0: 这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他的开靶重量是94公斤。
1: 这扇子的支撑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泰国选手塞提亚开靶重量97。
1: 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啊，他还是有点在前，而且他的腰松了一下。
0: 嗯，
1: 往后坐了他的屁股。

0: 塞提亚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97公斤。17岁的塞提亚第一次杭州亚运会之旅啊，亚运会之旅就是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啊。现在继续要挑战97公斤。住，好的，
1: 对，这一把他及时的调整过来了。
0: 嗯，菲律宾选手安多开把重量98，偏了，
1: 这个动作虽然棉啊，但是他的那个肘关节还是没有没有有那个犯规的动作，交代这个肩跟肘还是交代的比较好，虽然说其他地方一直在抖啊。

0: 哎呀，
1: 这也是能给抢回来。
0: 对，说明这个核心还是不错的。虽然说
1: 他上一把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
0: 对 对, 对, 对，虽然说他往后坐了，但他及时的抢回来了。
1: 贝蒂约布的眼神也说明，上一把他是往左边看，往左上方看，别左手这边出了点问题。
0: 对，
1: 这次往正上方看。塞提亚的第二次试举，第三次试举，99公斤。不错，
0: 嗯，发力还可以。可能第一把还是紧张啊，后面举的还比之前要轻松，感觉更果断了。
1: 对。菲律宾选手安多将要出场。
0: 对。
1: 哦，现在是塞德约布，塞德约布第三把是100。
0: 对。
1: 贝德约布第三把是100。
0: 嗯。把确实高度不够了，而且他带的往后走了。这个动，
1: 贝特约布的抓举成绩就是98公斤。菲律宾选手安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

0: 哇，这也能抢回来啊！
1: 对，对，就是看着绵绵的，但是它支撑还是能力还是蛮强。
0: 嗯。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
1: 他的开把成绩比之前的要加了2公斤，
0: 加了2公斤。
1: 对，
0: 赛前报100，临场加到了102。郭幸纯从2017年到2021年，5年间一共参加12次洲际以上的比赛，赢了11次。唯一的一次拿到银牌是2019年世界杯举重世界杯，当时他是60.14公斤的体重，参加的是64公斤级的比赛，拿了银牌，其他全是总成绩冠军，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2: 哎，
1: 嗯，
0: 哇，相当轻松，但是给了一盏红灯，
1: 感觉可能是有那个推举的嫌疑。
0: 嗯，仲裁倒是没有举旗。非常轻巧，就是郭幸纯在国际赛场就是赢了这么多年。

0: 他的大赛经验，他的临场的这种心理素质，包括技术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
1: 他的起灵很轻松。
0: 对，安多的第三把要到103，

0: 这把确确实是高度不够了。嗯，因为我们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要有爆发力，要有速度一点。它这个在过了发力点的话，它的速度还是没有体现出来。嗯，
1: 安多的抓举成绩最终是101公斤。现在郭庆纯暂时把下一把加到104，后面是朝鲜选手朴真海，朴真海要的是105。如果郭庆纯加到105的话，那么朴真海将要出场。郭庆纯是东京奥运会女子59公斤级的金牌得主，里约和巴黎两届奥运会也都是拿到了铜牌。
0: 他的其实加重的重量他其实不大，然后他可能也是想挑战自己吧，举好他自己的每一把。
1: 漂亮，这把感觉比上一把还要轻松。
0: 对对，老奸确确实是会比较稳，很有经验，他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取。
2: 对，
1: 东京奥运会他夺冠的成绩抓举当时是103，但是那时候是59公斤级啊，现在是61公斤级。不过这么多年，就郭庆纯的竞技状态保持的真的一直都非常好。
0: 对，
1: 朝鲜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白灯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这样的话杨柳月将要出场。杨柳月的这一把如果要是起来，就凭亚洲标准和亚运会标准创新的亚洲青年纪录。
0: 这一场的比赛也还是非常的焦灼，也就是还是要看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稳定性。嗯，
1: 稳住，有了，漂亮，
0: 轻松，
1: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之前的世界青年标准是101，杨柳月今天开把就是106，直接破了5公斤。

0: 郭幸纯的第三把要到107。相当轻松啊，
1: 确确实实是还是比较有经验，觉得还是比较稳。
0: 107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也是平了世界标准，新的亚洲记录、亚运会记录。郭幸纯107公斤，这个成绩也是他的抓举最终成绩。郭幸纯世锦赛拿过5次总成绩的金牌。乔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应该是要判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他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吃力呀，
0: 对，
1: 重量。
0: 杨柳月的第二把也要了109，哦，加到了110，这样朴振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看朝鲜这位教练后场区呢靠着墙啊，坐在椅子上靠着墙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利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闭着眼睛闭目养神，有可能是在小憩啊。其实在大赛期间呢，这些教练们其实压力也都非常大。工作强度也很高，因为除了就是每天我们看到比赛大概只有一场，最多两场，除此之外他还要带其他的队员要备战接下来的比赛。他队员比完这一场就结束了，但是其他队员还有比赛，所以教练员的工作不能停止。朴振海109公斤第三把，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对，
1: 然后他现在举起了109，也确实是创造了新的抓举世界纪录。
0: 对，这样郭幸纯刚刚107公斤创了世界纪录，又被朴振海以109公斤打破。郭幸纯这个是平世界标准，我们现在这个朴振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值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

杨丽月今年全国锦标赛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11公斤，今年的亚锦赛当时参加的是63公斤级的争夺，他的抓举成绩是112公斤，啊，破了世界纪录。杨丽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

0: 来看杨磊月的第三次试举，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磊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记录就多提高了5公斤啊！
0: 对，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磊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挺举的单元。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61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开把重量是118，她的抓举是98公斤的成绩。
17: 他的放铃还是比较轻松的，
16: 对，
17: 总是在这个上送的过程当中，总有点在前面。这个分腿的架子还是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16: 嗯。所以他会下意识的眼神去看啊，你看他现在下意识的在往上看。下面要出场的是印度选手。德维

0: 算账还是很轻松的。
1: 嗯，
0: 不错。
1: 这个方，你这个访谈还是接得很好。
0: 嗯。下面要出场的是泰国选手塞迪亚，塞迪亚的挺举开把重量也是120公斤。
1: 能力还是比较强，这个支撑比较稳，虽然说下面有点晃。
0: 目前已经出场的选手的试举啊，现在全都是成功的。贝德约布现在要把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往上加，他之前报了一个122。最终还是122公斤。

0: 好，稳定住。哎呦，也是给了一盏红灯。
1: 确确实实有点摆动。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安多，菲律宾选手安多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23，他也是赛前报了一个125开把，临时调整到了123。杭州亚运会上，他获得了64公斤级的铜牌。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嗯，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低了，这个上送。他想去抢回来，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太低，
0: 嗯，
1: 没抢回来。

0: 现在泰国选手塞提亚、韩国选手安诗星和印度选手德维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都是124，包括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第三次试举也要的是124。安多很有可能是要连续试举，前面在等待出场的这个位置上几把椅子全都坐满了，现在他只能坐在沙发上。
1: 因为他连续四局了，所以他还是得他先出场。
0: 对，倒是没有等待太长时间，这不是力量的问题，是技术环节的处理没有处理好啊。
1: 他也有可能是在抓举消耗的能量过多，所以他停举他有点没缓过劲来，然后他现在的就是要调整他的状态。
0: 所以运动员啊，日常的训练体能储备是相当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这把要更坚决一些，稳住。好的，
1: 对。他的这一把的上送的速度就比上一把要好一些。
0: 对，之前其实他抓举侯指导也看出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慢啊，
1: 对，他的这个发力
0: 速率有点慢，
1: 对，他这个发力的这个提走的这一部分啊，他没有展开，没有做，没有那个爆发力没有做出来。

0: 德维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不错，
1: 嗯，
0: 感觉比他的自己的第一把要好。
1: 他的这个方向还是反弹也觉得比较好，而且他调理的架子这个扛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就这一把处理更好的是比第一把来说是他的上送部分。
1: 嗯，对，他的其实他放的好是他的第一把比较要比这一把放的好一些。
0: 嗯。泰国选手塞蒂亚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翻转不错，
1: 嗯，只要虽然说挺得这么艰难，但是只要他的肘关节没有弯曲，他就不算是失败的。
0: 不是膝盖部分是，
1: 对，
0: 弯了之后再站起来了。
1: 对，膝盖的话，你要双腿站直的时候，裁判也才会按灯的。
0: 这时候一直是弯的，
1: 对，弯的时候裁判应该不会按灯、
0: 这时候站直了，
1: 等他完全站直裁判会按灯的。
0: 刚才的这一把呢，反正也是多少存在一些争议吧，因为我看有5位仲裁，其中的1位给了红灯。

0: 贝里约布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4公斤。不错不错啊，有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他的动作总是感觉像有一点往上推的感觉。
0: 嗯，现在仲裁举旗了。我们转播的镜头呢没有拍到仲裁席，但是从我们评论席的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是比较清楚的。仲裁一旦举旗，就意味着刚才这位选手的这一把试举需要重新观看这个比赛录像。这是五位仲裁

0: 仲裁的权限是非常高的，他们可以推翻前面三位执裁裁判的这个判罚。刚才呢，三位临场裁判是给了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但是成绩是有效的。不过仲裁如果要是认为无效，那就是无效。经过回看啊，仲裁还是认为这一局是失败的。这样贝特约布的挺举的重量就不是124了，最终的成绩是122。安多第三把126公斤。安世兴的挺举成绩最终就是118公斤。也是高度问题啊，
1: 对，他这个送的太重了，而且他是往后去送的，他不敢去支撑了，
0: 嗯，
1: 因为他的一个上送的那个重心已经偏了。
0: 安多的挺举成绩最终是123公斤。接下来是塞菲亚，泰国选手要挑战126公斤的成绩，如果起来的话将会追平亚洲青年标准。

0: 嗯，好的，
1: 对，
0: 稳定住。
1: 对，虽然摇摇晃晃，但感觉他的第三把反而是最放得开的一把了。
0: 嘿嘿，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塞提亚的挺举成绩是126公斤，追平了亚洲青年标准。塞提亚的总成绩是225公斤。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30公斤，抓举部分他的成绩是107公斤。好的，
1: 确实的，能感觉到他的欢迎跟他的。

0: 掘麒麟，这个都很轻松，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很大的感觉。
1: 对，郭颖淳之前参加亚锦赛多次获得冠军，而且还破过很多次的世界纪录，是一个世界级的名将。1993年11月26号出生，现在呢，对于这个亚运会这样的洲际或者说洲际以上的比赛来讲呢，这个年龄段的女选手其实并不多了。下面要出场的是朝鲜选手朴真海，他的开靶重量是135公斤。朴真海的抓举是109公斤的成绩，135呢是凭亚洲标准破亚运会纪录的一个成绩。三盏白灯，
0: 他的抓举挺举都感觉有点踉踉跄跄的感觉。
1: 新的亚运会记录，
0: 但是确实他们的这个上挺啊，还是都是比较那个在上挺上送的那一部分还是做的比较感觉很轻。
1: 对，好，这次仲裁又是提出了异议，应该还是他的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的肘关节它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0: 它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1: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0: 对，经过仲裁复议，成绩无效。
1: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靶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中国选手杨柳月登场，开靶重量135。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
0: 也是新的世界纪录，
1: 新的
0: 总成绩，
1: 亚运会纪录啊，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这比较复杂，这说起来太多了，因为世界标准呢挺举是136。啊，总成绩是241，
0: 对，
1: 他这一把起来之后，总成绩直接飙升到247了。
0: 对，
1: 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0: 中国男排选手郭兴纯将要出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8公斤。感觉稍微有点着急啊！
1: 哦，对，他的这个上送的那个玉蹲没有做出来，
0: 嗯，
1: 而且是在前面的。从他一直在拍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前腿分腿是不是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得连续四局了。
0: 对。
1: 嗯。

0: 宽战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翻了起来。
1: 哎呦，这个老詹确实很拼啊！
0: 没办法了，
1: 对，
0: 这已经竭尽全力了。郭婞淳最终的平均成绩是130公斤，总成绩237公斤，他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这位93年11月26日出生的老将，实际上在他2017年到2021年期间，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相当的不容易。
1: 嗯，
0: 昨天的易拉万，今天的郭婞淳，都是举重台上的传奇人物。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9公斤。稳住，
1: 气，顶住！哎呦，他确实是第一下没有站起来，他想通过第二下站起来，这个确实是要很大的绝对实力跟核心力量的控制。
0: 嗯，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要的暂时是139和，哦，他不加了。这样的话是朴真海的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那给了两盏白灯。

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杨柳月加油！

0: 七。顶住，稳住，稳，腰千万不能松。
1: 七，
2: 有了，漂亮！哇，太了不起了！杨六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251公斤，杨柳月最后时刻，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太了不起了。我们从他的这种坚持这个坚毅的眼神当中能够读到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举起来。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杨柳月为中国举重队，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在对手已经打破世界纪录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情况下，他依然顶住压力，最后一把实现了超越，刷新了世界纪录。感谢朋友们收看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的决赛的转播，感谢侯志慧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再见
0: 再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是

现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勒芒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巴黎圣日耳曼队身穿的还是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勒芒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勒芒是从左来向右攻。在本轮比赛之前呢，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作为上个赛季法国的三冠王，包括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法甲五连冠的得主，到目前为止啊，本轮比赛之前只拿到了8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的位置上。在开局之后呢，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前三轮不胜，2平1负。先是在客场2-2平雷恩平里尔，然后呢又回到主场1-2败给了摩纳哥，直到第四轮1-0击败了布雷斯特，拿到了赛季的首胜。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客场2-1击败了马赛，拿到了2连胜。目前为止呢，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位，积分是8分。而且从得失球的角度来看，进球数呢是8个，这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此前在进攻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独树一帜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目前的前五轮比赛过后，像里昂队的进球是达到了10个，斯特拉斯堡也有10个进球，而勒芒也就是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的对手也有9球进账。而勒芒呢，其实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升班马，他们是上个赛季拿到法乙联赛的亚军之后，时隔16年重返法甲联赛当中。但是回到法甲之后啊，开局的表现勒芒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勒芒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1击败洛里昂之后，是保持了连续3场比赛的不败，3场比赛呢是1胜2平。虽然说开局的前四轮不胜，但是呢3场平局只输了1场，就是第二轮2-3败给雷恩。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刚刚升上法甲联赛的球队，勒芒在每场比赛当中都有进球，而且前五轮比赛有4场比赛的进球呢是超过2个。这说明呢，球队在进攻端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那目前呢，在本轮法甲联赛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里昂是2-1击败了朗斯。那现在呢，里昂是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1位，里昂的积分是14分，而摩纳哥呢是2-2战平图卢兹，也是14分。但是呢，从进球数上来看，里昂的进球数更多一些。另外呢，里尔1-0击败了勒阿弗尔，布雷斯特5-1大胜昂热，而洛里昂则是1-0击败了巴黎 FC。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在自己的首发名单当中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毕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呢是要面对欧冠的赛事，接下来要在客场面对曼城，所以说呢，恩里

克也让自己的首发阵容做了一些调整，再加上有一些球员呢从国家队回来，确实身体比较的疲劳。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门将的位置上还是39号萨夫诺夫，在两个中后卫搭档的位置上，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搭档6号扎巴尔尼，在左右两边的左侧是12号迪涅，右侧呢是2号队长哈基米。在中场，贝拉尔多依旧是出现在了后腰的位置上，在他的身前是87号若扬内维斯和27号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而刚刚我们看到拿球的出任左边锋的，这是22号米卡霍茨，也是年轻的比利时国脚。在右侧是11号阿克里乌什，这也是在这个赛季从摩纳哥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顶在锋线上的依旧是9号费兰托雷斯，不过从开场来看呢，费兰的位置和阿克里乌什啊两个人会有一些位置上的交换。费兰托雷斯刚刚就是来到了右侧，然后他在前插，阿克里乌什呢再向边路上去走，这样两个人前后左右的交错会对对方的这个防区交接产生一定的影响。再来看一下勒芒队这边，勒芒队的门将的位置上是98号科西克，三名中后卫分别是5号沃伊尔、15号布瓦塞和15号队长霍约。在两个边路是22号卡洛达居左，26号拉扬班巴居右。在中场8号亚历山大劳雷呢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是10号维尔克鲁伊斯和29号布勒泰勒。顶在锋线上的是13号哈比布迪亚洛和14号马福塔。不过这场比赛，勒芒的布拉巴啊，目前球队当中打进了3个球，并且有2个进球的布拉巴，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此外呢，勒芒队这边在中场，罗西尼奥尔以及在边锋位置上的科拉斯两个人都是由于受伤呢无法出场。而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呢，此前，主教练恩里克已经许诺登贝莱和努诺门德斯，在这场比赛之前呢稍稍的调整休息一下，等到周六周日呢再恢复训练，这也是为客场对曼城去做准备。另外马尤卢由于在国家队比赛日大腿肌肉撕裂，预计要缺席1个月的时间。另外扎伊尔埃梅里呢是左大腿有轻伤，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看看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是否有出场的机会。在这个赛季呢，勒芒通过他们自己的反击已经打进了3个球，在整个的欧洲五大联赛打到现在这个位置啊是排在第二的。这就是勒芒他们的反击，压制防线之后把球传到中间来，中路完成了一脚远射。射门的是10号维尔克鲁伊斯。威尔克鲁伊斯呢是出自蒙彼利埃青训的，这个赛季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其实在勒芒队当中呢有很多的球员都是第一次征战法甲，包括很多在28、29岁30岁左右的球员也是第一次站在法甲联赛的赛场上。若昂内维斯，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再交到右侧给哈基米，哈基米在调整，哎呦，中路这一下对方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凶啊，约霍上来的这一下直接是一个铁门栓放在了万马索，放在了哈基米的面前，哈基米呢是直接被掀翻了。刚才是勒芒队制造了一次威胁，但是几个回合下来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同样呢也是找到了对方的软肋啊，就是勒芒队这个单后腰的一侧，哈基米呢从边路内切过来，这样的话对于勒芒队在这一侧防守的球员来说，卡洛达回收没有到位，沃伊尔呢扑上去好像也慢了一点，结果是队长约霍率先顶出去了。看看这个球由谁来主罚，哈基米、若昂内维斯、迪涅都站在球前，迪涅呢是左脚，若昂内维斯是右脚，哈基米本身呢他的定位球能力就相当的出色，而且这个位置几乎是正对球门，但是呢显得稍微的有一点近。哎，这一下是迪涅的左脚把这个球搓起来，想打一个出其不意。迪涅呢也是这个赛季从维拉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这样的话他可以作为努诺门德斯的一个替补。在这个赛季呢

很多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有了不同的选择，像迪涅可以作为左边后卫的替补。那另外呢，贝拉尔多其实他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多场比赛被顶到中场坐镇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十一号阿克利乌什呢，他在场上既可以打边锋，同时也可以打前腰，是一个前场的多面手。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费兰托雷斯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另外呢，要关注一下，就是这个27号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出自巴萨青训的球员，在今年的一月份是转会来到了巴黎圣日耳曼，在上个赛季的法甲下半程就有过12次出场，并且呢打进了一个进球。而萨夫多夫啊，现在是牢牢的把舍巴里耶给钉在了替补席上。好球，这是费兰回撤之后把球再往前送到了禁区里，若昂内维斯结果支撑脚打滑摔倒了，再敲回来，佩德罗费尔南德斯想做一个小号的油炸丸子，这个球推的有点大，上前再做身体对抗的时候，拉扬班巴把这个球向边线去带，处理的很聪明，先把这个球往边线去走，哪怕对方呢是做反抢，也能够保持球权不在这个球权的转换地，不在本方的正对球门的方向。阿克里乌什再交到右侧，霍茨再敲回来，连续的传递，阿克里乌什禁区内再调给哈基米，有机会了，哈基米啊，这个球四传四射，好像有点犹豫，到底是传中路还是自己小角度直接打，想射门其实他是有角度的，但是呢又想传中，他是看到了队友啊，无论是若昂内维斯还是费兰托雷斯似乎都在往上，最后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犹豫，从发力上来看呢，可能还是更想偏射门一些。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中场优势开始逐渐的体现出来了，霍茨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比利时3-0击败土耳其，1-4不敌法国的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有出场，并且呢，在新赛季的4场欧国联的比赛当中，都代表比利时国家队上场了。对阵意大利还有一个进球，小伙子表现相当的出色。这在上个赛季的荷甲联赛啊，效力阿贾克斯期间32场比赛打进了17个球，还有12次助攻。阿比布迪亚洛刚才差一点从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在勒芒队这边呢，其实他们主要的攻击手一个是布拉巴，一个是马福塔，但今天布拉巴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里。看看阿克里乌什，好球啊，这个方向突然间的变化扫到了中间来，哈基米稍稍的慢了一步，而这个时候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阿克里乌什在往中间传的时候，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回接，虽然第一下哈基米呢是轻轻的碰到，但是呢费兰托雷斯他之前在阿克里乌什出球的时候就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的这次回撤使得助理裁判果断的举旗了。上半场比赛呢打了15分钟的时间，勒芒除了零星的反击确实制造过威胁，由这个威尔克鲁伊斯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禁区外远射之外，剩下的时间呢都是被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控制。霍茨很隐蔽的传球，哈基米再分到右侧来，罗内维斯挑哈基米，这一下哎，这个球似乎是挑到了防守球员的手上，但主裁判的手呢是指向了角球区，哈基米呢也在向裁判示意啊，球打到了对方的手臂。勒芒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几个队员往前推着，所有的后卫的后防线上的球员确实都回来了，但是呢就是有一点这个盲目的回撤，盲目的回追。而从刚才的慢动作来看呢，防守的球员应该是沃伊尔，确实有一个手臂外展向球的方向去移动，扩大自己防守面积的嫌疑，所以哈基米还在

跟主裁判呢去做这一些交流。再来看一下，啊，沃伊尔这一下手肘抬着向前去拐了个弯，并没有紧贴身体。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非常年轻啊，33岁的维尔尼斯，2022年才开始执法法甲联赛，之前呢5次执法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全胜。执法过一次勒芒的比赛，那还是18到19赛季的法丙联赛，勒芒呢是客场0-0战平布罗涅。

主裁判是自己要到场边来去看一下视频的回放了。这应该呢，在第一时间主裁判没有判的情况下，视频助理裁判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建议，所以说呢，要主裁判自己在场边啊，最终去做一下定夺。年轻的威尔尼斯在这个赛季呢，已经执法了三场法甲的比赛，这是他六轮法甲联赛当中执法的第四场，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哈罗德沃耶尔呢，这一次的手球由手臂向球的方向移动。值得一提的是，哈罗德沃耶尔他还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出来的，但是呢，并没有代表一队出过场。从2017年开始啊，就自由离开了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一直呢在低级别球队当中去征战，直到2022年加盟勒芒，这个赛季才第一次征战法甲的赛场。其实他此前曾经还为法国的 U16 和 U19 国家队出场过。最终裁判给出的决定是点球，还是判了沃耶尔的手球犯规。这个球从事发到最终的判罚经历了得有4分钟的时间。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的沃耶尔，这次手球让巴黎圣日耳曼队，让自己的母队获得了机会，但实际上当初他也是被巴黎圣日耳曼青训抛弃的一员。现在呢，他是马丁尼克的国脚。这个点球由贝拉尔多来主罚。看看贝拉尔多他的左脚，面对对方的门将科西克，贝拉尔多打门，哎呦，这一下科西克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由于角度非常的刁钻，这个球科西克还是没有能够拦住，对于他来讲确实有点可惜。而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讲呢，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主场20分钟就取得1-0的领先，这会让他们后续的比赛啊控制起来会更加的从容一些。贝拉尔多在法国超级杯上以及过去两轮比赛当中呢，他的出场全部是站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而刚刚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是打左边后卫或者是左中卫。其实这一下科西克啊都已经碰到了，科西克呢在上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有过13场零封，这个赛季28岁的他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脚踝受伤，被替补门将哈弗特给换下，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复出，帮助球队呢是以2-1的比分主场击败了洛里昂。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上来看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过往的15次交手当中10胜3平，只输了2场，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3次的交手都是在法国国内的杯赛当中，也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呢是获得了全胜。最近一次交手是2025年的2月，法国杯1/8决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客场2-0击败了勒芒，杜埃和巴尔科拉各入一球。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恩里克也提到了那场比赛，他也表示呢，其实从那场比赛来看，勒芒是一支表现非常出色的，并且非常有整体的球队。而勒芒最后一次击败巴黎圣日耳曼还是2010年的5月份，当时呢，勒芒是在主场。

获胜。当然对于勒芒来说，这支球队本身是比较年轻的，在2005年到2010年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在法甲联赛当中，但是2013年由于财务危机导致球队破产，也是被迫从第六级别赛事开始重建。而经过了漫长的重建之路之后，当他们在2024年还在法国丙级联赛的时候，迎来了现在的主教练帕特里克·维达拉。而维达拉上任之后啊，带领着球队连续两个赛季实现了两级跳。勒芒前场的高压逼抢，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后防线的低位出球也是被对方抢得有点慌乱。哇塞，又或呢，刚才那波进攻推上去之后啊，一直迟迟的没有回来啊，他是在三个中卫当中是居中的。可西克的出球出现了失误，若昂内维斯自己选择了直接打门，可惜打高了。这就是缺少了一个接应点，约霍刚才没有从自己的这个从前面的位置上撤回来，另外呢，这个八号劳雷被费兰托雷斯盯得死死的，导致科西克出球的选择大大减少。如果说选择这种低位向前推进的短传，还不如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大脚把球往前开。现在对于勒芒来说，感觉呢他们是想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有所建树、有所斩获的，但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攻防体系搭建好啊，特别是防守不能够轻易的失位。霍茨，贝拉尔多上来，这一下呢又是约霍上抢，但是约霍啊会频繁的离开自己的防守区域，他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后场自由人。哎，看一看马福塔打门，哦呦，这个球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萨夫诺夫先后好像都碰了一下，在球门几乎放空的情况下，这个球最后的方向没有奔着球门里边去。这是哈比布·迪亚洛的头球摆渡，马福塔跟着插上。严格意义上来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的防守啊是有问题的，他在减速之后没有跟上对方的二次加速，但还好呢，上来之后的这次补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有时候这种球也要看运气啊，如果说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垫出一个大弧线来垫过门将。勒芒的角球，第一点扎巴尔尼顶出来，哎，这个球维尔克鲁伊斯刚才想做一个破线的肋部直塞，劳雷再回向给布瓦塞，在有球权的时候，约霍的这个位置看都顶到哪儿去了，都顶到了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去了，他几乎是成为了马福塔和哈比布迪亚洛之外的第三中锋了。布莱泰勒和威尔克鲁伊斯呢，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左右位置上的交换。阿克里乌什回球的时候，这边巴黎圣日耳曼队没有能够接好，贝拉尔多拉扬班巴想过迪涅想的有点太轻松了，迪涅这毕竟也是欧联杯冠军级的成员，而且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饱受考验。其实这个赛季呢，迪涅在法甲联赛当中出场倒不多，仅仅打了一场，毕竟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他要和这个努诺门德斯去争夺左边后卫的这个首发资格呢，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随着回头欧冠赛事的这个深层次展开，再加上法国杯三线作战的话，那

其实呢相信都有机会出场。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九月初的欧冠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已经取得了一场大胜，6-0击败了布拉迪斯拉法，但是这可能会是他们在本赛季欧冠小组赛阶段，也就是联赛阶段所面对的一个最简单的对手。在之后客场打曼城，主场打巴萨，客场打比利亚雷亚尔，主场对罗马，然后是客场对阿斯顿维拉，客场对科莫，主场对加拉塔萨雷，哪场比赛都不好打呀。即便是所有球队当中听起来名气最小的科莫，在通过上个赛季的成长到这个赛季的搭建，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佩德罗，佩德罗呢现在拉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利用自己的拿球和出球的能力帮助后场啊稍微的稳一稳。现在勒芒队这边呢，对于这个彼得泰勒，对于贝拉尔多的这个盯防强度上来了，而且现在呢劳雷也在盯防着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这就造成巴黎圣日耳曼队啊在两个后腰都没有办法回来拿球。结果萨夫诺夫呢情急之下开大脚，这一下踢呲了。对，哎呦，这个界外球扔得真远啊，直接扔到球门前了。沃伊尔还是角球，定位球也是勒芒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劳雷这个球走前点头球后蹭，这个任意球的配合是打成了的，但是中间的打门没有能够扫上。布勒泰勒右侧再起，二点球的争夺依旧是哈比布迪亚洛把这个球争到之后，在禁区内约获的半转身打门球打在了边网上，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这个球其实两次勒芒的传球都非常好，哈比布迪亚洛在阿格里乌什之前抢到球往中间再一传的时候，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这儿的防守啊改变了球的线路，正好送到了约霍的脚下，约霍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球来得这么舒服，结果半转身再打门的时候没有能够吃正位置。约霍是巴黎 FC 的青训球员，之后呢在土耳其也踢过球，在希腊也踢过球，23年的加盟来到了勒芒，这个赛季也是他第一次打法甲的比赛。像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后防线上的沃伊尔、约霍之外，在中场的布勒泰勒，包括维尔克鲁伊斯，这都是此前从来没有踢过法甲的球员。包括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拉扬班巴，虽然他是雷恩青训的球员。这一下头球的攻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快速反击，中路的头球稍稍的偏了一点，阿克里乌什、米卡霍斯和迪涅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迪涅的这个传中质量是非常高啊，这个头球是被门将科西克指尖蹭了一下之后改变了球的线路。直接再把球送阿克里乌什到三角敲回来，费兰托雷斯这一脚打门还是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费兰托雷斯啊，这个赛季各项赛事6次出场打进7个进球，其中法甲是5场4球，这场比赛之前也刚刚当选法甲联赛9月份的最佳球员，

在这个赛季欧冠的赛场上，费兰托雷斯也将很快的迎来自己的老东家巴塞罗那。在10月20号欧冠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就将在主场面对巴萨。其实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赛程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还是挺要劲儿的。这场比赛之后，客场打曼城，然后下一轮的法甲是客场打斯特拉斯堡，连续的两个客场，接下来是主场对巴萨的欧冠比赛，以及主场对里昂的法甲联赛的比赛。里卡霍斯，球断下来了，贝拉尔多。贝拉尔多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他的防守硬度是够的，也具有着一定的前插的冲击力，但是他的这种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的传球组织能力呢，还需要在这个位置上有所提升。霍伊尔横切过来。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这个点球的判罚呀，在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以及裁判最终决断之间，就花费了将近4分钟的时间。霍茨、阿克里乌什，人球结合没有能够跟住。主要内维斯再反敲回来，大范围的转移找迪涅。霍茨呢，在这个赛季是否能够成功的成为巴尔克拉的替身？他和巴尔克拉都有着非常出色的人球结合的能力，但是在一些细节球的处理上，米卡霍茨可能更多的是愿意把球传出去，交给身边的队友，而巴尔克拉呢，自己对于球门的直接侵略性更强一些。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贝拉尔多再回敲，给了哈基米一个刀山球，但球还是传出来了，横向再转移，霍茨两个人正向的包夹，迪涅左脚再兜到后脚，霍伊他的身高是有优势的，霍伊尔他的身高1米86，确实在费兰托雷斯的面前高度是足够的。哈基米顶住了对手之后转身向前，但是这边的卡洛达一直在对哈基米进行着贴身的干扰。勒芒的防守呢，其实在单对单的点位上，一对一盯人的时候给的强度是比较大的，同时球队并不是拘泥于在自己的后场摆大巴，该有前场高压逼抢的时候也会非常勇敢地扑上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节奏呢，会让有的在法甲联赛当中经验相对丰富的球队呢，感到有一点不适应。所以即便雷恩是赢了勒芒，但是呢也是3-2的险胜。迪涅，那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进攻的效率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前五轮比赛里面，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进球虽然少，但是他们整体创造的这个射门数是不低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五轮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射门数是106次，对方禁区内触球175次，这在整个法甲联赛当中前五轮都是排第一的。但是呢，这几

0: 大前锋，包括登贝莱、克瓦拉兹、赫利亚，全都还没有进球呢。包括杜埃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没有进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贝拉尔多在第19分钟打进的点球，巴黎圣日耳曼队暂时在自己的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升班马勒芒。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继续关注26到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啊，勒芒这边就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25号达姆盖伊替补上场，换下了13号哈比布迪亚洛，

达姆盖伊埃迪塞内加尔的前锋，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两个边路。上来之后呢，应该他的上场有可能会帮助勒芒呢在中场去增加一些人员的厚度。他并不像迪亚洛一样只能是站在马福塔的身边，两个人形成双中锋，他可以撤回来打边。当然从他现在上场之后的这个起始位置上来看呢，达姆盖伊还是站在马福塔的身边，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巴黎圣日耳曼队持球，他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变化。勒芒呢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532的体系，两个边翼被推上去就形成五中场，撤回来呢就形成五后卫。一旦两个边路的球员被压回去之后，那么中场的这三个人横向就需要这个大幅度的被拉开，他们三个人之间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缝隙被巴黎圣日耳曼队所使用，而且本身的中场控制呢又是巴黎圣日耳曼的强项。勒芒刚才由维尔克鲁伊斯断球之后被反断，结果在反抢的时候，威尔克鲁伊斯吃到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比分是1-0。这个进球呢，是在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由贝拉尔多打进的一个点球，而那个点球的形成过程是哈基米的传中造成了对方的左中卫沃伊尔的手球。而其实勒芒在上半场也制造了几次有威胁的机会，特别是威尔克鲁伊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包括在禁区内从中卫位置上插上来的约霍完成的小角度打门。里卡霍斯和博瓦塞在拼速度啊，眼看就要追上了。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阵容调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于球队在场上球员的这个熟悉程度，包括从战术的熟悉程度上来说呢，可能没有传统的他们的这个第一阵容那么的默契，但是从点对点位置上的个人能力上来看呢，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是有优势的。那这场比赛扎伊尔、埃梅里、巴比安、鲁伊斯、特瓦拉斯、赫利亚、维蒂尼亚、杜埃、马基尼奥斯、帕乔全部都是坐在替补席上。费兰托雷斯刚才是第一下身体对抗没有扛过去，但是紧跟着倒地放铲把球破坏。这下感觉应该是先碰到了球，然后约霍在起脚的时候是踢到了费兰托雷斯的鞋底上，所以说费兰托雷斯啊并没有犯规。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他在场上的这种积极的态度，相信的是所有的教练都会非常喜欢，而且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自己能够保持着比较高的进球率的重要原因。世界杯决赛当中的绝杀功臣啊，

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了，其实球队在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应该拿到更多的分数，所以现在对于球队来说啊，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拿分，通过胜利来建立球队的信心。而这个开局呢，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塞尔南德斯的犯规。

尼亚，现在在场边呢也在热身，看来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有机会替补上场的。他在欧国联两场比赛当中啊几乎是全部的打满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巴黎圣日耳曼的这个第一阵容里面的这些替补席上的球员，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得上场活动活动，保持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虽然说呢在国家队比赛日很多的球员也都出场的时间不少，但是扎伊尔埃梅里他是由于有轻伤，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入选法国国家队。而法比安鲁伊斯入选了，但是呢应该是入选的，但是呢由于自己的孩子要出生，所以说呢也是离开了西班牙国家队。西班牙国家队确实在这个欧国联的比赛日，这个国家队比赛日啊，让一些世界杯的国脚，特别是打比赛打得比较多的这些球员们得到了一些休息，也体现出球队一方面管理的人性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可用的人是真多呀。阿基米禁区内的大门，又是科西克。上半场啊就有过两次非常精彩的扑救，特别是扑安迪乌什的那次头球攻门。28岁的法国门将，出自瓦朗谢勒的青训，上个赛季的法乙有过13场零封。

哈基米呢，在上半场比赛也有一次右侧的小角度打门，差之毫厘。莱昂万巴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刚才我们提到他可以在边路去做一些活动。左侧的传球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马福塔破门帮助勒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勒芒队的大范围横向转移交到左侧之后，卡洛达左脚完成了传中，而在中路快速插上的马福塔将球打进。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单臂上举，要检查一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马福塔后撤把球传到左路，他作为这个中转站非常的重要。这么看来的话，传球的一瞬间其实马福塔没有越位啊，所以在1-1的盯防上，其实今天如果说巴黎圣日耳曼队后防线上唯一一个出现了一些纰漏的球员的话，应该呢就是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刚才没有能够完全的盯住对手，没有完全的盯住马福塔。马福塔中非国脚，在这个赛季如果这个球算进的话，已经是他6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了。

0: Le numéro 14 du Mans n'est pas en jeu. Décision finale.
1: 原说的是没有越位，这个进球有效。勒芒在客场，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打进一球，在比分上1-1追平了巴黎圣日耳曼。这是勒芒队的主教练，之前我们提到带领球队上任之后带领球队连升两级的帕特里克维达拉。其实帕特里克维达拉对于这个球场应该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啊。帕特里克维达拉球员时代其实他也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体系的，但是并没有代表球队出场过，小小的年纪呢就去了葡萄牙踢了5年之后呢21年回到法国，在戛纳、尼姆这样的一些低级别球队当中踢球，2016年退役。进球的马福塔中非国脚

这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刚刚转会加盟来到勒芒的。马福塔呢，在上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代表刚刚出场是34场比赛，打进了15个进球，

他在前场的这个个人支点能力也很强，1.86米的身高，而且呢很强壮。扎巴尔尼，再叫哈基米，勒芒进球之后也没有退守，继续在前场保持高位的逼抢，限制巴黎圣日耳曼的快速推进。博勒泰勒，应该是已经先出界了吧，霍茨呢在边路拿球之后更多的还是选择从内部斜向向里去做突破。科瓦拉斯赫利亚和扎伊尔埃梅里，维蒂尼亚也要准备上场，这条一下换四个人呐。主要内维斯被换下，扎伊尔埃梅里呢是替补，他出场，维蒂尼亚替补上场，换下了佩德罗费尔南德斯，法比安鲁伊斯也要替补上场了，法比安鲁伊斯是换下了这个佩德罗费尔南德斯，维蒂尼亚上场换下贝拉尔多，中场的三个人呢是进行了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中场完成了三个人的大换血，三上三下。另外米卡霍茨也被换下，这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对他的对位调整。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也在欧国联两场比赛中呢基本上全都打满了，一场比赛格鲁吉亚0-1不敌匈牙利，另外一场0-0战平北爱尔兰。到目前为止呢，除了在欧洲超级杯上本赛季俱乐部赛事当中啊，除了超级杯上有一个进球之外，在联赛当中五场比赛还没有进球。看看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替补上场之后是不是能够打破自己本赛季的进球荒。当然这场比赛这个登贝莱肯定是不会上的，路易斯恩里克是给了他口头的承诺了，让他休息，他和努诺门德斯都可以获得休息的时间。另外看看杜埃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是否有出场的机会。这个赛季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做了人员的优化和精简的，除了巴尔克拉之外，贡萨洛拉莫斯也离队。维蒂尼亚头球敲下来，阿克里乌什，他和巴黎圣日耳曼队啊融入的是很快的，就是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和类型在恩里克的执掌之下呢能够很快的跟球队融为一体。现在的控球率72%对28%，巴黎圣日耳曼队是绝对占优。扎巴尔尼，阿克里乌什，还是横波再往中间走，哈基米，哈基米出球之后啊被对方给撂倒了，还是10号维尔克鲁伊斯，菲尔克鲁伊斯也要小心啊，他的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这个犯规的动作没有什么必要。也是给向了扎巴尔尼，看看这一下的维蒂尼亚的任意球打到中间来，科西克双拳把球打出，法比安路易斯打一脚远射，质量很高，扑救出现了脱手，跟上补射，科瓦拉斯赫利亚61分钟将球打进。不管这个球助理裁判有没有举旗判没判越位，但是这一次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禁区外远射和禁区内双轨拍门的补射确实都让勒芒队的后防线没有能够来得及做出反应。科瓦拉斯赫利亚终于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破门了。

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任意球的落点啊，给的也非常的好。这个落点给出来之后，门将正好是在球门区的前沿，门将呢拿起来比较费劲，只能双拳往外打，外围二点球。巴比安·鲁伊斯这脚球打的质量是真高啊，而且无论是阿克里乌什还是科瓦拉斯赫利亚，从刚才的慢动作来看都没有越位。这些落叶球抽的啊，科西克能扑出来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科瓦拉斯赫利亚在补射的时候，科西克也碰到球了。这难怪啊，大卫席尔瓦在说这个去年的金球奖的时候，他认为今年的金球奖的时候，他认为应该是颁给法比安·鲁伊斯，相当于是球队中场的一个隐形英雄啊。

镜头呢也是给向了被换下场的米卡霍茨，但是小伙子也不用着急，毕竟刚刚来到巴黎圣日耳曼不久，有的是他发挥的机会。对，他的角色呢也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在左边锋这个位置上的轮换球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维蒂尼亚这一次选择了走低平，巴比亚路易斯第一点，卢卡塞尔南德斯没有能够抢到，科瓦拉斯赫利亚拉球之后转身想抹拉扬班巴，对方三个人上来包夹，都知道科瓦拉斯赫利亚厉害。迪涅刚才这个横向转移呢，其实这个球给过来，巴比安·路易斯拿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扎伊尔·埃梅里调整之后再分左侧，哎，这一下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去。约霍赶快先把球大脚开出去找马夫塔这个支点。约尔克·鲁伊斯刚才调整之后再出球还是有点慌乱，现在的勒芒呢在丢掉了一个球之后显得心态上会稍稍的有一点着急，毕竟在客场进球啊，看到了能够在客场拿分的希望。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勒芒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思想上要统一，特别是在中场的几名球员要站住，之前防守的成功还是要去坚持，毕竟呢刚才那一下是由于一个定位球的失误，虽然说有防守的问题，但起码说不是阵地战，给了对手呢极大的空间可以去使用。维蒂尼亚和法比安·鲁伊斯这一上来之后啊，就好像是在中对方的这个中场啊在和面一样，揉来揉去揉来揉去，以柔克刚，这几下连续的短传就把对方那个中场整个搅的没有形了。单扛拉扬班巴，这又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他的体现就是除了进攻之外还有防守。这张黄牌这是给了约霍吗？布拉西米，米拉勒布拉西米替补上场换下了身披一张黄牌的威尔克鲁斯。这是勒芒队的第二个换人，在中场位上的对位人员调整。比拉勒·布拉西米，他也是出生在巴黎的，但是呢，并没有在这个知名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哎，现在呢，以现在的这个比分来看，巴黎圣日耳曼队可以上升到第五位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又来了，这一脚打门啊，这是费兰·托雷斯快速反击，镜头切回来之后。费兰托雷斯成功的反越位，从对方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当中快速的插上，接到扎伊尔埃梅里的传球，右脚外脚背的弹射，力道发的不是特别的足，

巴黎圣日耳曼的球权，扎巴尔尼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出场，这个赛季欧冠出场过了，法国超级杯出场过了，但是呢在联赛当中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场，但是在两场欧国联的比赛当中，也就是本轮比赛之前的两场国家队赛事当中呢是全部打满。卡瓦达大脚往前想做对角线长传，巴比亚鲁伊斯，阿克里乌什向内侧去做挤压，外侧哈基米在套边，哦，这个球打得漂亮啊！阿克里乌什第68分钟单骑闯关，这脚球平地惊雷，给人的感觉是阿克里乌什要么就还要带，要么就要传，但这个时候他却突然间的起脚打门了，摆腿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动作很隐蔽。阿克里乌什打进了自己加盟巴黎圣日耳曼队之后的第一个进球，巴黎圣日耳曼3-1领先勒芒了。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阿克里乌什拿球之后啊，他一直在向内侧去挤压沃伊尔。那沃伊尔从他的身体姿态来看呢，他也是在防着阿克里乌什继续突破或者是传球，就没想到阿克里乌什啊会在这个位置直接打近角，而且呢这个球虽然说高度不高，但是还是抽出了一个小下坠，在门将的身体下有一个反弹，这对于科西科来说扑救难度确实太高了。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呢，已经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领先之后的巴黎圣日耳曼队继续做前场的高压，劳雷再交约霍，约霍的这脚球出的呀，还好是自己呢跑回来之后补位，封堵了哈基米的射门。卡罗达在接应的时候也是没有能够拿住，现在的勒芒感觉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着急，在着急之下呢有点慌。看看达姆盖伊横向转移到中间来，布拉西米再向右侧去做转移，班巴，扎巴尔尼是抢在马夫塔之前完成了头球的解围，而现在的勒芒呢也是缺少第二波进攻的攻击点。维尔克鲁伊斯下来之后，看看其他的队员呢是否能够在两个前锋身后扮演第二波攻击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屏幕下方看到杜埃啊也已经站在场边了。阿基米横向的转移，这个空位找的不错，法比安路易斯的打门被布瓦塞挡了一下。布瓦塞这是勒芒本队青训的球员啊，也是第一次打法甲。阿克里乌什很轻巧的推，门将扑救脱手，但是沃伊尔的大脚解围让费兰托雷斯没有赶上补射。高拉斯赫利亚，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队打得非常的写意，而且整体心态很放松，前场的断传熟悉度回来之后，对于勒芒队的后场中路的防守啊压力陡增。但是现在勒芒队的长传快速的反击，看看达姆盖伊扣了一下，缓过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左脚再扣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可惜了。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1-1盯防啊，卢卡塞尔南德斯确实是没有跟上。其实在马夫塔那个进球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防守出现了最后时刻的盯人不及。

0: 这一次呢，又是没有能够盯住。大蒙盖伊此前在第一轮2-2战平布雷斯特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球队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勒芒时隔16年重回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刚才这一下差点帮助球队再扳回一城。而这时候巴黎圣日耳曼队换人，杜埃蒂不上场，换下了队长哈希米阿什拉夫。 杜埃呢，在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也还没有进球呢，但是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是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而勒芒这边呢也是换了两个人，马夫塔被换下，换上2号哈豪斯，后腰位置上的劳雷被换下，换上9号拉比拉尔，这是撤下一个前锋一个后腰，但是换上两个攻击手。 现在是达姆盖伊顶在最前面，哈豪斯呢是扮演之前达姆盖伊所在的这个所扮演的僚机的角色，而拉比拉尔呢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其实现在呢，对于替补上来的比拉勒布拉西米来说，中路的防守压力比较大。虽然中场还是两个人，但他身边站的并不是一个纯中场球员啊，是一个前锋。扎伊尔埃梅里发边路易斯，连续的两脚打门。 发边路易斯的这种调整能力和平衡能力是真强，其实第一下这个步点赶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完成了打门。第二下其实步点赶得也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射门。杜埃，维蒂尼亚刚才这一下球没有能够领过来，这场比赛科瓦拉斯赫利亚破荒了，阿克里乌什呢也打进了来到了巴黎圣日耳曼的第一个进球，那看看杜埃什么时候能够重启自己的进球账户。
1: 大洋班巴，扎巴尔尼横向补位过来，勒芒这边还要再做人员上的调整，卡洛达左边后卫被换下，换上76号拉鲁奇，这是一个左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卡罗达正是他在第54分钟的传球帮助马夫塔呢一度是把比分扳成了1-1，而替补上来的阿尔及利亚的左边后卫拉鲁奇，曾经在17年的时候进入过利物浦的青训，并且呢代表利物浦有过2次的出场。这个赛季是自由转会，从特鲁瓦自由转会来到勒芒。
0: 哈豪斯的回敲被卢卡塞尔南德斯破坏出去，勒芒的角球，贝拉勒布拉西米来主罚。他也是从巴西的桑托斯自由加盟来到勒芒，但是之前在昂热、在尼斯，包括在兰斯都踢过球。头球的攻门，禁区内哈豪斯这一下没有能够补上，转身再打沃伊尔，萨夫诺夫啊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救。 这是约霍的头球攻门，约霍也有1.9米的身高啊。他在球队进攻的时候，别说定位球了，就连阵地战有的时候约霍呢都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就是要打他的身后，科奇克提前出来了，勒芒的反击速度也很快。 哈豪斯身体对抗，把球控制在脚下，大门又是萨弗诺夫，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哈豪斯刚才在争抢的时候呢，应该是有一个推人的犯规。 哈豪斯这个赛季啊，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尽管26岁。 之前呢，一直是在法国的低级别联赛当中踢球，这场比赛也是他本赛季。

法甲的第二次出场。上个赛季加盟勒芒之后，哈豪斯他的进球率并不高，22场比赛呢只有4个进球和1次助攻。沃伊尔向前的出球给大了，科瓦拉斯赫利亚，科瓦拉斯赫利亚一上来之后，拉扬班巴就紧张了。班巴也是这个赛季从雷恩租借来到勒芒的，其实呢他是雷恩自己本队青训的球员，也是租到勒芒来锻炼一下，而且相信他在这个赛季机会应该不少。这么看来的话，费兰托雷斯、阿克利乌什这都是要打满全场了。那这可能意味着呢，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在锋线上的组合就是客场对曼城很可能是登贝莱、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

回。巴鲁奇通过节奏的变化，在这一侧继续做强突，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摆脱杜埃。巴别路易斯跟阿克里乌什这两个人的小球玩的呀，在对方三四个人的包夹下，密密层层的这个腿当中把球还能够摘出来，快刀斩乱麻。是斜着沿对方的肋部往里边送，如果一对一的话呢，约霍这边他的个人的盯人能力还是不错，只要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这个点不太好过。比拉勒布拉西米左脚的传球到后点，维迪尼亚，卡巴拉斯赫雷亚人球风过之后的强行超车，跑车开始启动踩油门了，再做二次加速，左侧的传中到中间来，贝兰托雷斯的包抄慢了一步。不，布瓦塞这一下，布瓦塞真的是没有脾气，和瓦拉斯赫利亚甚至还能减速，等你吹一下之后呢，再做一个二次加速。

到了斯特利亚，自己选择了直接内切之后右脚打门。这个时候替补席上的这个霍茨呢，可以看一看，有的时候啊，在比赛当中可以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可以向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来稍微的学习学习。当然两个人其实年龄差并不大，只有四岁的差距，但是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呢，科瓦拉斯赫利亚已经丰富的很多了。争抢上，巴黎圣日耳曼队是15-9领先于勒芒。杜埃打球之后向内

先做挤压，好的，维迪尼亚插上来之后找到空当，再掉后点，这个球好像给的稍微有点靠后了，阿克利乌什啊确实没有办法。也是看到自己身边的这个队友，像科瓦拉斯、赫利亚、阿克利乌什都纷纷的破门了，自己也着急啊，什么时候这个赛季在欧洲超级杯之后自己的进球才能够到来呢？阿豪斯的头球摆渡，阿豪斯再去争抢第二点，但是这脚射门打得太着急了。其实啊，勒芒队刚才前面四个人已经组成了一个进攻的体系了，哈豪斯完全可以把球再稍微的稳一稳，向前再去推进一下。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给勒芒队在本方的半场拿球的机会，就是在巴黎的半场拿球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有的话勒芒呢必须是要珍惜才行。这个球传丢了，布拉西米横向再做转移，布拉泰勒，哇塞，拉扬班巴，现在两边的阵线完全都拉长了，就是看谁打得更快一点。科瓦拉斯赫利亚右脚外脚背的传中球没有能够越过约霍的这个点，约霍在勒芒队的这条后防线上真的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下半场的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呢，由于产生了三个进球，而且呢有两个进球是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最后的确认没有问题才算有效，所以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比较长。右脚直接起到中间来，给的有点浅了，这个右脚兜的弧线太大，没有送到费兰的身前。这费兰托雷斯呢，他就是属于那种他得需要自己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找到空当，而找到空当的这一瞬间，你的体系当中的传球手能够把球塞到这个空当当中来，费兰能够保证这个球呢给你打进。不属于那种自己拿球突破、自己一条龙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球员。判了攻方的犯规，一张黄牌，哎，这应该是给了布拉西米一张黄牌。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应该是勒芒在禁区内有拉人呢，这一下是给了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的，啊，应该是给了拉扬班巴的第一张黄牌，然后呢又给了布拉西米一张，那这样的话禁区内拉人应该是判罚点球啊。拉扬班巴拉倒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果然巴黎圣日耳曼队再次获得一个点球，杜埃看看自己能不能够破荒吧。面对科西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迎来了再次扩大比分领先优势的机会，杜埃啊深吸一口气助跑打门，哎呦，这一下科西克

0: 把球给扑出去了，跟上的科瓦拉斯赫利亚补射，球高出了横梁。这是怎么又判了勒芒的犯规吗？这是维蒂尼亚在禁区内啊，准备再去争抢的时候，又是被勒芒的球员拉倒，主裁判紧跟着又判了一个点球，手又指向了点球点。这个伤停补时阶段的这个戏份可太足了。但是科西克这场比赛两次面对点球，其实他全都判断对了方向。第一次呢，只不过贝拉尔多打的那个点球太刁了，第二次这个方向判断的非常准，再加上杜埃的这个点球质量呢，虽然也还不错，但是没有贝拉尔多点球质量那么高。而这一次杜埃又获得了主罚点球的机会。这勒芒啊，连续的两次拉人送点，杜埃这一次能够逾越科西克的十指关吗？这还真不是说一次点球重罚，这是又判了一个。对，刚才呢打的是科西克的右下角。主裁判应该是在跟视频助理裁判呢做着一些交流，就是看认定啊这个点球的判罚的情况。没有问题，应该。哎，这是要改判吗？
1: Surface de réparation à la beauté et subit une faute par la suite du numéro 15 du Mans. Décision finale, première faute reprise par CFI pour l'équipe du Mans.
0: 在最后经过了认定之后啊，在勒芒队的犯规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有越位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杜埃第一次主罚点球的时候。这一瞬间，触球的一瞬间，啊，巴黎圣日耳曼队确实呢是有球员在越位的位置上，正是被拉倒的维蒂尼亚。有效触球区域探了出来，这也是一个毫米级的越位。第二个点球就是杜埃准备罚的第二个点球被取消了，这样的话伤停补时可能酌情的还会再多给一点时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把球给解围出去，这个伤停补时阶段的戏份啊真的是太足了。

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呢，就是要首先控制住球权，对方肯定会用高强度去做逼抢，而这个高强度一旦上来之后，一定会出现区域上的空当，而就看巴黎圣日耳曼队如何去用。维尼亚再把球往中间给费兰托雷斯，脚后跟一拨，给的力量有点小了。卡豪斯拿球之后继续向前，传到了达姆盖伊的身后。现在勒芒其他的队员确实啊也跑不太动，但是其实拉鲁奇应该是后替补上来的呀。卢森里克呢也过去安慰了一下对手的主教练维戴拉，维戴拉球员时代也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的。最终这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是主场3-1击败了勒芒，勒芒遭遇了本赛季的第2场失利，而巴黎圣日耳曮队则是迎来了3连胜。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至2027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常规赛的比赛转播。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是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帕纳西纳科斯主场迎战费内巴切啊。率先拿到球权的是帕纳西纳科斯，卡莱扎基斯突分，哇，这球能传出来，漂亮，米托格卢。这场比赛我们说是焦点战，原因是在这一轮之前的两支球队都是三战全胜啊，都是3-0，并且呢按照目前的排名是排在联赛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支球队在休赛期还是进行了非常大刀阔斧的变化，但是变化的方式不太一样。费内巴切这边呢是有超过10人次人员的进出，基本上整个阵容啊只剩下少部分啊3-4名队员还是上赛季打球的。这边又是一个米托格罗接队友的助攻，镜头给到的是两边的主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和亚西克维丘斯，两位名帅在当年啊，这个当奥布拉多维奇还在帕纳西纳科斯执教的时候，这也是师徒关系。我们继续说回啊，说两支球队呢休赛期有大刀阔斧的变化，那么帕纳西纳科斯最大的变化就是更换了主教练。之前阿塔曼主教练当然是一位名帅了，然后呢上个赛季球队止步8强，这个成绩对于这么大投入的帕纳西纳科斯来说不够啊，所以呢尽管合同还有1年，但还是提前终止了合同。但是也不能说这个阿塔曼教练这几年啊在帕纳西纳科斯的执教就是失败的，实际上他帮助球队从谷底已经是重新回到了联赛的前列，但如果球队想要去再进一步的话，球队需要做出改变，所以呢就请来了功勋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奥布拉多维奇之前1999年到2012年在帕纳西纳科斯执教多年，拿到了5座啊总冠军的奖杯，非常非常了不起。亚布塞莱，这是在休赛期帕纳西纳科斯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引援，当然不仅仅是亚布塞莱了，除此之外您像这个埃萨克邦加、弗朗西斯科这些实力派的加入，对于球队来讲都是比较重要的。那费内巴切这边的主教练没变，还是围绕在亚西克维丘斯的执教之下，但是阵容上除了鲍德温、梅利、尚勒、塔克这几位之外，球队大部分能进入到12人大名单的都还是有变化的。刚才这就是塔克啊，非常非常强壮的一名后卫。所以大概呢两支球队休赛期是以这样的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重建或者说升级，而从这个更换了阵容之后啊，新赛季打出来的表现确实也是很有说服力。两支球队之前各自赢这个3场球，每一场赢分都是2位数。当然细说起来的话，帕纳西纳科斯做得更好啊，赢下来的3场比赛，这个分数分别是19分、23分和23分。费内巴切呢是2场赢了10分，1场赢了24分。继续来看球啊，喂，好球！亚布塞莱，塞尔吉亚布塞莱也是在 NBA 兜兜转转了几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欧洲。好球！这边呢是快速转换当中底角的一记三分。

0: 布拉克斯顿凯三分线外投进了本场自己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
1: 哇，这个帽点得漂亮，转身摆脱，
0: 前场四打一，
1: 好球。
0: 这球其实自己上也可以，还是看到了跟进的布拉克斯顿凯。格兰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塔克，
1: 哦，哎，走步了，
0: 自己你看这上篮没打进，是因为脚下步点啊走得不舒服。贝利巴切啊，这一波大刀阔斧的改变呢，其实很大的补强还是要来自于后卫线上，因为这支球队之前后卫线上的创造力说实话还是欠缺一些吧。球队呢由于有这个亚西克维丘斯主教练在，所以球队的这个防守包括体系这肯定是没得说的，但是呢进攻上靠塔克鲍德温这两个人的驱动啊，其实创造力相对有限，这两个人还是以个人进攻为主的，所以这次来了拉尔金之后这方面应该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就是纯粹补强，因为球队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像高效率的锋线手啊防守的尖兵啊也都是离队了。打开换，这是一个延误，换回再给外线空了，比较可惜啊。其实刚才呢帕纳西纳克斯这个挡拆的策略费里巴切拆得挺好的，挡拆提到很靠上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这个挡拆你去延误几乎形成了一个半包夹，但是你回位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一下子得出空位机会了，只是没投进。弧顶，费内巴切三分球这场目前还不够准呐、啊，你看只投进了一个。两支球队上个赛季啊，常规赛两场交手都是在对方的客场获胜。哦吼，好球！塔克这球，我觉得来看一下啊，这球打得有点意思。亚布塞莱知道对方要过来撞自己，所以在躲，但是呢上半身躲开了，这腿啊没有跟上，所以呢腿是绊到了坦克，这球二加一还是打成了。奥布拉多维奇老帅这一次重新入主帕纳西纳科斯，球队还是给予了他极高的一种信念吧，应该说是他的到来啊使得球队多出了一种全新的信念，因为在他这次明确来到球队之后啊，俱乐部老板呢表达说希望和这位老帅一起建立一些真正伟大的东西，你看这一句话其实可以理解出很多的内容来，对不对？奥布拉多维奇本人对于这种观点的表达就是说他要让球队重新理解并且体现出来帕纳西纳科斯队自己的文化，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赛季一城一池的得势了，是要建立一种长久的这种冠军文化。不点还是不进，二次进攻打成，费里巴切队整体的进攻节奏上还是相当快的。亚布塞莱，亚布塞莱，这个对于咱们看 CBA 的朋友来说，这也是不陌生的名字，之前在咱们 CBA 里面也都是效力过，而且不止一支球队。嗯，好球，弗朗西斯科，最后给到的是埃尔南戈麦斯。埃尔南戈麦斯呢，新赛季打到。

到现在还没有被激活。阿纳西纳赫斯啊，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像是刚才提到的埃尔南戈麦斯，包括亚布塞莱，包括纳恩，包括斯洛卡斯，球队很重要的人物，现在还都没有在阵容当中。球队现在确实是非常好的补强，但是这支球队也是有伤病的隐患。形成了抢断，转换来了，扣篮得手，莱索尔在场上是真的一点都不犀利啊。费里巴切有点麻烦了，现在帕纳西纳克斯啊，就放你三分啊，我都不去扑防。终于进了。进一个，那节奏就会有不小的变化。刚才进球的是伊格纳斯·萨古纳斯，来自于立陶宛的一名队员，弗朗西斯科出球，海耶斯·戴维斯哨响，这球差一点，弧线高一点、低一点，可能都进了。边线球，哇，海耶斯戴维斯手起刀落啊，状态不错啊，这一回合一次造犯规，一次三分球，很自信，大后三分球进。费里巴切很快啊，连续的两回合投进两个三分球，

莱索尔，弗朗西斯科，好球！哎呦，这球视觉效果真的夸张啊！莱索尔，奥布拉多维奇教练执教之后啊，相信球队这样的挡拆打法应该会越来越多。奥布拉多维奇教练呢，60年出生，66岁的老帅，他的进攻主要还是要强调战术，强调体系啊。就是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要把每个细节都要告诉队员的，他主张的就是说我要在平常训练当中把这些细节让他们能够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不仅仅是肌肉记忆，是能够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呢，当球员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球员们把平时的这种记忆训练啊变成在场上的战斗力。所以呢，也是在强调纪律性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球员的这种个人的主动性。莱索尔，他其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罚篮。短了，今天费内巴切投不进的三分，好多球都是短一点。双手像铁钳一样把这个篮板球摘下来，这球啊，攻的聪明，防的也漂亮，没有造成杀伤。哨响，第一下就犯规了，这还没有合球。

对于很多客队来讲，来到帕纳西纳克斯的主场，无异于来到了绿色地狱，就是这个主队球迷的热情啊，能够制造起这种声浪啊，对于客队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鲍德温吃了一个季饭。

0: 帕纳西纳克斯第一节犯规控制的相当不错，这才是第三犯。西斯科这几秒钟下手多少次，这个也是现在教练强调的一点防守，就是你既然防守就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你得是给对方压力，能断到当然理想，但是最好的就是断不到啊，也能够去干扰对方，让对方分神。好球补进啊，相当势均力敌啊，而且在这个欧篮一节十分钟这样的规则之下，双方第一节都拿24分，这个分数也不低。哇，漂亮，弗朗西斯科。费里巴切第一节最后一分，鲍德温犯规犯的是恰到好处，啊，这一个犯规呢，只给对方留下了2.2秒。压哨球，哎呀，太可惜了，这大概就只剩下手掌已经离开球了，手指还是和球连着，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的，太可惜了。还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一帧，球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啊，就是这一帧。你看，这看着非常清楚，灯带亮代表时间到，这球是很深挨着，是挨着进球无效。
1: 但是无伤大雅，第一节双方打得很精彩，费里巴切还是体现出来了一个整体快速的节奏，然后呢投得也够坚决，尽管三分球整体不准，但是对方给机会不投啊，这其实反倒是上当了，投保持自己的自信啊，总会能投进。帕纳西纳克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球员的个人能力，无论是打阵地战还是打转换啊，球队这个持球点比较多，终结的方式也很多样。第二节比赛来看吧，莱索尔的篮板。莱索尔这种队员属于是几乎任何一个教练都会喜欢的类型，只要在场上攻防两端就永远不犀利。莱索尔强行的制造杀伤，你看这一回合莱索尔做了多少次，先是挡拆，然后去卡位，到篮下补篮，再制造了一次杀伤，

好球，手起刀落。看看辛纳克斯这个防三分的策略要不要改一改。31%，其实我觉得从防守一方来说啊，如果对手只有31%的三分球，让他们这么一直投好像问题也不大。平均下来投3个进不了1个呀。

掩护犯规，不允许站成一个 A 字形，就是你双脚卡位的时候让开啊，不能够进攻宽。哦呦，漂亮，杂技一般的进球啊！哈哈，前面的这一个跳来跳去的步伐，还有最后上篮夹的这一个转儿，

球又是莱索尔，这样的防守让亚西科维丘斯教练非常的不满意。今天汉纳西纳特斯上半场比赛通过战术打成的进攻太多，也就是整个这个进攻的体系没有受到对方防守的太多的干扰。塔克三线快攻给左路，好球，格拉克斯顿凯，哦，以快打快，最后都没转回来。这回被追，塔克这球又被断了。追身三分球，漂亮！哇，塔纳西纳克斯，假如哦他们这个赛季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先不沾就去想这个冠不冠军这种说法，但他们一定是会在联赛当中打出非常有内容的东西的。目前展现出来就是攻防都有体系，都有思路，并且呢也并不限制个人的发挥。当然了，反过来说就是费内巴切现在得做出一些改变，尤其是在防守上，让对方打得太顺了。好球，这个是海耶斯戴维斯的绝招了，背身转身的中距离。

现在费德巴切啊，必须要把这几分钟扛住啊，千万不能让分差拉开到两位数。这个位置错位的单防，包括你看这边塔克来防，都有点跟不上。

看现在科斯打的对手一波8-0的进攻，

挡拆，想要去小打大，看了一下机会不好，换成大打小，结果传球没接住。费德巴切现在进攻，如果靠挡拆来去打的话，这确实这个外线纯粹个人能力来惩罚对方的大个子，好像很难打出气候来。弗朗西斯科，亚布塞莱。

弗朗西斯科想要像之前一样再飙一个，这没有投进。劲儿使横了，全用在对抗上。但虽然皮埃尔刚才没有打进，两队的命中率对比差别还是挺大的，差了17个点。

纯粹的个人能力啊。鲍德温，好给，犹豫啊，也不能算犹豫，这个控了一下节奏啊，换上了穆斯塔法·法尔。抢篮板卡位，两个人抱一起去了，推了亚布塞来。弗朗西斯科低位，海里斯戴维斯面框拔起来投，再给到篮下，漂亮，穆斯塔法·法尔。真说打到了这种阵地战，揉着打，帕纳辛纳克斯办法真不少啊。好脚步，漂亮。菲利巴西现在没有太多的体系啊，纯粹靠个人能力了。鲍德温，左路节奏变化，再造杀伤。弗朗西斯科上来带着一个欧洲步。弗朗西斯科今天他的突破能力让费内巴切有一点难受。Francisco Pérez, que les dio el tercer gol.

好球，再造二加一。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看双方下半场的对决。现在双方的比分呢，只差5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

0: 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看欧洲篮球联赛第四轮，帕纳辛纳克斯对阵费内巴切。上半场比赛总的来说，帕纳辛纳克斯打得更好吧，攻防的更有章法，打得也更有积极性。但是即便如此，费内巴切球员的个人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顽强，还是使得他们也仅仅落后五分，进入到下半场。连续外线的挡拆换防，这球传的意图太明显了。太勉强了，这也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

好凶，典型的塔克风格啊，是凡是收球之后尽量去找对抗。好球，曼祖卡斯，2003年来自于希腊的队友曼祖卡斯投进了自己本场第一个三分。曼祖卡斯作为一个大前锋，2.07米的个子，如果他的这个三分球能够比较稳定的话，对于球队的进攻打法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24秒威力，15-5。这是活球啊，切球切得真准，没时间了，外线啊，拿球没拿稳，不能不投了，上球上得太大，错进错出。

进攻时间不多了。好球，这球打到了篮筐，刷新进攻计时中，重新再打，哦呦，飞起来抢，再来一次，好球，连续抢到三波机会，沙文希尔斯打进，进攻篮板4-9。费内巴切啊，能够维持这个分差，在一个可控的范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两次进攻的活力。

弗里斯特也是这个赛季来到费内巴切。

小抛投。你说我这个整体球现在挺像的，要得分都得分，要不得分呢就一起不得分。

长篮板。费里巴奇，哎，刚才这是传球吗？没看懂，哈哈，这个要是三不沾的话，太不应该了。费里巴奇前场篮板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三分球投的多，三分球的篮板球崩的就会远一些嘛。制造了三分投篮犯规。

还有一罚。好球啊，关键的一罚。罗格卡沃普罗斯这个罚球进了之后，双方的分差拉开到十分球了。本场比赛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分差。费内巴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攻防两边啊，都得是做改变啊。进攻上就还是零打退敲啊，没有成体系的方法。但是好在现在。

能制造出来杀伤，那就只能靠着这个能力比较强的几个后卫和锋线队员，这样来去一个一个的磨着打。在防守上的话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身体天赋，就能跑能跳这劲儿是根本上看不上新南克斯的，还需要再防下来一些对方的机会，才可能把这分差慢慢扩进。是帕纳西纳克斯拿到了这个球的球权，漂亮的变向，格兰特低位准面框扛一下直接起，漂亮，莱索尔，莱索尔这种快速处理球的本领也挺强的，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打法你感觉好像非常的硬朗，甚至是有点粗糙啊，其实也不是，自己这一套吃饼的打法效率相当高。格兰特，漂亮，好球，罗格卡沃普洛斯，刚才他的罚球帮助球队领先到两位数，这一次的三分球算是打平了对手。你看格兰特他也是一个发起点，这种有背身的45度的这个锋线队员，底角转移到弱侧，这往往都会漏一个大机会出来。好球，长两分了，梅利

球，越打越顺了。两边教练的表情已经截然不同。假如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最后帕纳西纳克斯获胜的话，那也就是老帅奥布拉多维奇又给自己的弟子亚西克维丘斯上了一课。梅利这场比赛打得有点挣扎。

0: 追求防守。
1: 弗朗西斯科终究他是一个身材不算高大的队员，1.85米的身高，所以像是这种啊，这已经没有时间的球，防守人也不用想着封盖，只要站在面前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莱索尔这球没有拿稳，库里巴切重新掌握球权，塔克外线出界，鲍德温的板。传球意图太明显，

回看一下。在犯规的时候，莱索尔是脚绊到了莱索尔，那莱索尔这球应该算是合球了。两次罚球，

看拉开到14分。今天莱索尔发球手感不错，70%对88%，但是发球数呢差距太大。好球，这两个上篮都是劲儿大了一点啊。海耶斯、戴维斯也是，莱索尔也是，这个没上进就很可惜了。莱索尔这球没有点进，他也觉得遗憾。

梅利这场从第一节开始就有犯规困扰，这才打了三节还没有打满，午饭毕业了。约翰尼朱赞，吹了争抢篮板的提前进线，而且是守方提前进线，所以攻方呢重新再罚一次。结果倒是没区别。传接球失误，拼命着急打，掉来索尔，这球拿不起来了，给了争球，莱索尔再抢，再起，再抢，哦，差一点啊！

第三节比赛结束，分差12分。觉得这场比赛看到辛纳克斯方方面面的表现，老帅奥布拉多维奇都会很满意。当然现在比赛只结束了三节，其实费内巴切队我觉得完全有机会啊，就是今天打得太散了，不抱团，所以呢这十二分啊就看起来就没那么好追。莱索尔充满活力啊，今天打

0: 好球啊，
1: 这球打得很漂亮，戴肖恩皮埃尔，上下，这基本上莱索尔只要在内线拿到球，总能是有所斩获，不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梅利打了三节不到啊，没打满三节球就罚下了。

弗朗西斯科这边无球的时候，因为对手有打到了面部啊，裁判吹了进攻犯规。对，过掩护的时候这是撞到对方肩膀。

好球，二次进攻还是打进。前面弗朗西斯科也是真有办法，左转右转啊，最后还是转到篮下去。上路造成了凯恩斯戴维斯的犯规。

角球追身三分，18分的分差，8分08秒的时间，布里巴切分差被拉开到10分之后，就有点对不上对手的节奏了。

0: 好球，
1: 这就是巨星球啊，分差20分，这个分差是赛前应该恐怕没谁能想到的。

0: 好球，
1: 点起来再投。约翰尼朱赞之前上场时间并不长，他的使用更多的是尼克洛梅利啊，五班毕业之后需要他来补上来。抢断，快速的上球点出来，又是朱赞。帕纳西纳克斯教练，帕纳西纳克斯这个暂停叫的恰到好处。主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应该对这段时间弟子们的懈怠有点不满意了。给了违体犯规，看看这个手按到什么位置上。按到球上就没关系，但这个一看，你看已经完全就是按住了，按在了这个手腕上。媒体的吹罚是非常正确的。
2: You said flagrant, so we need to downgrade. Normally, my opinion, yes.

0: 说什么漫不经心的话。
1: 漂亮！

主要还是体现出来费内巴切的这个积极性格。现在海因斯戴维斯为代表，就是帕纳西纳克斯队员都很愿意啊，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回过来又是一个亚布塞莱的这个冲抢的篮板，球队的精气神真的太好了。现在这支球队没有说绝对的巨星，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实打实的实力派。

好吧，又是一次犯规。

第二次空战。鲍尔顿给低位，前面对抗的时候手臂的动作裁判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再对抗就是前面邦加的那个封盖。邦加和法尔啊，现在两个人构成的球队的内线屏障，我觉得可以面对联赛任何一支球队内线的强攻了。

好球，好球。

巴迪奥，一名来自于塞内加尔的后卫，不是特别的强壮，甚至看起来有点瘦，但是呢胳膊长腿长，打法比较灵动。进攻干扰球，这个是没有问题。弗朗西斯科，其实也不太准，今天大概是投第一个进了，后面几个都没进。

比赛已经只剩下三分钟了，这个整体的格局呢，其实也没啥变化。从这个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之后，双方在场上能够输出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能维持这种状态。今天鲍德温还是打得挺积极的，但是他得到的帮助也相对有限，而且呢，纯靠欧洲篮球联赛这样的非常职业化啊，队员的这个技战术水平相当高，这样的联赛当中，说纯靠某一个个体发挥打爆一支队伍，这实在是太少见了。

嗯，好球，这个球我觉得是胜在坚决。今天朱赞打得不错，朱赞呢也是抓住了自己上场的这个机会，作为一个00后的球队里面的小将来说啊，这种表现是能够帮助自己在教练这儿赚得更多的信任的。而且多了弗朗西斯科之后，也能想象像费内巴切之前，费内巴切一个标签就是他们对于后场的这种撕咬非常强啊，就是无论什么后卫啊，想要从费内巴切这把球舒舒服服的运出来，那都得是脱层皮。可能这种表达稍显夸张，但是费内巴切确实外线防守特别的有侵略性。而多了弗朗西斯科之后，我觉得帕纳奇纳科斯也是补强了自己在后卫线上就多了一个出球点啊，多了一种进攻的选择，因为之前好多时候都只能靠纳恩啊自己一个人咬着牙带，如果纳恩要是状态不好被锁死了。

话，那就得格兰特来去支配球。这两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可以支配球，但是您说靠他来成为球队的这个进攻的发动机，也不是不行，但是纳恩和格兰特就得牺牲。

投篮动作稍微有点脱节。球权再次转换，比赛应该胜负上没有什么悬念了，还是一个掩护犯规。

哇，太难了，这简直像是绝杀球一样的动作。他这种古典的打法自有他的魅力。海耶斯戴维斯本场已经拿到17分，面对老东家是不手软。

0: 十一分钟，十六分球，防守根本不松劲儿。我们在比赛中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啊，这一次来到了重新再次来到帕纳西纳克斯，奥布拉多维奇主教练说要建立帕纳西纳克斯自己的文化。这场比赛我想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看起来是非常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在球场上不犀利这样的一种风格。当然了，菲利巴切这场比赛打得实在很难说打得好啊，可是呢毕竟前面的这个三连胜也都是每一场赢分超过都是两位数，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如何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这件事情，亚西库维奇乌斯教练恐怕还需要继续钻研。全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到了92-74，那么帕纳西纳克斯呢就战胜了费内巴切，取得了本赛季的四连胜，也终结了对手的三连胜。好，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欧洲篮球联赛的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吴瑜。这一期呢，主要想分享给拳击爱好者，我平时会训练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只要准备一些，就平时都可以的，一个柱子或者一面墙什么的都可以练到的。然后呢，现在就教大家吧。对，对，中近距离，你棒棒，哎对，哎对，哎对对，哎对对，把这个当成一个沙包，这个沙包很好，就是可以移动。然后也可以当作他是一个你的对手，然后你想打直拳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你好落点的一个点来打这个直拳。你看你的距离感弄好，然后在这，对，对，对，然后后手呢，你也可以找一个你舒适的点，你可以用你的手臂，哎，稍微的适应一下，好，然后准备好你就。勾拳，甚至打

0: 摆拳勾拳都可以，你找一个舒适的一个点。那你看这个，就你刚刚打那个勾拳，你看勾拳啪，这个点也可以啪，可以找你舒适的点。然后这边呢，后手也是一样，找自己舒适的点。好，摆拳，摆拳也一样，摆拳呢，你找一个，就是一个脚，一个有脚的地方呢，然后你的落点呢，这样子会好一点。你想象着你的前方有一个人站在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头，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腹，你就想象着打他的下颚，躲闪，找一个舒适的点。对，可以轻轻的先打，然后落点了就可以，然后中，然后后手也是一样，找一个舒适的点，然后找到了就可以中一点落点，然后这个力度呢可以自己控制，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加重，逐渐的感受一下这个力，哎，自己能接受可以加重一点，然后打到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中近距离，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距离。就像你想象他是个对手，然后你可以躲闪，摇臂，你看中近距离。这个主要是练自己的拳术，想象你可以打他头，摆拳，直拳，对，可以连续打。啊，这个点可以随便你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近距离的一个打法吧。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战胜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横扫佐藤桐，再夺女单冠军。英超第六轮，曼城客场大胜利物浦，收获六连胜。
2: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创造了历史，他在女单决赛当中击败了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23位。
1: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

0: 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十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三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十一局，世纪大阵的郑钦文连拿四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十二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1: 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谢谢大家。
0: 赛后，郑钦文在接受我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夺得今年中网女单冠军是继巴黎奥运会女单摘金之后自己又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
1: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1000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避免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1: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0: 昨天的这场决赛可以说是观赏性十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郑钦文在中网决赛当中的精彩五加球。第五球，网球场上从被动防守到一击制胜需要几拍，郑钦文告诉你一拍足矣。第四球，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被安德烈耶娃拿到三个盘点，郑钦文再度展现大心脏本色，高质量一发正手斜线外加反手截击，郑钦文用这三板斧宣告逆转女王的逆袭正式开始。第三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就将安德烈耶娃牢牢压制在底线，但新科法网冠军的防守也是十分稳健，眼见一记记重拳无法攻破对手防线，郑钦文随即使出一招4两拨千斤，顽强如安德烈耶娃至此也只能望球兴叹。

0: 第二球，要想拿到中网冠军，高压下的控球能力必不可少。面对安德烈耶娃势在必得的斜线进攻，郑钦文的极限救球让对手都放弃了截击。但当网球不偏不倚落在线内，郑钦文得分的结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第一球，一记再见 ACE， 从低谷中涅槃重生的郑钦文，让我们共同见证中网新的历史的诞生。
1: 今天上午刚刚获得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也宣布，因为右肩的伤病，她将会退出接下来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同时获得亚军的安德烈耶娃也因为日程的变更退出了武网。那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网女双的决赛当中呢，西尼亚科娃和张帅是以0-2不敌达布罗斯基和斯特凡尼组合获得亚军。
0: 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张帅本赛季合作已经取得了13连胜，但本场决赛他们遇到了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斯特凡尼的强劲挑战。比赛一开始，达布罗斯基的强力发球，斯特凡尼精准的往前截击，让他们迅速掌控场上节奏，并在第二局实现破发，取得局分3-0的领先。首盘西尼亚科娃张帅有6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对手的3倍。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6-1先下一盘。第二盘，落后的头号种子打得更加主动，但状态极佳的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在往前防守打得密不透风，进攻打得落点精准。他们以6-2再胜一盘，总比分2-0，获得本届中网女双冠军。
2: 恭喜我们的对手。
3: Well done, play amazing. Yeah. Well, you show me what's the best tennis, best doubles. And thanks my partner. You feeling so bad, feeling sick, and still make to the final. You also amazing.
1: 虽然没能捧起冠军奖杯，但是西尼亚科娃和张帅本赛季在双打赛场收获颇丰，夺得亚军的他们心态依旧很好，他们的轻松幽默也从场内延续到了场外。
4: Definitely not our day, but yeah, I'm really happy to play another final and share the court with Shuai. I mean, we tried our best. Opponents were today better, but it doesn't matter. We want to be better. We want to be stronger next tournament ahead. And yeah.
2: 因为我搭档今年拿了实在太多个比赛的冠军了，拿到了法网，拿到了美网，然后印第安保斯、迈阿密，然后马德里、多伦多。也要分给其他球员点吧，不然大家没法玩了，是吧？这朋友没法做了，大家。
4: We kind of try to be always the best, but it's impossible. We are not robots. We're trying to be, but we are also just people. And if they kind of come and just are really relaxed, of course it's really bad. I didn't want to share this one, but okay, next year.
2: Yeah, next year.
1: 中网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
5: 中网在国庆成为全国网球迷的盛大嘉年华，中网赛事热度持续高涨，多项数据创赛会纪录，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同比增长25%，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日、2日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在加快转化为城市消费的活力。截止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达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
1: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落幕，女单决赛当中，王曼昱以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冠军。比赛的第二局还因为时间过长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
0: 王曼昱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

0: 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玉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两个球变成了一人发一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一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玉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此前我们提到的轮换发球机制，一旦启动就要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于是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玉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尽管球一直能上台，但因为王曼玉连续回球成功的拍数到了13拍，头号种子拿到了这一分，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玉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她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昨天赛后，王曼玉表示对自己本届赛事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这个冠军也来之不易。
2: 最后一分打完之后，我感觉一方面感觉自己也力竭了，而且也是最后一分感觉可以就是终于打完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次比赛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打完亚运会之后整个人还是身心都是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前面采访的时候说的，就是既然选择参加，我觉得就一定要打好，这个也是马导在赛前动员给我们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提，包括在打的过程中也一直给自己这样提要求，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能够不去松劲儿，然后不去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我觉得也是让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到最后一关，然后赢下比赛的很重要的一环吧。
1: 男单决赛，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4-3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林云如，获得冠军。
0: 松岛辉空开局后充分发挥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先胜2局，此后林云如调整战术，不给对手进台快攻的机会，连扳3局。此后松岛辉空再赢1局，并在决胜局中一度取得6-0的领先，但林云如非常顽强，不断缩小分差。当比赛来到10-9，松岛辉空手握赛点的这一球时，他在林云如发球之际投诉场外有干扰，但裁判并不认同，给了他一张黄牌。不过最终松岛辉空还是拿下这一分，以大比分4-3夺得男单冠军。
1: 除此之外，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也在昨晚结束，中国选手在4个项目当中收获了3项冠军。
3: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决赛采用7局4胜制，每局先到7分者获胜，除了决胜局要赢2分之外，前6局在6平之后一球定胜负。U15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杜涵静对阵日本选手松岛美空，对手的哥哥松岛辉空是本次比赛成年组男单冠军。本场比赛，杜涵静在先赢3局的情况下被追到了3-3，决胜局一度4-6落后。关键时刻，杜涵静果断出手，连得4分，8-6赢下决胜局，获得了 U15女单冠军。
4: 当时就想着就是豁出去了嘛，就拼一把，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然后包括自己当时想是自己是中国队的，就也给自己一种信念，一种力量嘛。然后就是技战术的话，就是也就是自己站住了吧，然后打也挺坚定的，就想到就去做。
3: 随后进行的 U15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崔子俊4-1战胜了队友陈一舟，获得了冠军。
5: 总体来说，赢了的话，可能还是 心情还是开心吧，但是后面还需要

0: 再接再厉吧。然后总体来说还是感谢队伍对我的付出，给我的机会。
1: U19 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唐以仁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4-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科尔曼加利耶夫，获得了冠军。
0: 其实跟他打就是要准备连续多板嘛，其实不管是在处理前三板上吧，就是要占据优势，但是打起相持来今天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坚定往前站，敢于跟他对抗嘛，然后最后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此外，赵王琦2-4不敌日本选手高森爱央，获得了 U19 女单亚军。
2: 昨天2026年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在芬兰落下帷幕，蒋振邦、魏雅欣、陈凡、舒田和罗旭敏分别获得混双和女双金牌。
3: 混双决赛，两队中国选手蒋振邦、魏雅欣、高嘉炫、吴梦莹展开对决。首局高嘉炫、吴梦莹率先进入状态，并建立领先优势，不过很快身穿红色比赛服的蒋振邦、魏雅欣就将比分追平，并以21-18获胜。第二局蒋振邦、魏雅欣持续稳定发挥，很快就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21-16拿下这一局，从而大比分2-0夺得混双冠军，成功卫冕。
4: 就是我们互相之间会球路会更熟悉吧，比如说我们更多一些在一些习惯球上会想办法尽可能控制自己，
5: 非常具有风格的一对球员吧。我觉得速度很快，其实跟我们有点相像，包括他的一些球路变化，其实可能在日后我们也是需要去借鉴的，就是确实也是很优秀的地方。
3: 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旭敏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林之云、徐颖慧。首局陈凡、舒田、罗旭敏抓住对手失误，以21-18赢下首局。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上，陈凡、舒田、罗旭敏更胜一筹，21-19，中国组合再赢一局，成功登顶，这是他们取得的本赛季第二个超级五百赛冠军。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欢迎回来。昨晚中超第27轮上演了一场保级大战，武汉三镇在客场战平了辽宁铁人，错失缩小分差的机会。
3: 上半场最后时刻，身穿红色上衣的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判罚点球，但 VAR 介入，辽宁铁人球员邦本一遇拉人犯规在先，点球被取消，比赛直到第85分钟才打破僵局。辽宁铁人获得前场任意球，邦本一遇的射门被挡出，陈彬彬禁区外凌空抽射打进一记世界波，帮助球队1-0领先。但仅仅过了2分钟，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出现低级失误，洛泰抓住机会将球打进，为武汉三镇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平局也让武汉三镇依然落后辽宁铁人4分，排名倒数第二，处于降级区。
2: 英超第6轮昨晚迎来一场重头戏，曼城在客场以3-0战胜了利物浦，收获联赛6连胜。
7: 本场比赛利物浦缺少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双方在中场的博弈，红军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多次用犯规的手段来延缓对手进攻。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2分钟，赫拉芬贝赫吃到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3分钟后多打一人的曼城就取得了进球，多库内切后的射门被挡，哈兰德补射建功，曼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多库扮演了曼城的关键先生，他的突破让利物浦的防线难以招架。第68分钟又是熟悉的配方，多库内切打门，这一次皮球飞进死角，曼城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谢尔基接到队友传球后晃开防守轻松破门，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10人利物浦，以6连胜领跑英超。
2: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也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亚军。
8: 首回合较量中，驾驶53号赛车的

0: 德比斯因在排位赛中摔车，发车位置靠后，最终取得第六名。第二回合较量，法国人从第三位发车，起跑后进入领先集团。第十圈时，赛场因事故出示红旗，比赛被迫中断。二次发车后，德比斯一度掉到了第十位左右，但是他在后程展现出了极强的调整能力，连续完成超越后，来到第四的位置。随后，排名第二的雅马哈车手在过弯时冲出赛道，德比斯顺势升至第三，并将这个名次保持到了终点。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赛事。此役过后，德比斯车手积分榜积291分，落后第一名73分，领先第三名57分，提前一站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1: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晚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甘位发车 ，F1 生涯首次获得这一站的冠军。
2: 上周末早些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拿下了新加坡站冲刺赛的冠军，本场正赛他再度头名出发。发车后，同样是头牌出发的勒克莱尔对维斯塔潘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荷兰车手还是在一号弯守住了自己的头名位置。接下来的十圈，勒克莱尔一直在紧咬维斯塔潘，不过滨海湾并不是一个利于超车的赛道，勒克莱尔也没能对身前的维斯塔潘造成太多挑战。从第十一圈开始，维斯塔潘逐渐拉开了自己的领先优势，除了头名的争夺，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的进站策略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的焦点。在第十九圈，作为当时前七名中唯一中性胎起步的车手，汉密尔顿第一个进站并换上了软胎。而当比赛来到第39圈，虚拟安全车第二次出动时，汉密尔顿却没有进站，软胎的大量磨损也让他在之后的比赛被勒克莱尔、安东内利、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超越，第三名出发的英国车手最终落到了第六名。赛后，汉密尔顿承认了是自己决定的进站策略，他也为此向车队道歉。最终，维斯塔潘从比赛开始领跑到了比赛结束，他也就此收获了个人第一个新加坡大奖赛正赛冠军。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名。
1: 再来展望亚残运会，34岁的刘翠青和领跑员陈胜明搭档3年，从步子对不上到一起创造历史，靠的是两个人一条绳子和跑在一个节奏上。
3: 走进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的室内田径馆，你会很容易看见墙上挂着3张照片，其中2张是刘翠青和他的领跑员陈胜明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的夺冠瞬间，以及赛后举国旗庆祝。刘翠青34岁 ，T11级，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她都跑，里约2金，东京2金1银，杭州亚残运会3金，200米的世界纪录24秒36在她的名下。这些成绩没有一场是他看见的。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先听见掌声，再听见成绩。现在的他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刘翠青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住自己的训练水平，同时还要把伤病带来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
4: 因为主要是现在出了一个意外，就是七分受伤嘛，所以打乱我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阶段来说的话，我就是以伤病为主嘛，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以我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做到我当时能承受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3: 今年10月，他第五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跑道，最后的备战期重点有2处：起跑之后的衔接和最后30米的掉速，一天几十次，一次几十米。他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跑道上。领跑员陈胜明2023年开始和他搭档，两个人之间连着的只有一根10厘米长的绳子。刚搭档时，两个人的跑法对不上，他频率快，步幅小，陈胜明正好相反。最后是陈胜明改变了自己，把自己的节奏改成他的节奏。现在绳子上传过来一点力道，他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5: 也不论是这根绳子他给我的，或者说我给他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就无论是在赛场上也好，训练上也好。
4: 感觉他对我来说，因为是盲人运动员嘛，对我来说是眼睛， 是个方向，是个

0: 真的真的是个安全。
1: 这次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刘翠卿报了 T1 级女子100米和200米项目，对于自己的实力她有着满满的信心。
0: 对手的话，国内也有挺厉害的，国外目前就是亚洲还好像还没有出现吧。
2: 我们没有去给运动员设置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那个在训练计划里面我们是有的，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1: 名古屋发令枪响之前，他会先听听陈胜明的声音，听那根绳子的动静，然后登上起跑器。
3: 来关注天气，
4: 未来几天北方有冷空气制造大风降水还有降温，那么南方呢不仅暑热仍在，而且明天开始西南还有江南等地将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咱们无论去海边漫步还是去秋日登山，都需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好的，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12到22摄氏度，太原小雨，7到17度，无锡晴，16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咸阳小雨，12到23度，泰州晴，16到27度，杭州晴，18到26度，绍兴晴，18到26度，金华金东区晴，18到29度，永州晴，19到32度，广元晴，14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泸州多云，19到23度，运城中雨，12到23度，昭通多云，13到24度，晋中小雨，5到16度，襄阳小雨，18到25度，青岛晴，18到23度，宝鸡晴，15到25度，深圳晴，25到32度，台山多云，24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2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二号球场正在进行的男单第三轮的比赛，由挪威的名将鲁德来迎战美国选手乐纳钱。

0: 在屏幕下方啊，刚才通过正拍突然放小球得分的啊，这就是美国年轻的小将勒纳钱。他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左手球员，攻防两端啊都是很均衡也很出色的一位选手。他是2005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0岁。
1: Let's for service。
0: 他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是后发球的一方，现在是他的发球局。鲁德侧身正拍直线的抢攻啊，这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偏了差不多有半颗球。

哇，幸运的滚网球，勒纳前的回球弹网啊，这个球掉在了鲁德的半场，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短球的效果。这个正手其实没有完全的把球提拉起来啊，相当于两次弹网，第一次弹网弹高啊，然后第二次再弹网形成了这个卸短的效果，两次其实都帮助了勒纳前。发了一个双误，浪费了一次局点。张德培，勒纳前的教练。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因为在二区啊，其实对于左手球员来说，这个外角是比较有优势的。但刚才是选择了在一区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来到二区。在二区其实球发的不错啊，但是随球跟进来到前场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这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局的耗时也超过了四分钟。

0: 在界内。啊，这个球啊，其实是比较转的啊。这个球落地反弹起来有比较高的上旋啊，但是不太往前走。所以刚才实际的击拍，对于勒纳钱来说，这个正拍和球的距离稍微有点远啊，所以才导致这个球回球下网。接下来是鲁德的破发点，之前他曾经逼出过三个破发点啊，但是无一兑现。啊，这一分啊，鲁德行进过程当中，这个正拍也打长了，他是想通过抓对方的浅落点，然后正拍直线压身之后再跟进来到网前啊，准备下一拍的截击。但行进过程当中上网正拍的这一拍出现了失误。好发球。
1: Advantage 键。
0: 耗时接近六分钟的一局啊，勒纳钱再次拿到局点。

再补一拍。乐大贤这名选手，他的球风啊，确实是显得非常的有活力。这样历经一局苦战，乐大贤实现了保发啊，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3-3平。

现在勒纳钱的世界排名啊是要比鲁德更高，鲁德现在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4，他是赛会的20号种子。勒纳钱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7啊，他是赛会的14号种子。好球，勒纳钱整个的回防啊，这个落点的深度确实没有办法得到比较。

0: 比较好的保障。两位选手平均发球局的耗时啊都是一样的，这一点真的是挺难的啊。3分36秒，这个数值能够一模一样。
1: 15-0.

鲁德是98年12月出生的选手，现在是27岁，身高1.83米。他最高的时候，男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在2022年的9月来到过世界第二的排位。

好球。这球在底线啊，鲁德把两侧的落点啊都完全打开了。30-15，而且这个斜线打完啊，非常接近边线的一个落点啊，反拍快速的一个斜线的变线，打完之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你看，提前就已经把对方往前的这条线路给判断好了。行进过程当中啊，这个正手的截击拍子已经拉开了。

0: 反拍还是完成大角度斜线的一个变线啊，调动勒纳前的正手。两位选手在底线的一个得分情况，现在鲁德还比勒纳前少两分。好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外角的落点发得非常准啊，然后快速还原，正拍完成直线的一个突击，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就打出了制胜分，这样鲁德实现了保发。看一下数据方面的分析，这是勒纳前正拍位的回球落点分布，主要都是集中在正拍和反拍，正拍和反拍两侧的落点，他的正手还是把球打得比较深，中间中路的回球只占了14%。调动对方的正拍反拍啊，总体来看他的正手的回球落点还是显得比较的均匀，调动这个鲁德的正拍位会更多一点。鲁德也是前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啊，他是2025年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他是4次啊进入到这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一冠三亚。2025年当时在马德里男单决赛，他是2-1啊战胜了英国选手德雷珀。
1: Wait, please. Sit quickly, please. Behind the player, thank you.

两个二发啊，都是选择内角的落点。这是勒纳前第二次来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这名选手是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啊，才能够拿到这个大师赛的参赛资格，就是他的世界排名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师赛的参赛序列里。 在一区啊，勒纳前发了一个双误。去年在上海大师赛啊，他是跻身到了第四轮。双误过后啊，就发了一个内角的 ace 球。40-15。去年勒纳前不是种子选手，所以他是从第一轮比赛开始打起，先后战胜了凯斯曼、诺维奇、穆泰、诺里。 然后在第四轮啊，三盘输给了梅德韦德夫。啊，这可能就是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会出现的小问题啊，就是面对机会球，可能整个的稳定性不会那么高。你刚才或许有点这个顶到了膝盖啊。 这个向前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搓到了膝盖。哇，这个球压线，这个正手非常极致的一个落点，这样勒纳前也实现了爆发。第一局啊，双方现在4-4战平。张德培。 他对于勒纳前的帮助和提升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0: 接发球没有接进来。
1: 15-0

0: 二发也想发内角啊，但是出现了双五。鲁德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这个挪威在男子网球方面的历史啊，几乎都是由这对父子共同书写的。当然，现在这个关于挪威男子方面的记录啊，基本上都已经归到了这个儿子卡斯帕·鲁德的身上。内角的一记ace球。
1: 30 on.

0: 发球直接得分。数比三十落后的情况之下，鲁德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质量，两记 S 球啊，一记发球直得，帮助他守下了这一局的胜利。鲁德曾经三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两次在法网啊，一次在美网。2022年和2023年啊，连续两年法网跻身到最后的男单决赛，先后输给了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然后2022年的美网打入到决赛，他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今年的阿尔卡拉斯也来到上海啊，参加这一站大师赛的争夺。阿尔卡拉斯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啊，现在依旧在签表里。赛会的一号种子是兹维列夫。那由于辛纳本赛季已经赛季报销啊，所以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成为年终世界第一以及登顶男单世界第一啊，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很有可能在这一站啊，上海网球大师赛结束之后，兹维列夫就将在这一站比赛锁定年终世界第一。
1: Time。
0: 热那前现在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啊都是67%，鲁德这边一发赢球率高达94%，二发赢球率33%。鲁德刚才这一拍破网球，这个落点就噎在了热那前啊行进到网前过程当中这个脚下的位置。这个球破网球的落点打得也比较深，这个几乎到了腰线附近。啊，鲁德刚才这个接发啊也是比较的聪明，反拍位的一个击球质量，今天这一场比赛鲁德达到了9.3啊，高于勒纳前的6.7，而巡回赛的平均值是7.0。这个一发对于勒纳前来说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啊，因为这是第一盘比赛他非保不可的一局。

啊，这局比赛鲁德在二区啊两次都是面对勒纳前这个外脚的发球落点，然后反拍啊把这个球上旋球给拉回来，而且质量都不差，两次、啊、都是勒纳前在正手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好球，面对盘点的压力啊，这一分勒纳前还是非常坚定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进场之后正拍先打开斜线的空间啊，然后反拍再撕开另外一个角度的斜线的角度，再上网从中间来截击。这个镜头甚至都没有跟上勒纳前的发球节奏啊。张德培是去年开始成为这个勒纳前的教练啊，两个人合作之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球啊会比较转，所以你看两侧啊直线的空间，它整个的回球过往高度还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障。第三个盘点
1: Let's for service

鲁德这个正拍啊，也是怒吼了一声，最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强力变线。你看这个正拍是扫开了两边啊，两条直线的线路。因为鲁德的回去

啊，这个进场之后啊，这个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对于勒纳贤来说失误还是有点突然啊，因为刚才这个反手对于他是一个提速的机会。这样在第一盘盘末阶段啊，鲁德是破掉了勒纳贤的发球局啊，第一盘耗时45分钟，鲁德6-4拿下。

0: 这个第一盘比赛啊，对于勒纳钱来说，确实是结束的有一些突然。在第一盘啊，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没能躲过这个破发点啊，也就是第一盘的盘点。
1: 15了。
0: 对于鲁德来说啊，其实在今年也是经历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啊。他今年是成为了父亲，

0: 30 left.
1: 当然，近两个赛季啊，对于鲁德来说，其实在成绩方面啊，没有像2022、2023啊那两个赛季那么的耀眼了。他现在参加这个大满贯的比赛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师赛的比赛，其实很多站，包括今年的大满贯比赛，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轮次。你纵观今年全年的大师赛的表现，他今年只有在罗马这一站啊是进入到了决赛，然后决赛是输给了主场作战的辛纳。
0: Let's for service.
1: 你像今年的澳网、法网啊，都是止步于男单的第四轮，然后温网啊，首轮就出局了。美网他今年又没有参。

0: 在。
1: 40-15.

0: 廖大前这个反拍还是撕开了斜线的角度。
1: 40-30。
0: 底线的得分，双方各拿15分。就两位选手的这个回球的球质啊，包括风格其实也不太一样。这个鲁德这边的球质会偏重一些啊，他的旋转要更加的浓厚一点啊。但是你看勒纳前就是整个的打法，包括这个线路啊，都会显得比较轻盈。他的球呢要比鲁德更快一点，更轻快一些。但从上一局啊，也就是第一盘勒纳前非保不可的那一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他现在在底线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稍微有一点多。来关注一下中心球场，布斯塔和阿利亚西姆的比赛。第一盘阿利亚西姆是6-3拿下。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说，其实这一战也是他全新的一战尝试啊，因为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刘比西奇的身影。那从这一站上海网球大师赛开始，刘比西奇是正式成为了阿利亚西姆的教练，两个人从这一站开始啊，开启这个合作的旅程。这个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阿利亚西姆和刘比西奇之间的合作，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刘比西奇是费德勒的前教练，冠军教头，所以大家也比较期待啊，这两个人携手之后，阿利亚西姆会不会在成绩方面有所突破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满贯的赛事当中。
1: 40-30。

0: 挑高球啊，这个球没有在界内。
1: 40-15.

好球，反拍直线，这个反手进场之后完成直线的变线，乐纳前实现了保翻。张德培啊，他是去年的七月份成为了乐纳前的教练，他和乐纳前的合作是从去年的华盛顿这一站开始的。

好球，鲁德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压向直线的方向，线路是找向了这个勒纳钱的身后，打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

0: 这个正手有点打脱拍了啊。发球刚才是发到勒纳前的追身，但是勒纳前虽然有点被挤到了，但是他的回发球的速度不慢。正拍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鲁德现在也是六个。外角的 S 球，这个球也有点带切。
1: 30-15

因为发球已经帮助鲁德建立起了明显这个场内的优势，所以来到网前，他这一拍也没有追寻特别大的角度啊，因为把这个角度拉大反而可能出现失误的风险会比较高。先观察对方的站位啊，然后把球拉向对方的中间。发球值得，鲁德实现了保发。这个相较于其他运动员在职业生涯当中啊，不断的去通过更换教练的这样的方式啊，包括和这个冠军教头网坛名宿啊不断的进行这种合作，鲁德这边呢，他的爸爸一直都是他的教练啊，从他小的时候开始他跟他爸爸打球，到青少年时期啊，再到成年的赛场，这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他的爸爸永远都是他团队当中的成员啊，也一直都是他的教练，也是他坚强的后盾。

0: 因为勒纳前最早进入到巡回赛的比赛当中的时候，他的教练不是现在的张德培，他是在去年美网之前，在去年美网之前啊，华盛顿这一站硬地赛事当中，张德培才是他的正式教练。然后两人合作连续两站，这个美网之前的硬地热身赛啊，都打入到16强。然后在去年的美网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勒纳前首轮就抽到了德约科维奇。然后那场比赛当中，张德培啊就是作为教练出现在了这个勒纳前的包厢当中。就自从他执教勒纳前，勒纳前的成绩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去年的中国赛季啊，在杭州他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他是去年的亚军。
1: 啊，
0: 去年在中网男单决赛他是输给了辛纳。然后去年在上海啊，他跻身到16强。

然后今年啊，他和张德培的合作继续，这个年初在澳网就已经成为了大满贯男单八强选手，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

嗯，好球。廖娜前这名选手的特点啊，就是底线的节奏比较快，就是当然在底线啊，他能够连续进攻占优的情况之下，你看他可以提快自己的速度，加快自己的连接的速率。当他在底线不占优的时候，他又能够及时的向后退啊，进入到这个防守的节奏里。这个正手再次出现了飞射破失误，球没有拉起来。在大师赛比赛当中，勒纳前的最好成绩是四强，是在今年的蒙特利尔这一站大师赛打入到了半决赛。这也是他和张德培从去年合作一直到现在啊取得的又一项成果。反拍的相持啊，也出现了回球挂网的失误。嗯，这个时候张德培可能也显得有点忧心忡忡啊。破发点，好发球。这个左手球员在二区啊发外脚，确实是天然的优势。刚才外脚带切的发球啊，时速155，

刚才这一分啊，在底线移动方面，第一时间啊，确实是感觉勒纳钱有点移动慢了。再来看一下，他这一分结束之后就不断的捶自己的左大腿和左膝盖，这个似乎也觉得在刚才这一分上，这个自己的腿有点不太听使唤啊。破发点上的二发，啊，鲁德这一分自己打丢了啊，人已经提前进场了。其实他整个的身体啊，追寻这个反斜线的进攻角度，身体已经完全侧开了，最后的偏差也不大啊，半颗球。

哇，刚才这一分对于勒纳钱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你就感觉他刚才在这一分当中的处理，两次出球像走钢丝一样。第一次走钢丝是在往前的这个半截击啊，截到了斜线的方向，应该是压到了边线，然后第二次就是高压。鲁德这一拍的回球回的还是比较深啊，你看第一时间勒纳钱甚至都没有做出完整的拉拍的动作。

0: 刚才这个数据就表明了，其实今天在两位选手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效率上，乐纳前是要比鲁德更低的。哇，鲁德这一分啊，也是尽全力奔跑来救球啊，想完成一个 outside in 的分点，但是这个球没有打进来。就现在在乐纳前的发球局当中啊，就是他的发球次数要更多，这也就意味着他发球局的保分保发的效率是要比鲁德更低，就是他花了更多的分数才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在二区啊，刚才这个发球发到外角的方向。
1: Two games on。
0: 乐纳前实现了保发。嗯，这是之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就是向前滑步的时候，乐纳前截击下网啊，然后当时就摸了摸自己的这个膝盖。然后刚才进入到这个第二盘啊，就不断的捶自己的大腿啊，捶他的膝盖。因为在硬地上的滑步啊，其实现在无论对于男子球员来说，还是对于女子选手来说，现在硬地上的滑步的使用率啊，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但是在硬地上滑步，这个其实对于选手的膝盖会有比较大的冲击，也增加了选手们这个受伤的风险。今天的一发效率啊，鲁德这边要更高。你包括现在在比赛当中啊，经常会看到在硬地赛季啊，尤其是接近赛季尾声的硬地赛季，这个选手的内收肌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问题。这个也是由于在硬地比赛当中啊，选手频繁的两侧救球，频繁的通过这个滑步移动来救球，导致的这个内收肌的受损。你像今年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当中啊，退赛的德米纳尔，当时也是因为内收肌的影响，所以无奈退出了和德约科维奇的男单决赛。当然德米纳尔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来到上海网球大师赛，他本身是种子选手，首轮轮空，然后结果第二轮啊，他也没有打，对方是赛前退赛，所以他就有更加充分的休息时间。这个男单第二轮德米纳尔是不战而胜啊，因为穆尔坎退赛了。然后第三轮啊，德米纳尔是7-6、6-4战胜了坂本龄。进入到男单第四轮啊，他将会迎战卡恰诺夫。这个球乐纳前也知道自己要快速出拍啊，因为对方已经来到网前了。
1: 40-15。
0: 但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感觉刚才这个正手快速的抽球，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鲁德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1%啊，但是一发赢球率96%。哦，降低了自己的一发赢球率啊。
1: 40-30。
0: 鲁德现在29个一发发进，就丢了两分。没问题。这样鲁德实现了保发啊！第二盘他是先发的一方，局分3-2领先于。

热那前。这个在昨天晚间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战胜了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中网20年以来首位能够在中网夺得冠军的本土球员。当然，郑钦文也是因为右肩的伤势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所以能够看到这个连续参战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身体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和负担的。你像中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也创造了这个全新的中网纪录的德约科维奇七冠王，来到上海之后首秀就被胡尔卡奇淘汰了。德约科维奇首轮轮空然后第二轮输给了胡尔卡奇。那在今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表现最好的中国男单选手是周毅，这名小将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男单的第三轮，然后第三轮他也是输给了胡尔卡奇。

15 left.

0: 鲁德这个球啊，虽然拉得比较高，但对于勒纳钱来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威胁，因为反手斜线的这条线路打到勒纳钱这一边，正好是他的正拍。嗯，想抢，刚才也是想抢勒纳钱的二发，没有抢上。这一局耗时啊，现在就一分钟出头。嗯，这样不到九十秒，勒纳钱实现了这一局的保翻。
1: Three games on。
0: 因为接下来要换一组新球，所以刚才勒纳钱这边也换上了一把新的球拍。这回到场地的间隙啊，张达奎也是再给弟子嘱咐几句。这张德培是大满贯在男单方面啊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大满贯男单冠军。这个球差了一些，鲁德正拍反斜线的突击啊，这个球出界。

0: Love 30.
1: 鲁德这个发球局啊，现在0-30落后。

连续两个好一番，30-30。第一盘啊，鲁德的一发进球率60%啊，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76%，16个百分点的提升。

0: 这个网贷又一次帮到了乐纳钱，这个谈网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短的线路，就鲁德能够赶上啊，追上这一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第一时间他已经准备好架拍啊，在底线来等这个球过来，但没想到对方的回球弹网，乐纳钱逼出了破发点啊！之前他曾经拿到过一次破发机会，但是没有兑现。在二区啊，外角的 S 球，鲁德也挽救了这一次的破发点。S 球的数量啊，鲁德这边是十个。再来一个内角的方向。
1: Advantage
0: 205公里的 ACE 球时速。

这个确实是吕德现在的能力体现，就是你看面对破发点他能够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通过一发直接得分啊，通过 ACE 球来帮助自己快速的扭转局面，而且发出这么高质量的发球啊，对方其实能做的很有限。这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鲁德一发的落点，蓝色的代表他唯一丢分的那个一发落点，其余的都是黄色的。这个第一盘比赛鲁德发进去18个一发就丢了一分，你看无论在一区还是二区啊，他多数都是发内角和外角。这个中路啊占比只有2个，看看鲁德的抛球慢动作，就整个的动作还是比较紧凑的。因为从身高来看啊，对于鲁德来说他也不算是发球大炮型球员，包括看刚才的抛球动作，他的抛球高度也不算高，但是整个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动作也很紧凑。刚才也是这个鲁德的支持者在局休期间啊，也是留下了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

0: 哇，好球好球，这个球勒纳前啊快速向自己的正手前方移动。
1: 15 了，
0: 你看鲁德已经把这个节奏完全提起来了，但这个截击啊没有截开那么刁钻的落点，没有那么靠边，就差这一点儿啊就被勒纳前追上了。内角方向勒纳前也发出了一记 ace。
1: 30了，

0: 这一次网贷没有帮乐纳钱的忙，运气也不能总站在他的这一边啊。刚才鲁德这个战术打的还是比较激进和冒险的，接发球随上。因为从场面上来看啊，其实鲁德并没有占据什么优势。在二区啊，还是砸内角。
1: 40-15。
0: 这样乐纳前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啊4-4。张德培是1989年啊法网的男单冠军，当时拿到男单冠军的时候，张德培只有17岁110天。他是男单方面啊在大满贯当中历史最为年轻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次网贷帮了鲁德。厄纳前的回球弹网之后，这个球变得更高，也变得更慢了。反拍位的制胜分，今天本场比赛鲁德反拍位的制胜分就刚才打出了一个。好球，来到网前啊，鲁德其实也有一个假动作，因为第一时间感觉他是准备截斜线的，最后调整拍面啊，选择了截向长直线的方向。

高质量的内角一发，直落四球 love game， 鲁德实现了爆发啊，也站在了全场比赛的制高点。鲁德的团队啊，这个比赛节奏和第一盘的节奏高度相似，都是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双方都逼出过破发点，但是都没能成功兑现。因为连续两盘啊，勒纳前都是后发球的一方。因为上一局鲁德是在最后阶段啊实现对于勒纳前发球局的破发，所以第一盘破完之后，第二盘他还是先发的一方。现在相当于又把第二盘啊，包括

过整场比赛的压力推到了乐纳前的这一边。这第一盘比赛乐纳前，就是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没能顶住压力。

0: 今天上海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现在上海的温度是24摄氏度。
1: Thank you.
0: 反拍的回球，这个球没能过网。
1: Love 15。
0: 全场比赛，乐纳前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上来先掉一分。

哦，这个球鲁德想通过长短球来调动勒纳钱。进场反拍想要放直线的短球，没能得手。

0: 正拍位啊，鲁德快速提拉到了直线的方向。
1: 30-0，
0: 都知道是关键局，关键分。30-30。

关键分上没有一发。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鲁德面对勒纳前啊随上的这一拍他的处理也不错。你看移动过程当中他追勒纳前反拍直线的这个变线，他是切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切的质量很高。但是勒纳前啊来到网前这个截击截得更好，也赢得了鲁德的掌声。刚才这个截击制胜分时速25公里。但效果非常棒，极其贴网。在局点上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个或许也暴露出这个年轻选手不稳定的一面。本场比赛勒纳前的第五个双误。好球，反拍直线的突击，连续两拍啊，正手直线反手直线，也打开了鲁德在底线的防守空间。

哎，这个球对于鲁德来说有点不太应该啊，这个之前底线的这个角度已经被他完全掰开了，然后进场想兜另外一个方向的斜线，鲁德自己出现了非手破失误，这样勒纳前成功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5-5。

0: 比赛的时长啊，已经超过了90分钟。好球！这个正手的快速出击，动作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就之前也看到给出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制胜分方面，这个鲁德正手远远高过他的反手，就他在底线还是一位挺仰仗啊自己这个正手上手进攻的球员。他这个正手啊，一方面球速快，另外一方面啊也会包裹非常充足的上旋，所以这个正手的球质是非常好的。这个正手有点失机了啊。
1: 30-15，
0: 感觉打的节奏稍微快了一点。鲁德正拍位的制胜分16个，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11个。好球，好球！哇，这一分鲁德真的是把自己的经验啊充分发挥出来了。先是通过短球来调动对方，你看反手突然的切短，把对方骗到往前。其实勒纳前处理的不错啊，也回短，但鲁德快速跟进啊，追上之后反拍再切长，再把这个球啊切到勒纳前的身后。刚才这一分呢是勒纳前的机会啊，他去抢鲁德的发球啊，已经抢出了效果，但是自己在前场这个截长啊出现了失误，这样鲁德实现爆发，也再一次站在了比赛的制高点上。这场比赛是位于本届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签表的下半区，那上半区的第三轮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这其中兹维列夫是苦战3盘淘汰了法国选手阿里斯，然后布波利克也是苦战3盘，这个决胜盘也打到抢7才战胜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然后德米纳尔和卡恰诺夫啊都是直落2盘战胜各自对手，德米纳尔是战胜了坂本龄，然后卡恰诺夫是战胜了马纳里诺，两个人进入到了男单的第四轮。此外在上半区男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还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法国选手热亚通过2个抢7战胜了赛会的3号种子美国名将希尔顿。希尔顿也是在今年美网打入到男单决赛的选手。
1: Time。
0: 那热亚进入到男单第四轮，将会来迎战赛会的13号种子门西克。此外，胡尔卡奇啊，男单第三轮也是历经了3盘苦战，战胜了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周毅。然后达维多维奇夫基纳是战胜了赛会的7号种子蒂亚福。

0: 15-0。
1: 此外，在中心球场啊，正在进行的男单第三轮，荷兰纳前和鲁德在同一个小区，阿利亚西姆和布斯塔的比赛啊，现在是进入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手鲁德还是没有打准球，有点失机了。
0: 30-15。
1: 张德培脸上的表情啊，并不轻松。好球。
0: 40-15。
1: 热那前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个球鲁德有运气的帮忙啊，球弹网。没有对他的球势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鲁德的球迷啊。这个穿着挪威队世界杯的队服。这样乐纳前也实现了爆发啊，将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张德培这边也是不断点头啊，来鼓励着乐纳前。这相较于张德培啊，鲁德的团队确实显得淡定了不少。这个球啊，鲁德没有选择凌空来截啊，他是想等球落地反弹起来，半截击之后再截。但这个球明显比他判断的要更快啊。而且这个落点也没有鲁德想的那么深啊，就是弹跳起来的高度和他判断的也不一样。

0: 抢七一上来啊，鲁德这边是连掉两分。
1: 2-0见。
0: 当然，现在两个人是只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球也是充分调动到了勒纳前的正拍。
1: 2-1见。
0: 鲁德这边也是及时实现了迷你回破。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底线的得分鲁德是比勒纳前多一分。第二盘啊，现在勒纳前是比鲁德多五分。

0: 好球，强力的正手。
1: Two on。
0: 热那前和鲁德现在的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数据完全一致，这两人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就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数据能够完全一致，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当然，鲁德通过这一记 ace 球打破了刚才这个数据的平衡。

合理。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在发球当中的数值的表现，发球质量的对比，鲁德是 8.6， 他的平均值是 8.0， 而勒纳钱刚才的平均值是 7.4。这个反拍的截击感觉勒纳钱没太做好准备啊，可能低估了鲁德在底线的这种横向的移动能力。现在鲁德又手握一个破发分的领先，

好球，这一分球发的好，发完之后快速进到场内，这个正拍侧身反斜线的一板进攻。这个球拉的弧度也是非常的贴网，

0: 反派直线的变现，赚大钱，也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非受迫失误，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第二盘抢七啊，现在鲁德小分6-3领先啊，拿到了三个赛点。
1: 啊，
0: 哇，这两分啊，对于勒纳钱来说真的是挺打击他的士气啊。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有先手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尤其是在赛点上，这个正派的非受迫失误更加可惜啊。这样直落两盘啊，鲁德是2-0战胜了美国年轻的小将勒纳钱，也进入到今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的第四轮，他也将会等待阿利亚西姆和布斯塔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鲁德。这场比赛耗时1小时42分钟，对于年轻的勒纳钱来说，可能还有更多值得总结、值得进步的地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三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的第三轮啊，是由这哈里斯来迎战兹维列夫。

阿里斯反拍的切削球，这个球没能过网。阿里斯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位球员，他是96年出生的选手，他是96年10月26号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身高1米91，12年成为职业球员。连续的一发二发啊，都是发外角，但是出现了一个双发失误。这样一上来，阿里斯是送给了兹维列夫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连续两个发球又都擦网，

0: 好球，反拍打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天际附近，
0: 阿里斯在大师赛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啊，是两次进入到第四轮，也就是男单十六强。就如果这一场比赛能够战胜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的话，他将追平自己大师赛的最好成绩。外角的 ace 球，阿里斯的教练

0: Andan de Cispere.
1: 这个球没有打在田区上，这对于阿里斯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啊。好发球。
0: Yes.

0: 报告。
1: 反拍回球没能过网啊！刚才阿里斯这个反拍的回球，就整个人的重心还是比较高。兹维列夫逼出的第四个破发点，好发球，再次通过好的发球啊来挽救破发点。抛球抛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哎，球发的很好啊，然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这个正拍轻拉反斜线，这个球拉丢了。

阿里斯现在已经是5次挽救破发点了。

0: 这个反拍仓促出手，也打丢了。这比赛一上来，阿里斯这个发球局啊，真的是反复横跳啊。当然，对于他来说，这个稍不注意，就得遭遇破发，第六个破发点。
1: That's perfect.

哇，这球在线内啊。阿里斯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够深啊。第五度来到评分。

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今年在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之前，在中国赛季，阿里斯还参加了杭州和北京这两站的比赛。这其中在中网，他是战胜了布赛啊，然后在第二轮输给了德米纳尔。这个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阿里斯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再次拿到破发点。阿里斯的教练马尔科尔

0: 啊，茨维列夫刚才也是把整个的回球线路控制在斜线的方向，而且这个弹跳也比较的低频，所以正是这种偏低的弹跳导致阿里斯刚才进场这个正拍的提拉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局啊也是历经苦战，但是阿里斯自己的发球局没能守下来，因为他是在不断的这个评分和破发点当中，所以对于阿里斯来说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Alexander Zverev, Joseph.

外角的 S 球，茨维列夫和阿里斯同岁啊，但是阿里斯是96年出生，他还没有过生日。茨维列夫是97年四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也是29岁。茨维列夫的身高1.98米啊，要比阿里斯更高。阿里斯是1.91米。这一局啊，茨维列夫保的还是非常轻松的，这个球发的太好了，这确实是没怎么给阿里斯触球的机会啊。这一局耗时也就2分钟啊，茨维列夫就实现了保发。茨维列夫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茨维列夫是今年法网和美网2度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法网男单决赛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然后美网男单决赛是战胜了希尔顿。此外，今年温网兹维列夫也打入到了决赛啊，输给了辛纳，相当于今年四个大满贯，兹维列夫自己拿了俩，法网加美网。然后辛纳是拿了温网，阿尔卡拉斯是拿了澳网。这一局啊，对于阿里斯来说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主要是球发的好，所以也确实是没给兹维列夫更多的这种拉扯的机会。兹维列夫在美网之前啊参加的两站 ATP 一千大师赛的比赛，其实整个的表现并不好。这个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就出局了，苦战三盘啊输给了荷兰选手格里科斯普。然后辛辛那提大师赛男单第四轮啊同样是三盘输给了保罗，但是并没能影响啊他在美网当中的出色表现。这个美网先后是战胜了索内戈、阿里斯、塔比路啊、达尔德里，然后范德尚舒普、卡恰诺夫啊，决赛战胜了希尔顿，就相当于在这个美网夺冠的过程当中，兹维列夫就是战胜了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对手阿里斯。然后美网夺冠之后啊，他是打了这个戴维斯杯世界组的资格赛啊，打了两场，然后就来到了中国备战中国赛季。这个中网啊，他是先后战胜了诺里和商俊成，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输给了德约科维奇。他是在6-4拿到第一盘之后，然后两个4-6啊被德约科维奇逆转了。行，再往前，兹维列夫的这个高度啊还是很有保障的，毕竟接近2米的大个儿啊，这往这一站啊，其实对于对方去过顶，这个真的是加大了很高的难度，包括他的臂展再跳起来，这个再往前的覆盖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就别看茨维列夫身高高啊，接近两米的一个身高，但是他在底线的移动是非常出色的。就是你看他在场上的移动啊，丝毫不像一个接近两米的大个子球员。内角的 ace 直落四球，茨维列夫实现了保翻。茨维列夫首轮轮空啊，第二轮比赛他是6-4、7-6战胜了中国选手吴亦丙，进入到第三轮。然后阿里斯是非种子球员啊，他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8。

0: 阿里森男单首轮啊，是6-4、7-6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黄泽林也是刚刚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拿到了男单的金牌。然后第二轮啊是苦战三盘战胜了比利时选手布鲁克斯啊，进入到第三轮，来迎战头号种子。感觉像是临时起意啊，正手要放一个短球，所以在准备方面阿里斯做的也不是很充足，这个非受迫失误，双方现在整整差了10个，阿里斯11个，兹维列夫只有1个。好发球，外脚带切的一番。
1: 13-15

目前来看，只有一上来这个第一个发球局，阿里斯整个的表现会比较的挣扎。这个随后自己的两个发球局啊，这个发球状态都不错。夜晚的其中网球中心啊，尤其是中心球场还是非常的璀璨，非常漂亮的。

茨布列夫正拍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由于辛纳在中国赛季期间啊是宣布赛季报销，所以对于茨维列夫来说啊，成为年终世界第一，以及超过辛纳啊登顶世界第一，这个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只要这一站比赛，在今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茨维列夫能够进入到半决赛，他将在这一站结束之后啊锁定年终世界第一的资格。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看啊，有机会和茨维列夫争夺世界第一位置的只有两位球员，一个是阿尔卡拉斯，一个是希尔顿。当然希尔顿已经是在这个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三轮被淘汰了，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超越茨维列夫的资格了。然后阿尔卡拉斯啊，现在还有潜在的能够在积分方面啊超过茨维列夫的可能，但是这个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所以对于茨维列夫来说，只要这一战进四强，他将锁定年终世界第一。

0: 没问题，往前的高压啊，打出制胜分，帮助兹维列夫拿下了这一局。
1: Zverev leads 4 games to 2.

Love the team.

0: 这分阿里斯主要是球发的好，内角的落点。因为他这个身高也确实会给他在发球端带来一定的优势。制胜分方面啊，茨维列夫现在是比阿里斯少两个，但是非受迫失误方面，茨维列夫是比阿里斯少九个。
1: 15-15

这个阿里斯来到网前也确实会给兹维列夫在直线方向的穿越带来比较大的心理负担。

0: 这阿里斯实现了爆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继续紧追局分。
1: 白金不凡，时刻超越。从全球精选豪华酒店与度假村的三十。
0: 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杰弗列夫目前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确实没给阿里斯什么机会。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茨威列夫基本上就是在唱独角戏啊。而且回归到底线相持啊，这个肯定是茨威列夫最为擅长的。

好球。茨维列夫目前来看啊，就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得分还是显得比较轻松，就是一切啊尽在他的掌握。

只落四球 Love Game，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

0: 好球。阿里斯刚才在底线快速打开落点之后啊，随球跟进来到前场，再往前啊，也是充分发挥自己这个高度的优势，把球轻轻一拦啊，拦到了兹维列夫的半场。
1: Put it on.

这一局阿里斯保的还是比较轻松啊，直落四球，又把这个局分啊往回追了一局。这个第一盘非保不可的一局，阿里斯在发球端啊也没显现出什么压力。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
1: Hit to love.

好球。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你看兹维列夫把落点控制的都偏浅，而且也会把这个弧度啊控制的低平一些，就他是通过这种偏浅的落点偏低的弧度来调动对方，因为对方也是大个子球员啊。其实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形成相持之后，兹维列夫这边的重心啊确实是降的比阿里斯要更低。外角的 S 球，40-0，兹维列夫也拿到连续三个盘点。

0: 还是比较轻松的，直落四球实现了这个发球局的保发。这样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凭借着盘出破发一次的优势啊，一直保持到了最后，耗时37分钟啊，6-4拿下了首盘。
1: 这个 set， 阿里斯杜舍。
0: 这个第二盘和第一盘比赛一样，都是阿里斯先来发球。反拍直线啊，兹维列夫轻松打出了制胜分。

0: 反拍对反拍啊，这个肯定不是阿里斯擅长的。至少在和茨威列夫对底线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1: 15, 13.

0: 就如果在发球端哈里斯没能建立起优势的话，这个进入到底线他的优势会越来越少。好球，哇，斯维列夫应该是在向自己的团队抱怨啊。30-30，好球，打回头。
1: 40-30。
0: 这个球对于阿里斯来说运气不太好啊，弹网之后出界了。

这个短球其实阿里斯啊也是起到这个调动兹维列夫的作用。其实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一般啊，兹维列夫感

砍刀之后，这个反派是选择直线的一个突击，正好打向阿里斯底线的站位方向。斯维列夫自己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啊，似乎也向团队在抱怨，他可能觉得这个拍子的磅数不太够啊。这样阿里斯实现了爆发，

好球。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兹维列夫这边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哎，这个球发得非常好啊，但是进场之后这个高压打丢了。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成功率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你看第一盘兹维列夫的非受迫失误一共只有三个，现在第二盘打到现在已经来到了三个。这个底线的多拍相持啊，对于阿里斯来说和兹维列夫去做对抗还是太吃亏了。阿里斯的教练奥利维耶马尔科尔

好球。基本列夫来到网前啊，也是把球截向了阿里斯的身后。

基维列夫成功拿下自己的发球局。

0: 啊，这个球兹维列夫也是比较能防啊，防住了对方在往前的第一板进攻，然后第二拍的高压球出手，阿里斯想要压出更大的角度，这个球犯错了。阿里斯的发球局现在0-30。好发球。
1: 15-13

通过连续两个好发球啊，将比分追平。

0: 这个球被阿里斯的反拍成功压下来了，跳起之后啊，完成这个反拍斜线的一个出手变线。
1: 40-30

这个正手没有连接上呢，兹布列夫的接发回球，这个落点没有阿里斯想的那么深，也浪费了一个局点。

嗯，重复落点的配送。

这一局比赛，阿里斯也是成功爆发啊，在0-30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连续的追分。As a kid, we lost the bike ride to practice.

这个球发的太好了，外脚的高质量一发，然后就像散步一样向往前行进，然后一看这个球还过网了啊，落在了自己的半场，兹维列夫才稍微紧一紧，再把这个高压啊送上看台。这个挑高的球完全不够啊，因为对方也是1米9以上的大个儿，这个挑高球的弧度太低了。30比30。

今天阿里斯在底线这个重复落点的配送会比较多，把这个球的落点源源不断的打向兹布列夫的身后。

外角的 ace 球，基维列夫也再次拿到了局点。

没问题，兹维列夫还是通过高质量的发球配合整个进场之后的进攻，这样双方在第二盘前四局都是各自实现了爆发。

0: 正手斯维列夫打脱拍了。
1: 15 love。
2: 13 love。

阿里斯打完之后也觉得这一分应该是没了，因为兹维列夫刚才这个回发球的落点实在是太深了。这个正手已经完全被挤到了，好球！

0: 14-15。
1: 嗯，反拍直线。这一拍球，阿里斯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好球！发完球之后随上，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前五局，双方都是各自爆发。

0: పెడుతున్నా.
1: 嗯，内角的好发球。
0: 对不起，老。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追阿里斯放的短球之后啊，追上之后，这个反拍还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切削过渡。

阿里斯在底线积极的奔跑啊，也等到了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直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

好球，来到场内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一个快速提拉。谢布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角度的一个反斜线的变线，40-40。压力之下，被对方连续追分的情况之下，兹维列夫这边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S 球。

0: 酒局过后啊，换上了一组新球。本场比赛，阿里斯有六个 ace 球啊，只比对方少了三个。好球，这个球茨维列夫上的也是非常快啊，来到网前这个低点反拍啊，截出了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短球，正手切长，然后反拍再截短。
1: 15-13.

0: 内角再添一些意思。
1: 这里有。
0: 30-30。哇，这个正手虽然动作看上去没有那么牢靠啊，但是效果还不错。这个正拍快速的出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

0: 这个
1: 二发擦网友进

0: La partita.
1: 这是接发球当中的一个得分率，这个第一盘啊，阿里斯，这个数值啊，就是在接发端这个数值只有不到10%，但是现在啊，已经提升到了接近40%。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茨维列夫自己发球的下滑。斯维列夫这个短落点啊，起到了更好的效果。这个正拍直线只是掰开了这条线路，但其实球的落点包括这个回球啊，整体还是偏浅的。这个偏浅的落点反而是导致阿里斯啊出现了失误。

14, 15.

0: 好发球，就这种质量的内角落点确实是让阿里斯根本碰不到。4-4，
1: 15-11。

自由列夫的团队啊，这个父亲哥哥都在现场。反拍直线啊，阿里斯的变线出现了失误。两个人其实现在第二盘的这个比赛强度和表现啊，没有第一盘那么的高效了。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这个正拍没能把球兜起来。这样阿里斯啊，距离保发又近了一步。好球，这阿里斯率先实现了保发啊，接下来就把整个第二盘的压力都丢给了兹维列夫。

报。

0: 啊，反拍直线的变线，兹维列夫这一拍球的落点没有要到。这一局啊，是他第二盘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好发球，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也是看到阿里斯整个的站位非常的靠后。这一分主要还是球发的好。
1: No, I didn't hear it. I didn't.

泽维列夫在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啊，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双误，他现在是有一个双误，十一记 ace 球。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二盘啊，双方各自保发，局分5-5。

0: 报。
1: 底线，阿里斯突然的一个直线的变线提速。
2: Get in low.

0: 哇，好球啊！这一拍中间的落点还是被阿里斯判断出来了。制胜分的时速145公里。
1: Okay.

0: 在线内胯下击球，哈哈，因为这一分在场面上阿里斯已经是完全调动开兹维列夫了，所以即便这个转过头能够回到底线追上这一拍，也很难打出更具有质量的回球了。这样第二盘的全部六局啊，全部阿里斯的六个发球局他都已经实现了保发。接下来第二盘的压力啊，继续来到后发球的兹维列夫这一侧。
1: Love the team.

0: 内小的 is。
1: 15, 15.

0: 这个近身位反拍的一个截击啊，截开了直线的方向。
1: 14, 15.

外角的好发球，这样兹维列夫也成功保住了第二盘啊，全部的六个发球局。两个人第二盘进入到了抢七。阿里斯现在整个的发球状态啊，确实是在向上走。就是进入到第二盘呢，现在兹维列夫在阿里斯的发球局当中拿到的机会很有限，

兹维列夫刚才在往前的这个正手其实也没有处理好，处理的不够严谨，但他的移动还是快。你看那个半场没打好之后快速的向后退，回到底线准备下一拍。

接发球，阿里斯接的也够深啊，接到了兹维列夫身体前侧这个反手位上。

这是阿里斯正拍在中间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想要把球拉起来啊，想要提速的。

阿里斯连续的提速，刚才这么深的落点啊，这个脚下正拍的出手还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现。

啊，这个球兹维列夫球发的不错，但是发完随上再往前的这一拍打的太随意了。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容易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在建立明显优势啊，尤其是在发球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他下一拍容易打的没有那么严谨，包括在底线可能形成对于对方连续啊持续的压制之后，他可能会突然把这个球就是打向对方的手上啊，打向对方的站位方向。

Por tres. Alice.

这一分阿里斯想的倒是不错，发外脚他也做到了，发完之后想打发上啊，但是基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正好单手反拍啊，把这个球噎在了阿里斯的脚下，而且这个球主要是过网之后啊比较低，你看这个球反弹起来几乎都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高度。好发球，外脚带切的一个发球。哇，好球！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有运气的加持啊，反拍直线破网的这一拍蹭网而过。

0: 其实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的切球啊，切到中间没有什么威胁，但他下一拍还是做了比较好的弥补，向自己反手位移动，你看整个的跑动非常快，然后这一拍破网球滚网而过。反拍对反拍，阿里斯的反手率先出现了失误，这样在抢七当中兹维列夫小分6-5领先，接下来是阿里斯的发球分，但他需要面对着对方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发的还是很有保障的，通过一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阿里斯是化解了兹维列夫的赛点，6-6。连续两个好发球，这样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阿里斯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1: 7-6, Alice.

哇，齐柏林夫面对对方的盘点啊，也砸出了一个高质量的外脚一发。刚才这个发球时速接近220啊，

发球直接得分，这样兹维列夫再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连续盯住兹维列夫的反手，挽救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赛点。就直接得分。那接下来继续由兹维列夫面对阿里斯的盘点。抢七的耗时也即将超过11分钟。

哇，好球啊！这一分，阿里斯主要是接发接得好，包括很勇敢的在底线这个正手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突击。这样在第二盘，历经了抢七，阿里斯是小分10-8啊，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而且是挽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拿下了抢七，将大比分追到了1-1。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9:30啊，体育频道届时将会为您带来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一场中国德比战，由王新宇来迎战王希雨啊，由王佐来迎战王佑，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

0: 反拍直线啊，借力的一个突击。
1: Love a team.

反拍直线兹维列夫的一个失误，看来浪费了两个赛点，这个对于兹维列夫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也导致了他在这个决胜盘一上来的这两分的波动。0-30，这个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是有良好的发球。

那小的也是通过好发球啊连追两分

ace 球的数量，斯维列夫15个。嗯，这一局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0-30落后之后啊，连拿4分，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这是在第二盘最后一分，阿里斯在底线包括在网前啊，都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很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球阿里斯在网前的截击啊，低点截击出现了下网的失误。

这个回球偏浅的落点，阿里斯没有把握住机会啊，这个正手打丢了。

这个球的落点被兹维列夫防得非常深啊。结果这个进底线的高压球阿里斯打丢了，其实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哇，内角的 ace 挽救了第一个，

这一局阿里斯的失误太多了，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就破掉了阿里斯的发球局，一保一破，现在决胜盘2-0领先。

0: 哇，这个变现还是非常突然的，而且电子丝线的系统判定这个球是压在了底线上啊。茨维列夫刚才应该是指着这个球的落点，有一点球印儿。这个球还是被阿里斯回得非常深啊。接发球也接到了茨维列夫的脚下啊，偏向他的反手。
1: 15 man pressing.

这个球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40-30啊，兹维列夫也拿到了一个局点。

0: 哇，这个球压线，反派直线的制胜分。这样在决胜盘当中啊，兹维列夫先发球，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
1: 这次机会，我们有维生素蜂蜜药。

Very long.

连续的一次球。这一局前三分的耗时啊，也就40秒出头。啊，这球压线啊，阿里斯没有反应过来。

0: 发了一个双误。
1: 14, 15, 15.

嗯，好球，球发的好啊，然后进场这个正手的智日线打出了一个制胜分。双方现在决胜盘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正手变现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反派直线这条线路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线路，这个就是打向对方的手上了，打到对方的站位方向了。然后面对对方的这个挑高球，基维列夫背身单手反拍啊，也没能撩到这个球。

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内角的 ace， 40-30。斯普列夫也带出了一个局点。

嗯，重复落点的线路。

这个正手斜线，阿里斯也是想快速提拉开斜线的落点呢，来调动兹维列夫，没能成功。兹维列夫也再次拿到了局点啊，这一局的耗时即将超过四分钟。外脚的发球直接得分，兹维列夫完成保发啊，决胜盘。现在局分，兹维列夫是4-1先发领先。决胜盘现在双方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也是在盘出阶段啊，兹维列夫率先实现了对于阿里斯发球局的破发。

0: Fentanyl.
1: 杰梅列夫只要在今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打进半决赛，他的本赛季的冠军积分就能帮助他提前锁定这个赛季的年终世界第一。而很有可能在上海大师赛这一站比赛结束，在兹维列夫参加的下一站的比赛当中，他的积分有可能就会超过辛纳，然后登顶世界第一。因为即便这一站比赛兹维列夫夺冠的话，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争夺上整个的积分也没有办法超过辛纳。但是由于辛纳已经提前退出了本赛季其余的比赛，所以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超过辛纳，就是这个积分啊，超过辛纳成为男单世界第一，这个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哦，这个球最后脚下有一个制动啊，感觉还是有点制动的偏早了，所以也导致球和身体稍微有一点远。

反拍啊，还是快速完成了这个斜线的落点调动。看茨威列夫，不知道他现在是脚还是脚踝啊，可能是有点不太舒服。那脚压线的意思。

0: 14 love.
1: Yeah, 直落四球啊，兹维列夫强势爆发。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关注到他的脚。现在局分方面，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已经是5-2领先于阿里斯了。这个他本来有可能啊在第二盘就结束这一场比赛的争夺的，但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错过了两个赛点。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啊来到了阿里斯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全场比赛他非保不可的一局。到目前为止，这三分啊都是球发的好。

斯维列夫干脆也不追了。阿里斯实现爆发，那接下来没有局修，斯维列夫迎来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

内角的好发球，一发直接得分，一百啊，217公里。

这个球兹维列夫上网之前的那一拍啊，包括跟进来到网前啊，就是整个的连接还是显得有点太松散了。你看这个直线啊，它其实没有掰开什么角度，被对方打了一个穿越。哇，这个球真深呐、啊！阿里斯刚才也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球砸在了底线以里，但没办法，阿里斯这个切削球过度，球太浅了，就这一拍他只能寄希望于兹维列夫自己出现失误。出界了，边线出界。这个球打丢之后，阿里斯也是显得挺无奈的。这样兹维列夫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啊，距离第二盘抢七当中他拿到赛点已经整整过去了37分钟。本场比赛他的第三个赛点。哇，再见 ACE。 这样三盘兹维列夫是2-1啊，战胜了法国选手阿里斯，继美网之后啊，再次赢得了和这场比赛赢得了和这场这位选手之间的胜利。这样兹维列夫也是进入到了今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四轮啊，届时他将会迎战布伯利克。最后再为您做一下预告，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体育频道将会对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进行直播，中国德比战，王希雨将会迎战王新宇，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那这时间段网球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体操世界杯挑战系列赛的松柏特海一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男子的自由操，画面上打出来的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名单。第一位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

后团两周，720开场。前360团身前空翻两周。

这个周期对男子自由体操要求的这种平衡类动作呀，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他的这个难度其实还要高于技巧动作的。团身炫结束，这道动作完成的不错，完成质量确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保加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难度 5.2， 完成 8.666， 站稳加 0.1， 13.966 分。克罗地亚选手贝诺维奇

我们发现呢，就是现在的运动员这个落地站稳，结束串站稳的时候，做的是非常好的，他们也都意识得到，在难度无法提升的情况下，能够结束动作站稳，获得0.1的加分是非常划算的。回放中来看看他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克罗地亚选手贝诺维奇难度5.4，完成8.666，站稳加0.1，14.166分。奥地利的马丁

这名选手就成套就比较有特点了，难度还是比较低的，不算太高，但是他呢是靠完成质量来想获得一个理想的成绩。你看他基本上是要减少扣分点，没有什么太难的技巧动作。奥地利选手马丁得分，难度5.0，完成8.833，13.833分。这样男子自由操结束，克罗地亚选手贝诺维奇是14.166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奥地利获得第二和第三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美国队的塔顿

第一跳完成的不错。空中姿态保持的比较好，落地稍微有点偏他的左手边。

0: Az első ugrás pontszáma 13,5 pont. Második ugrás következik, second ball from Clayton Rouge.
1: 第二跳明显腾空高度不够，他所以在完成第二腾空翻转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重心就往前扑。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他的在推撑阶段没有往上，没有一个往上的力量。 得分 13.016。 英国队的选手罗佩尔第一跳。 完成的还比较轻松。

0: 是女的。他的女朋友是男生，在他的公司里在操作，他在工作的。
1: 第一条成绩13.266分。第二条完成就更好了。第一跳13.266，第二跳13.30，平均分13.483，排名第一。下面是匈牙利选手马耶尔。

环球台是比较轻松的。13.033，这样他就获得了第三名。女子跳马获得冠军的是匈牙利选手马伊尔，英国队的洛佩尔是获得了第二名，捷克选手获得第三。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首先看到的是巴勃拉

这次高地杠的这个较量啊，因为是有两位来自巴西的名将参加，所以呢他的这个奖牌争夺实际上还是蛮激烈的。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这名选手的基本的一些动作姿态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高水平的选手呢会在他之后上场，

得分13.233。下面是美国队塔顿。

他的动作节奏感很好，动力性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一个地裁的直裁的情形，逃生回环登杠的360，登杠回环后跃至高杠。这名选手的动作呀，你看包括他的下巴姿态还是可以的，就是完成的还是可以的，13.30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巴西的名将萨莱瓦。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萨莱瓦的比赛了，所以这次看到他的这套高低杠呢，觉得还是状态蛮好的。他在杠上节奏啊、韵律啊、动力性非常好，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带劲儿。他的这套动作

0: 男子5.6完成7.766，成绩是13.366分。高地杠的比赛结束之后，萨莱瓦获得了第一名，美国队塔顿是获得了亚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保加利亚选手丹纽

这名选手比较轻巧，他是一个这种类型的运动员。所以他在完成这种转体类动作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细致的。你看他的这个两腿啊，从踏板第一腾空、第二腾空到落地，都是并得比较紧的。难度4.8，完成9.3，14.10。

每个运动员他都会有自己的一点特色，就是比如说跳马呢，他就属于那种擅长纵轴转体的运动员，技术也比较细致。你看他两跳，身体姿态、腿的姿态都很好。刚才的这一迈出去的一步啊，一小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无伤大雅。他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来看第二跳完成分是9.233，这样成绩14.016。哈萨克斯坦这选手萨里莫夫，他就是一个做翻转类动作，就是翻腾类动作，但是呢第二腾空高度又不充分，他还加转了一个180度，这样明显这个落地就是没有，基本上属于失败了。第一没有转正，第二

翻腾高度不够。12:80，第二跳。第二跳，你看就完成的相当好，这个水平就对了。跟第一跳相比呢，那么显然第二跳是它的正常水平，就是他还是选择完成这种纵轴转体的动作更加擅长一些。开始他那个是横轴的，翻了两周，而且还加转180度，得分。第二跳完成分9.366，这样成绩13.683。捷克选手达内克

这个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吧。第一腾空的分腿要纠正，第二腾空的屈膝和脚尖绷直，这个意识要始终保持。13.866。第二下完成很好。13.799。另一位捷克选手卡尔尼

0: Ez egy nagyon szép rendezett tartású ugrás volt.
1: 得分13.899分。跳马的比赛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弗诺夫，两位捷克选手获得第二和第三名。下面是女子的平衡木比赛。美国队的凯罗尔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这次平衡木的奖牌争夺啊，依然也是非常的竞争激烈。那么，来自像巴西的两位名将，也都会参与平衡木项目这个金牌以及奖牌的争夺。12.633分，难度5.6，其实还是可以的。下面上场的是巴西名将安德拉德。

0: 那么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安德拉德的比赛了，现在状态依然非常好。像这种世界杯的挑战赛的系列赛，对运动员来讲呢，尤其是对名将来讲呢，就是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因为比赛的级别不算太高，那么平时就是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呢，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竞技状态。刚才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大晃的时候，他是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强大的控制能力，把这个重心找了回来。难度6.1，完成7.5，成绩13.60。
1: The next competitor is the balance beam final, Flavia Saraiva, Brasilia.
0: 接下来是萨莱瓦登场。

比得不错。这一站呢，可以是两位巴西女队的选手名将啊，使得这一站呢显得更加的亮眼。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依然是保持它的一贯的这种高规格。难度5.9，完成7.866，13.766分。英国选手罗佩尔。

存放的难度呢不算太高，但是也是很认真的完成了下来。选手啊，其实在出现了一些断连接的情况下呢，教练员需要提醒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有了动作就没有必要再做了。难度4.9，完成7.966，12.866分。这样两位巴西名将萨莱瓦和安德拉德就获得了平衡木项目的金银牌，英国队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杠，好，这就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乌克兰队的名将雷尼亚耶夫。动作呢还是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名曾经非常战绩显赫的名将的，但是呢因为年龄的原因吧，他现在在杠上完成动作呢有一点发沉，不是那么的轻盈，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动作做的是很漂亮的。

难度 5.5 完成7.933 13.433 分。下面登场的是昆汀。

现在我们看到双杠的它的成套编排的趋同率已经非常高了，可以说进入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里面80%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比谁的完成质量更好。

难度只有4.7，完成8.666，13.366分，排名第二。保加利亚选手尤尔丹，这套双杠质量很高，看得出来他是信心满满，有希望要夺冠了。

这名选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姿态啊，舒展节奏，包括倒立的位置角度，现在回放中看到就是有一点瑕疵，但是没有什么大碍。13.633，第一。下面要看到是巴西队的选手卢卡斯。

0: 巴西选手卢卡斯。那么这几年呢，巴西的男子体操呢，其实他们一直是也是很强的，出过很多世界名将。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巴西队的男子和女子项目目前派出来参赛的选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这套动作主要是下法的问题要明显一些，最后得分是13.000分，这样第四。好，这样男子双杠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双杠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选手尤尔丹。
1: 身边有很多人经常去漫步啊，比如说一天走5000步、7000步，甚至于有的人走10000步等等啊。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比如说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目的是练练下肢。但是呢，漫步啊属于大关节小活动，尤其是漫步啊对下肢的力量的提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如果想通过这种啊迈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走路的方式啊，来提高下肢的力量，同时啊提高心肺功能，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种啊叫做跨步走啊，长期的啊做这种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同时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啊。那么这种运动呢相对来说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这么走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2: 对，
1: 一个是心肺功能啊，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这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啊。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是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再往后呢这髋关节夸张一点儿，夸张一点儿，
3: 夸张一点，
1: 对，有头有上下的大幅度活动，对，压得低一点，对。随着训练水平提高啊，如果您觉得不过瘾是吧，它还可以加大难度啊。比如说啊，我们说的一步，什么叫一步呢，就是迈出这一步啊，后面这个膝关节要碰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正好到前面脚跟儿，这叫一步是吧。然后呢把重心压到前面的腿上，不是两条腿同时站起来，放在前面一条腿上，主要以前面这一条腿为主往前走啊，深吸深宽这么往前走。最难的是靠一条腿往前走，对，就是后面腿，
3: 对，
1: 膝关节还在地上，脚尖离地了，重心都往前压，靠前面这条腿，往前走啊，这样站起来往前走，是吧？这个就难了，就是你腿部力量都有力量了啊。你说我觉得前面那么走都不过瘾，你可以这么走啊，但是注意什么呢？落下来的时候速度要慢，因为膝关节要放在地上的。

的话，你要快的话可以磕一下，是吧？慢慢的放在地上，是吧？然后后面脚尖离地，注意起的时候啊，脚尖也不能碰地，脚尖碰一下地就特容易了，是吧？这就是逐渐的加大了这个难度。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啊，如果要是想加大难度啊，一个是像刚才说的，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两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大家好，我是诗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
1: 大家好，我是冰原。那轮滑呢，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一项运动。从最初的街边游戏，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个包含了很多项赛事的大家族，轮滑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视野。
0: 没错，轮滑比赛呢，既包括在场地、公路上的竞速，也包括技巧对抗和极限类的项目。杭州亚运会就设置了速度轮滑、花样轮滑和自由式轮滑三大类比赛，在去年的成都世运会上还有轮滑球的比赛。这种速度和技巧相结合的竞技比赛有着很高的观赏度。
1: 以今年的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为例，一共设置了98个竞赛小项，其中呢，5000米积分赛是本次赛事当中的长距离耐力核心项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展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的精彩赛事。本次赛事呢，是国家级轮滑刷街赛事与区域青少年轮滑交流赛结合的一项综合性的轮滑赛事。主办单位呢是中国轮滑协会和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是5000米的积分赛决赛。其实这个5000米的积分赛呢，是本次赛事当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啊，也是长距离耐力的核心项目。那比赛采用的是合并出发分别录取的一个赛制啊，也就是说部分不同组别的选手是同场出发的，但是呢各位选手是分开计算名次与成绩的。而且排名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纯看冲线时候的一个计时啊，而是需要结合途中的冲刺点，看他们获得的积分，那再加上终点名次积分来综合判定的。就由于这样比赛规则的设定呢，可以说这个项目啊，是既考验了选手的耐力储备，也比拼他们的这个战术的执行能力啊。在比赛当中，战术的卡位，包括冲刺抢分的这个能力啊，都需要具备。
3: 05252，05252。
2: 其实轮滑这个项目呢，也是一项有氧运动啊，尤其是这种

竞速轮滑。嗯，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耐力。而且如果长期训练的话，其实大家的体能啊，包括免疫力也是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另外，孩子们练习这个项目啊，其实滑行的时候它是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的，所以能够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有效地锻炼到孩子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包括身体协调性，还有腿部的力量。这些身体的控制能力也会随着训练，日复一日的训练来不断地提升。所以现在轮滑这个项目其实在青少年当中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包括青年的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啊，有的呢去练习竞速的项目，有的去开展这种花式的轮滑项目啊，发挥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哎，场上现在也是不断有选手被判下啊，所以场上能够坚持完赛的各位小选手们，就应该说是在今天比赛当中发挥得更加的稳定、更加出色的选手。其实像这样的项目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团队合作的，所以说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们也能和自己的队友包括教练啊去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学会互帮互助啊，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啊。所以小朋友们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啊，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能够帮助自己有所提升。5000米积分赛的决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个阶段大家体能下降的都非常的严重，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候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外道超越啊，迅速甩开了身位，现在领先集团还剩下最后一圈。我们现在看到2、3、4名的争夺还是有一些激烈，但是第一名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马上接近了终点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001号选手苏胜辰啊，他是率先完成了冲线。这个选手来自阿拉素战队啊，是来自成年男子组的优秀选手。最终他的完赛时间呢是9分10秒670啊，获得了5分的积分和9分的名次分。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明白了，在这片区域里边，你不可以进行截击。哎，我会起高，哦，那他就直接进攻了。
2: 哇，他往前推。
3: 是，这球咋离我越来越近了？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4: 就我垫的像在那个炒菜一样，
1: 像是一个锤子带着你的手腕。你的，没事，这球很提示性。
5: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冠联赛。在新一赛区呢，一共有八支球队分成两个小组进行比赛。那这八支球队，三支是来自成都，一支来自重庆，两支来自贵州，另外两支呢是分别来自湖北和深圳。
6: 其中，成都鼎耀锦城队和遂宁舍得干队首轮上演四川德比，而深圳吉祥则是战胜重庆迪凯中赤，获得两连胜。让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7: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贵州的兴义，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中冠联赛大区赛。贵州兴义赛区在 C 小组当中，成都鼎耀锦城对阵遂宁舍得干，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成都鼎耀锦城是深紫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遂宁舍得干呢则是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这是双方在本赛季中冠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都希望能够取得本赛季的开门红，

角球的机会，孙女水的干队把球开到后点，中路形成一片混战，始终没有能够拿到很好的射门机会。禁区内扣一下，这是个机会，左脚的射门被门将和后卫合力挡住，随后裁判员判罚了点球。确实在禁区内城东顶要锦城的防守球员动作有点太大了，先是在禁区内抵住对手之后扣过来，扣的这一下真的非常的精妙，左脚的

0: 大门被门将和后卫合力封堵住，随后这一下咱们也还没吹，但之后那一下确实是犯规的。但随后遂宁舍得干队十七号阿卜杜哈里克主罚的点球没有罚进，成都点要进城，球队的门将表现非常神勇。一号袁京辉判断对了方向，一次快速下地将对方的点球扑出，双方仍然是0-0的平局。随后成都点要进城在左边路策动一次攻势，内切之后找中路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得有点勉强，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球队进攻线的核心球员79号李文勇，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成都点要锦城队仍然通过角球任意球给对手制造威胁。角球开出在前点一蹭，后点的打门将球送进了球门。成都点要锦城队取得了本赛季中冠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比赛第54分钟，张浩兰帮助成都点要锦城队取得领先。孙宁舍得干队持续向成都点要锦城的球门发动猛攻，这次外围的射门已经很接近了，都可以防守权挡了一下，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在后点，在后点13号杜佳良这个球可能想要摆渡一下，结果直接把球打进了球门，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形成一脚无解的世界波。这球队友开的位置太舒服了，直接起脚这么一垫，可能原本想要垫到后点，但没想到直接把球垫进了球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成都点要锦城队继续发动攻势，下底之后皮球缓慢而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本赛季中冠联赛的首场大区赛当中，双方是1-1握手言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中冠联赛大区赛，在兴义赛区小组赛的第二轮，重庆迪凯中赤对阵深圳吉祥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重庆迪凯中赤呢是身穿着蓝色的比赛服，深圳吉祥呢是橙色的比赛上衣。蓝色比赛上衣的重庆迪凯中赤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深圳吉祥呢则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也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情况。重庆迪凯中赤这边的先发名单呢是2号陈润秋，3号苟景瑞，4号王博涵，6号魏震，8号罗米瑞，9号邓瑶佳，10号熊明轩，17号是队长尤豪，18号刘弘毅，22号陈思明，以及27号莫晓东。先来看这个角球，深圳吉祥这边的角球开出来之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威胁，马上他们的连续的角球，凯塞尔把球开出来，禁区里球进了。比赛开场第14分钟，

深圳吉祥队的26号麦尔坦麦麦提为球队是首开纪录，这球是撞在他的胸口上弹了进去。还没有介绍完深圳吉祥这边的先发名单情况，门将是1号王龙普，8号是廖浩川，11号高文博，23号廖明阳，25号队长黄鑫，26号刚才进球的麦尔坦麦麦提，27号伊尔芬托尔森江，47号廖海奇，56号李浩谦，66号潘百峰，70号是凯塞尔阿布杜海尼。重庆迪凯中赤足球队呢，是一支来自重庆的业余足球俱乐部，目前呢是参加中国足球协会的冠军联赛，就是我们为您转播的中冠联赛。球队呢在26赛季中国联赛兴义赛区参赛，看这球又是角球进攻。可以说呢，深圳队的他们的定位球进攻是非常的有威胁，而且现在的这个风势啊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利，带着2-0的领先结束上半场。这个时候深圳吉祥呢在下半场比赛采用后场倒脚的方式，在2-0领先之后呢，现在一点都不着急了。深圳吉祥队这边呢是同样参加中冠联赛的业余俱乐部，成立于2014年。可以说这场比赛从开场踢到现在，深圳吉祥队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中场的博弈上，对中场的硬度上，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是非常的高。现在对于重庆迪凯中赤来说呢，想要去向前推进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哎，这球没有能够在边路拿住。从推进之后呢，重庆迪凯中赤的防线啊，现在已经几乎是退到了自己的禁区前沿和一部分队员在禁区内。先头球点一下，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深圳吉祥队在中前场的倒脚，包括他们在中前场的配合，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节奏。这球进到禁区里，机会打门。比赛的第70分钟，比分来到3-0，深圳吉祥队的27号伊尔芬托尔森江。再来看这球，这球是一次反越位的成功。很多重庆迪凯中赤的球员呢，还在原地愣神的情况下，甚至是和裁判投诉的这个情况下，这是被深圳吉祥队抓住的机会，同时呢将球打进。大脚的解围，看这次反击，哎呦，这个球直接是一个超远距离吊射。这个球真的是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呢也看得出来重庆迪凯中赤的17号尤豪，他的脚头够硬，比分扳成了1-3。比赛最后时刻，重庆迪凯中赤还是不放弃，但是想要再进一步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好的进球机会。全场比赛结束，深圳吉祥呢是3-1击败了重庆迪凯中赤队，收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全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在男子3000米决赛中呢，四川凉山的17岁小将阿说日火以8分09秒26夺冠，一举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全国 U18 最佳成绩和赛会纪录。让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决赛。一共是有32位选手啊报名参加到男子3000米的比拼当中，但是四川队的马博然，应该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在决赛当中呢，一共是31位选手参与到其中。中长距离的比赛还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在临场的决断。中长距离的项目，尤其是场地赛啊，对运动员来说确实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挑战。因为不像公路赛，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里，场地赛呢，就是不停地绕这个场地400米一圈来进行比赛，所以这个环境呢虽然是相对稳定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显得相对单一了一些。所以运动员在每一圈的跑动过程当中，他们的观察啊，是不是还能够在比赛的中后段，观察及时，观察的到位，同时还能让自己的头脑清醒，做出及时的判断，这个都是场地赛当中非常关键的作战因素。所以中长距离的比赛绝对不仅仅是体能上的比拼，对于我们大众日常锻炼来说啊，可能是这样，每天在这个不断的奔跑过程当中啊，只要有足够好的耐力，足够好的心肺，足够好的有氧能力，就可以不断的向自己的极限来发起冲击。但是在竞技层面上来说啊，中长距离的比赛，因为大家都很出色，体能的储备、生理机能的这种调整，只是基础方面，更多的其实还是比赛过程当中，头脑是不是足够清醒。这枪的比赛里边啊，几位选手的能力其实都是比较的出色，所以完全要看临场的发挥。像是四川队的阿说日火，山东队的庄梦新宇，辽宁队的李子成

云南队的潘山瑞，四川队的沙丽华，贵州队的王瑞江，这些选手其实他们的能力都是比较出色的。现在领跑的是山东队的庄梦新宇。在他的身后是四川队的阿硕日火。领跑的集团在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其实人员构成上应该又要发生一些变化。在中长距离的比赛里边，这个领跑集团呢，就是不断的在筛选运动员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可能会是一个很庞大的集团，随着比赛的进行呢，陆续的会有运动员掉队跟不上，而且呢，在这个领先集团里边，有经验的运动员会选择轮流领跑啊，甚至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几名运动员之间可能会达成一定的默契，轮流领跑呢，相对大家节省一些体能，当然也有人会剑走偏锋啊，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提前进攻，提前发力，甩开其他人，尝试带乱整个大部队的节奏。这些都是要根据比赛当天个人的情况啊来做出决断。哎，领先集团里边呢，现在又发生了人数精简，只剩下了三位选手啊。领跑的还是庄梦新宇，在他身后的是阿硕日火。这一圈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速，已经对排在末尾的选手完成了套圈。阿硕日火在进入到直道之前啊，实现了对于庄梦新宇的超越，他现在是越跑越快。四川队的阿硕日火有没有机会来打破记录？哦，非常轻松的冲刺撞线，8分09秒26，哇，刷新了记录。山东队的庄梦新宇8分10秒91，拿到了第二。辽宁队的李子成8分12秒94，拿到了第三。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决赛，有12位选手脱颖而出。虽然没有人能够在及格赛里跳过直接这个大 Q 晋级线啊，但是还是通过小 Q 晋级递补构成满了这个12人的决赛名单。这个决赛呢，横杆高度是从1米50开始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横杆高度是在1米65。张月可来自浙江队的选手，1米65的高度，他其实也是今天领奖台甚至于对于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之一。北京队的胡坤瑶1米65的高度也是一次成功过杆。江西队的严婉玉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没有成功。高雨桐来自内蒙古队，看得出来横杆高度在升到1米65之后啊，逐渐对运动员开始有了一定的作战压力。好的，何远莹在1米65这个高度对于他也没有太多的挑战。广东队的周新静1米65的高度也是一次成功过杆。北京队的钱炳京1米65也是成功过一次过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在1米75的横杆高度，北京队的吕小乔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也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所有的压力都给到了最后一跳。

因为在每一个横杆高度上呢，选手们每个人都有三次机会。但是呢，只要连续三次失败，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进行比赛。江西队的严婉玉，1.75米的高度，对于更多的选手来说就是新的挑战了啊！刚刚在1.65米的高度，其实已经开始有人没有办法用一次或者是两次机会过杆。虽然所有的选手全都过了1.65米的高度啊，但是有人用的次数已经多了起来。而且在之前1.70米的高度上，已经有三位选手提前被淘汰出局了，结束了比赛。广东队的周新静在1.75米第二次成功过了。北京队的钱炳京没有成功。安徽队的郑宇轩，好的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余量，看得出来1.75米这个高度应该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挑战啊。第一次没有过，应该还是比较紧。这个很明显，在身体的状态上已经到了体能的极限。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四川队的杨楚婷。所以在起跳的时候看上去就不是很自信。北京队的吕小乔在1.75米的高度上最后一次尝试也没有成功。漂亮。北京队的胡坤瑶是顶住了压力啊，在最后一次机会成功过杆，而且他过得很丝滑。跳高比赛呢，有的选手他是力量型啊，有的人呢是这种用比较轻盈的方式来过横杆，这个在视觉上的体现还是比较直观的。尤其是到了世界赛场上的时候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场竞技的时候，不同的技术特点，不同的比赛风格，对比起来就会更加的直观一些。北京队的钱炳京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1.75米。哎，这个其实看上去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很可惜，应该是提腿这一下抬晚了，最后还是把横杆蹭掉。选择一个合适的助跑距离，在合适的位置起跳，这都非常关键。所以呢，跳高运动员在每一次出发之前，他们量这个步点也是很讲究。好，横杆高度来到1.80米，浙江队的张月可，他应该能过这个高度，但是还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北京队的胡坤瑶，这次起跳感觉少了点自信啊，少了一些自信，这可能已经到他的到他的极限了。广东队的周新静1.80米这个横杆高度已经开始难倒现在还在比赛当中的所有选手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现在只剩下四个人了，所有人在这个高度上前两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很有可能在这个高度上决出冠军。漂亮漂亮，1.80米的高度成功过啊，第三次的机会，浙江队的张月可现在他是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啊，因为比赛里面只剩下四个人了，肯定会有人淘汰出去，他至少已经锁定了奖牌。北京队的胡坤瑶结束了比赛，三次都没有成功。看一看广东队的周新静，也是第三次，
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啊，因为越到后面

啊，剩的人越少，相当于每个人每两跳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留给你调整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啊，越往后比越难其实。郑宇轩也结束了比赛，那这样的话比赛里只剩下张月可了，他在冲击1米84的高度，如果能过的话呢，他将刷新 PB， 金牌肯定是已经锁定了，第一跳没有成功。现在呢，安徽队的郑宇轩和广东队的周新静已经确定是拿到第二和第三，这两个人虽然他们的最好成绩都是1米75，但是看第二好成绩啊来决定最终的排名。而在1米70高度的时候呢，郑宇轩是一次过，周新静是两次过，所以郑宇轩的排名要比周新静要更好一些。好，看一看张月可还在继续挑战着自己新的 PB， 1米84横杆高度第二次尝试，起，漂亮！哦，感觉今天他这个状态，如果往后再跳啊，还能继续刷新。哇，小姑娘，非常的兴奋，今天已经是喜极而泣啊！恭喜张月可1米84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同时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安徽队的郑宇轩、广东队的周新静分别拿到了第二和第三。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的比赛，女子400米的决赛。在这一枪决赛当中啊，在第七道的四川小将石静云，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啊，她的整体的成绩，包括这个赛季的状态，都是相当的出色。之前呢，也正是由他创造的赛会纪录55秒03。好，比赛已经发枪了，石静云是在第七道。另外呢，还包括了在第二道山东队的杨瑞涵，第三道浙江队的韩雨欣，第四道北京队的朱诗杰，第五道广东队的廖莹莹，在第六道湖南队的郑小乐，还有在第八道广东队的黄双宁。现在来看呢，在第八道的广东队的黄双宁，身位是稍稍领先，但是因为在弯道处啊，在内道的选手呢，相对还会有一定的优势。现在四位选手看上去是并驾齐驱啊，刚好是5、6、7、8四个道次。现在黄双宁是稍稍掉队了，看一看在第六道，郑小乐能够给石静云带来多大的压力？石静云的后程确实很厉害啊，先撞线，哇！这个在最后撞线之前还把第六道的湖南队的郑小乐给带的脚下的节奏有些混乱了。石静云的这一枪确实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这个后程能力。最后的这个100米他的速度保持还是很强的。哦，53秒84。石静云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团体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北京队的高雨琦。2010年出生的运动员，第一投的成绩是59米86。江苏队的徐雨涵，第一投的成绩呢是没有过40米。看一看甘肃队的虎思瑶，江苏队的马文言，这个女子团体标枪的规则呢，每支队伍是限报3名选手，最少呢也要报2名选手，最终的成绩呢是综合各个队伍成绩最好的2名运动员之间的这个成绩相加来进行团体的排名。

在这个单项里边啊，现在毫无疑问，女子标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中国的小将闫子仪的这个发挥啊，包括状态都是最出色的。所以相信闫子仪的出现呢，也更会让中国女子投掷啊，在人才储备方面有着更好的这种动力。从选材到日常的训练，再到这样的国内各个级别的比赛，肯定会涌现出更多的出色的年轻选手。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就是由闫子仪在去年创造的64米55，这个成绩其实放到洲际赛事、世界赛事当中啊，也都有着不错的竞争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北京队的陈子轩。出手的速度看上去还是不错啊，但是出手的角度上，还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从第一轮势头结束之后的整体表现来看，北京队的高宇奇发挥还是最出色的，59米86，这是一个将近60米的表现。好，来看一看在第二投，因为他是具备60米以上的水平，那这一投应该是打开60米了。高宇奇刚才的成绩是62米87，好，来看一看江苏队的徐雨涵。比自己的第一投也有了进步，第一投当时成绩还没有到40米，这一次明显是在40米以上，测量之后是41米16。

江苏队的马文炎。这看上去和他第一投的成绩应该差不多。测量后的成绩在43.24米，比低头的成绩略近。哦，这个枪扔飘了啊！如果出手出飘了啊，比较容易让枪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受到比较大的阻力，没有办法继续向着更远的距离去飞行。所以刚刚一度这个飙身甚至是和地面垂直了啊，这个很显然是出手的时候出飘了。浙江队的蓝雅琪，这是甘肃队的孙静，第一投的成绩是43.40米，看看这次有没有进步，41米附近的表现啊。好，看一看浙江队的杨文月。这个很明显，在助跑的时候呢，速度没有完全起来，而且最后出手之前啊，感觉上是略显犹豫啊，反倒有一个降速啊，整体动作也不够松弛。投掷类的项目，我们平时在看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在出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项目啊，不管出手的是什么器材，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枪也好，一定要保持一个最松弛的状态出手啊，这个距离才能够远。有的时候越想发力越紧啊，其实是事倍功半啊，看上去好像发力发得很大，但是呢这个最后的效果却不会很理想。所以整体的这个投掷啊，对于运动员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啊，其实向着最终的一个目标来发展，就是要整体要松弛。

0: 这个比赛里面很明显北京队的高宇奇是断档一般的存在啊，这要比其他的运动员能力都要更强一些啊。刚才又是六十米以上的表现，60米01。江苏队的徐雨涵，39米02。他第二投投出的41米16啊，也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就像这样的比赛啊，一方面是看一看这个横向的竞争，看一看和其他同项目的运动员之间的这个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正式的比赛环境下来激发自己，来挑战自己。因为对于这种年轻的选手来说啊，能够在这种相对比较相对比较好、比较常规，甚至接近于这个日常的全国性的或者是洲际性的比赛的环境下来挑战自己，其实是对他们成绩的增长是有帮助的尤其又有现场观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来比赛呢是很容易兴奋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选手啊都在向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发起着冲击，包括像蓝雅琪第一投直接投出来52米43，这个也是刷新了 PB。 马文言刚才这个48米41也刷新 PB。好，来看一看甘肃队的孙静，之前第一投43米40呢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今天整体他的三次试投都比较的稳定啊，43米40、41米09，这一投大概又在42米附近，42米40，所以就可以说在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这个前提条件之下啊，稳定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区间，虽然不一定每一投都在刷新 PB， 但是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里，这个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浙江队的杨文月51米26也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北京队的陈子轩，今天呢他是在第一投啊投出了45米82，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排名，我们要恭喜运动员在比赛里边啊都向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发起了冲击，而且很多人都刷新了 PB。 北京队的高宇奇62米87投出了最好成绩。
1: 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哈，刚才看到这个全国青少年比赛的这个成绩都是相对而言非常优秀的，
2: 是
1: 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这个是啥，我小时候跑步啊，尤其是这个田径跑步项目，这1000米啊那会儿及格是4分15秒，我经常跑5分钟，我太羡慕现在这孩子了，有这么好的锻炼机会。那会儿我们都是什么呢，这个也没有，
2: 5分钟也算很快了，
1: 也还凑合。你那时候田径项目都从事过？
2: 田径项目我是一般参加400米，还有800米，还有接力。
1: 接力，
2: 接力也是我的一个强项。
1: 我记得这个咱们工作之后，这接力项目都是这个常有的事儿。
2: 团体的比赛。
1: 团体比赛。
2: 对对。
1: 但是接力项目有一个，就是要靠团队。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战胜安德烈英娃，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横扫佐藤桐，再夺女单冠军。英超第六轮，曼城客场大胜利物浦，收获六连胜。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昨晚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创造了历史，他在女单的决赛中击败了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23位。
0: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2: 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谢谢大家。
1: 赛后，郑钦文才接受我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夺得今年中网女单冠军，是继巴黎奥运会女单摘金之后，自己又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
2: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1000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2: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

0: 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1: 昨天的这场决赛可以说是观赏性十足，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共同欣赏一下郑钦文在中网决赛中的精彩五加球。
2: 第五球，网球场上从被动防守到一击制胜需要几拍，郑钦文告诉你一拍足矣。第四球，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被安德烈耶娃拿到三个盘眼，郑钦文再度展现大心脏本色，高质量一发正手斜线外加反手截击，郑钦文用这三板斧宣告逆转女王的逆袭正式开始。第三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就将安德烈耶娃牢牢压制在底线，但新科法网冠军的防守也是十分稳健，眼见一记记重拳无法攻破对手防线，郑钦文随即使出一招四两拨千斤，顽强如安德烈耶娃至此也只能望球兴叹。第二球，要想拿到中网冠军，高压下的控球能力必不可少，面对安德烈耶娃势在必得的斜线进攻，郑钦文的极限救球让对手都放弃了截击，但当网球不偏不倚落在线内，郑钦文得分的结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第一球，一记再见 ACE， 从低谷中涅槃重生的郑钦文让我们共同见证中网新的历史的诞生。
1: 今天上午刚刚获得了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宣布，因为右肩伤病，她将退出接下来的武汉网球公开赛。郑钦文表示，她非常期待在家乡父老面前挥拍，但是过去的一个半月，她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她期待在明年的武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武网官方也表示理解并尊重运动员的决定。同时呢，获得亚军的安德烈耶娃也因为日程更改而退出了武网的争夺。中国网球公开赛刚刚落下帷幕，武汉网球公开赛在今天有无缝衔接。从北京转战武汉的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罗娃在女单首轮的比赛中遭遇了三盘苦战，最终遗憾出局。
3: 亚历山德罗娃现世界排名第24位，本场迎战排名只比他低一位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此前两人有过四次交手，亚历山德罗娃三胜一负占据上风。双方首盘比赛一上来，亚历山德罗娃就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意愿，他在第三局就成功完成破发。尽管比分占据优势，但他有一项数据令人担忧，刚打到第四局他就已经出现五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一次都没有。结果费尔南德斯在这一局就完成了回破。比赛一路来到盘末，第十局是亚历山德罗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这一局他发球状态下滑，不仅出现双误，还被对手接连打出高质量接发，最终费尔南德斯破发成功，6-4拿下首盘。第二盘亚历山德罗娃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同时减少无谓失误，将比赛带入自己熟悉的底线对攻中，结果他6-3拿下第二盘的胜利，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费尔南德斯再度找回进攻手感，在接发球上表现强势，在开局取得破发的情况下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最终以6-3赢下决胜盘较量，晋级武网女单32强。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上海大师赛。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单打第三轮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选手鲁德直落两盘击败美国的勒纳前晋级16强。
3: 身穿浅色上衣的勒纳前开场后状态非常出色，凭借炽热的手感，他不仅在底线游刃有余，在网前争夺中也占据上风。这次漂亮的正手放短和随后的这三记连续的高压球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但是经验

0: 丰富的鲁德把握住了关键分。在第十局，对手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鲁德先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底线对攻拿到两个盘点。虽然勒纳前成功挽救，但是随后鲁德利用自己的强力正手连续发动进攻，终于在第三个盘点上成功兑现，6-4赢得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勒纳前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前12局两人打成6-6平，来到抢七，勒纳前一上来先拿两分，先声夺人。但是和第一盘一样，关键时刻更稳定的还是鲁德，他在双方3-3平之后稳健发挥，连得4分，而年轻的勒纳前则接连出现失误，把胜利拱手交出。鲁德以7-3赢下抢七，大比分2-0晋级男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4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
1: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落幕，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冠军。比赛的第二局还因为时间过长而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
2: 王曼昱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昱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两个球变成了一人发一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1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昱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此前我们提到的轮换发球机制，一旦启动就要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于是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昱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尽管球一直能上台，但因为王曼昱连续回球成功的拍数到了13盘，头号种子拿到了这一分，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昱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她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昨天赛后，王曼昱表示对自己本届赛事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这个冠军也是来之不易。
3: 最后一分打完之后，我感觉一方面感觉自己也力竭了，而且也是最后一分感觉可以就是终于打完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次比赛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打完亚运会之后，整个人还是身心都是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前面采访的时候说的，就是既然选择参加，我觉得就一定要打好。这个也是马导在赛前动员给我们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提，包括在打的过程中也一直给自己这样提要求。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能够不去松劲儿，然后不去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我觉得也是让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到最后一关，然后赢下比赛的很重要的一环吧。
4: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好，欢迎回来。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第32个赛季的 CBA 联赛将持续优化赛制和规则，集中推进联赛一体化改革，执行

0: 升降级制度。
1: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
2: 2026年是 CBA 公司成立的第十年，2026至2027赛季是 CBA 公司获得中国篮协授权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第十个赛季。新赛季 CBA 将是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明年四月将举行 CBA NBL 联赛升降级附加赛， CBA 联赛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支球队和 NBL 联赛前两名球队将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后将获得下一赛季 CBA 联赛的准入评估资格。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共设46轮，季后赛采用3-5-5-7赛制，比赛数量较上赛季均有明显增加。外籍球员规则方面，新赛季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最多注册6人次。2027年全明星周末将于明年3月5号至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进行，这也是全明星周末首次落户西北地区。今年10月16号，新赛季 CBA 联赛将正式打响，揭幕战将在上海九世与深圳马可波罗之间进行。
0: 昨晚中超第27轮上演了一场保级大战，武汉三镇客场战平辽宁铁人，错失缩小分差的机会。
3: 上半场最后时刻，身穿红色上衣的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判罚点球，但 VAR 介入，辽宁铁人球员邦本一玉拉人犯规在先，点球被取消，比赛直到第85分钟才打破僵局。辽宁铁人获得前场任意球，邦本一玉的射门被挡出，陈彬彬禁区外凌空抽射打进一记世界波，帮助球队1-0领先。但仅仅过了2分钟，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出现低级失误，洛泰抓住机会将球打进，为武汉三镇扳平比分，最终2队1-1战平。平局也让武汉三镇依然落后辽宁铁人4分，排名倒数第二，处于降级区。
0: 英超第6轮昨晚迎来了一场重头戏，曼城在客场以3-0战胜了利物浦，收获联赛6连胜。
4: 本场比赛利物浦缺少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双方在中场的博弈，红军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多次用犯规的手段来延缓对手进攻。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2分钟，赫拉芬贝赫吃到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3分钟后多打一人的曼城就取得了进球，多库内切后的射门被挡，哈兰德补射建功，曼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多库扮演了曼城的关键先生，他的突破让利物浦的防线难以招架。第68分钟又是熟悉的配方，多库内切打门，这一次皮球飞进死角，曼城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谢尔基接到队友传球后晃开防守轻松破门，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十人利物浦，以6连胜领跑英超。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甲第6轮的比赛中，雷恩主场大胜欧塞尔队，获胜的雷恩排在了积分榜第3位。
2: 身穿红色上衣的雷恩队在第15分钟打破场上僵局，勒保罗接到队友后场长传，不停球直接垫射破门。10分钟后，欧塞尔将比分扳平，守门员大脚将球开至前场，阿切尔得球后晃过出击的门将打空门得手。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雷恩队再次领先，第53分钟托马森禁区内头球破门。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雷恩又由替补出场的迪亚打进2球，最终雷恩主场4-1战胜欧塞尔。本轮另一场比赛，马赛客场挑战特鲁瓦，第50分钟哈里特接队友边路传中打破僵局，马赛客场1-0领先。伤停补时阶段，马赛获得一粒点球，阿卜杜利将点球罚进，马赛队最终

0: 2-0客场带走三分。
1: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汽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他也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亚军。
2: 首回合较量中，驾驶53号赛车的德比斯因在排位赛中摔车，发车位置靠后，最终取得第六名。第二回合较量，法国人从第三位发车，起跑后进入领先集团。第十圈时，赛场因事故出示红旗，比赛被迫中断。二次发车后，德比斯一度掉到了第10位左右，但是他在后程展现出了极强的调整能力，连续完成超越后，来到第4的位置。随后，排名第2的雅马哈车手在过弯时冲出赛道，德比斯顺势升至第3，并将这个名次保持到了终点。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2站赛事。此役过后，德比斯车手积分榜积291分，落后第一名73分，领先第三名57分，提前一站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1: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晚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甘为出发 ，F1 生涯首次夺得了这一站的冠军。
3: 上周末早些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拿下了新加坡站冲刺赛的冠军，本场正赛他再度头名出发。发车后，同样是头牌出发的勒克莱尔对维斯塔潘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荷兰车手还是在一号弯守住了自己的头名位置。接下来的十圈，勒克莱尔一直在紧咬维斯塔潘，不过滨海湾并不是一个利于超车的赛道，勒克莱尔也没能对身前的维斯塔潘造成太多挑战。从第11圈开始，维斯塔潘逐渐拉开了自己的领先优势。除了头名的争夺，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的进站策略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的焦点。在第19圈，作为当时前七名中唯一中性胎起步的车手，汉密尔顿第一个进站并换上了软胎。而当比赛来到第39圈，虚拟安全车第二次出动时，汉密尔顿却没有进站，软胎的大量磨损也让他在之后的比赛被勒克莱尔、安东内利、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超越。第三名出发的英国车手最终落到了第6名。赛后，汉密尔顿承认了是自己决定的进站策略，他也为此向车队道歉。最终，维斯塔潘从比赛开始领跑到了比赛结束，他也就此收获了个人第一个新加坡大奖赛正赛冠军。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分获2、3名。
1: 2026全国翻波板锦标赛暨全国青年翻板冠军赛今天在四川的汉源湖继续进行。虽然此次比赛不像以往那样在海中进行，但湖中的比赛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在大海的比赛。
4: 本次比赛是亚运会后首场全国性帆船翻板赛事，由中国帆船翻板运动协会主办。奥运冠军卢云秀、亚运冠军李文琪也在其中。赛事设水翼翻板等项目。昨天汉源湖起风很晚，比赛进行到晚上7点。今天湖面好风持续，湖中比赛与在海中比赛还是有所不同。竞赛场地相对较小，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很小，竞争就更为激烈。
5: 因为湖里头它没有那么多的涌浪，然后水面比较平静，对技术要求可能没有像海里头要求那么高，因为海里头有过浪技术，在湖里头可能相对比较平的水面上，大家的速度说不会差距很大，所以基本上在竞争上就会比较压迫感比较强一点。
4: 截至目前已经结束的轮次，浙江队的严征和黄晶叶分别暂时排名水翼翻板女子组和男子组的首位。
1: 我们再来展望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34岁的刘翠卿和领跑员陈胜明搭档3年，从步子对不上到一起创造纪录，靠的是两个人一根10厘米的绳子跑成同一个节奏。
6: 走进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的室内田径馆，你会很容易看见墙上挂着3张照片，其中2张是刘翠卿和她的领跑员陈胜明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的夺冠瞬间，以及赛后举国旗庆祝。刘翠卿34岁 ，T11级，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她都跑，里约2金，东京2金1银，杭州亚残运会。

0: 三级，200米的世界纪录24秒36在他的名下。这些成绩没有一场是他看见的。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先听见掌声，再听见成绩。现在的他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爱知名古乌鸦残运会。刘翠卿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住自己的训练水平，同时还要把伤病带来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
1: 因为主要是现在出现一个意外，就是七分受伤嘛，是打乱我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阶段来说的话，我就是以伤病为主嘛，就是到时候的话，就是以我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做到我当时能承受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0: 今年十月，他第5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跑道。最后的备战期重点有两处：起跑之后的衔接和最后30米的掉速，一天几十次，一次几十米。他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跑道上，领跑员陈胜明2023年开始和他搭档，两个人之间连着的只有一根10厘米长的绳子。刚搭档时，两个人的跑法对不上。他频率快，步幅小，陈胜明正好相反。最后是陈胜明改变了自己，把自己的节奏改成他的节奏。现在绳子上传过来一点力道，他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2: 也不论是这根绳子他给我的，或者说我给他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就无论是在赛场上也好，训练上也好，
1: 感觉他对我来说，因为是盲人运动员嘛，对我来说是眼睛。是个方向，是个信任，是个安全。
0: 这次爱知名古乌鸦残运会，刘翠卿报了 T11级女子100米和200米项目。对于自己的实力，她有着满满的信心。
1: 对手的话，国内也有挺厉害的，国外目前就是亚洲还好像还没有出现吧。
3: 我们没有去给运动员设置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那个在训练计划里面我们是有的，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0: 名古屋法令枪响之前，他会先听听陈胜明的声音，听那根绳子的动静，然后登上起跑器。
4: 好，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5: 北京阴，12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4度，大连小雨，12到19度，呼和浩特晴，3到16度，天津小雨，14到21度，永州晴，21到31度，宜宾多云，19到28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昆明多云，16到23度，佛山晴，25到35度，淄博小雨，13到24度，日照小雨，16到23度，郑州多云，15到25度，南京晴，16到28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武汉晴，19到27度，长沙晴，20到28度，杭州晴，18到28度，绍兴晴，18到27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深圳晴，24到33度。
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诺伊尔失误，德甲诞生八秒历史最快进球，拜仁四进球被吹，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错失登顶机会。多特蒙德两球领先，被不莱梅连扳两球压哨追平，终结联赛开局四连胜。英超焦点战，曼城客场三球大胜利物浦，豪取联赛六连胜，稳居英超榜首。曼联主场痛失好局，多打一人的情况下被热刺上演补时绝平。皇马一球小胜比利亚雷亚尔，维尼修斯进球被吹反遭红牌，成比赛最大焦点。戈登闪电破门，助巴萨豪取八连胜，稳居西甲榜首。39岁的巴萨旧将佩德罗宣布退役，大满贯先生低调告别辉煌的职业生涯。本期特别专题：佩德罗佩刀归鞘。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共同走进德甲的赛场。本轮德甲呀，最大的话题点就来自于拜仁客场挑战奥克斯堡的这场比赛，因为它诞生了德甲历史的最快进球。开场仅仅八秒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拜仁门将诺伊尔就出现了巨大失误，被对手抢断之后打空门得手。
2: 我们身后大屏幕上就是诺伊尔出现这个超巨失误之后追赶对方前锋的这个背影，看起来有点心酸啊。这个瞬间呢，成为了德甲历史最快进球的一个尴尬的背景板。当然了，40岁的诺伊尔完全没有推卸责任，他说这就是他的失误导致的，而且他说在对方两名球员的逼抢之下呢，自己的确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外界也传出了不少对诺伊尔质疑的声音。大家说诺伊尔已经年过40，现在的状态远不如巅峰啊，应该赶快把主力的位置给让出来。不过我们也看到主教练孔帕尼，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苛责诺伊尔的失误。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在正应该站出来，大家站在一起，一起来团结起来。
2: 那本轮德甲呢，由于领头羊多特蒙德被不莱梅给逼平了，所以原本拜仁如果取胜的话是有机会在积分上追平多特蒙德的。然而他们确实是运势不佳，除了这个开场的超巨失误导致了丢球之外呢，他们两次射中了对方的门框，另外比赛当中有4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了，所以拜仁只能无奈地收获平局。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德甲赛场。
3: 奥克斯堡与拜仁的这场比赛，比赛一开场就出现了一个有些意外的局面。拜仁比赛开球之后交给诺伊尔，诺伊尔停球有点大，被对方菲尔豪尔断球，菲尔豪尔打进空门，诺伊尔出现了失误，做出手势向队友表示自己的歉意。主教练孔帕尼也为诺伊尔先送上掌声鼓励一下。这个球确实诺伊尔是失误了，停得太大了，被对方近距离的断球。根据德甲官方的确认，菲尔豪尔在开场八秒钟取得的进球成为了德甲历史上的最快进球，这样拜仁开场就丢球，现在是0-1落后。德甲之前的最快进球记录由霍芬海姆队的弗兰德和勒沃库森队的贝拉拉比共同保持，都是9秒。其中这是15-16赛季弗兰德创造记录的时刻，当时巧合的是他攻破的也正是诺伊尔把守的球门。拜仁后防出现了传球失误，诺伊尔在扑救之前还摔了一跤，最终丢球。贝拉拉比和弗兰德共同保持的9秒的德甲最快进球记录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新的记录保持者是奥克斯堡队的球员菲尔豪尔。这场比赛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局面，在迪亚斯打入精彩一球之后，视频助理裁判

0: 介入，这是在之前开任意球的过程当中，斯塔尼西奇脚尖儿是越位了，非常微弱的越位。随后拜仁由迪亚斯进球，但是进球无效，这是本场比赛拜仁被吹掉的第一个进球。凯恩助攻给了塞巴里，塞巴里将比分扳平，双方打成了1-1。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时的进球，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问题，凯恩传得很巧妙。奥克斯堡队面对拜仁丝毫不保守，很快他们再一次取得领先。诺伊尔在扑救的时候也出现了小小的失误，扑救没有能够扑远，奥克斯堡队由里贝罗补射破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拜仁又一次落后1-2。拜仁赶紧换上了格纳布里和布朗。最后的比赛当中，凯恩传球给格纳布里，格纳布里进球，这个球又一次被吹掉了，还是判的越位。这次判的是奥利塞传球的瞬间，凯恩越位。这个球官方其实并没有在电视屏幕上给出划线，库马尼的手势表示很微弱，很微弱。这已经是拜仁本场被吹掉的第二个球了。接着被吹掉的第三个球就来了，又是迪亚斯用不规则的方式把球打进，但是这个球还是越位。这个球倒是很明显，确实是越位。拜仁现在已经被吹掉了三个球，比分上他们仍以1-2落后，直到比赛第80分钟，拜仁才终于扳平比分。凯恩完成了助攻，替补出场的布朗把球打进，这个球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第80分钟，拜仁艰难的扳平比分，现在双方是战成2-2。后面的比赛当中，拜仁仍有大量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伤停补时阶段的这一次格纳布里射门。这个球皮球的整体应该是已经过球门线了，但是又一次被吹掉了。这是本场拜仁被吹掉的第四个进球，这个球确实也明显，这是格纳布里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虽然之后球的整体已经是过了门线，但仍然无效。这场比赛拜仁被吹掉四个球，最终是2-2战平奥格斯堡。
1: We had disallowed goals, we had good saves off the crossbar, we had everything, and we kept fighting until the end. For sure, on another day, we would have scored 4 or 5 goals, but this is football.
0: 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不莱梅，这场比赛也是极具戏剧性。上半场比赛当中场面是波澜不惊，双方战成了0-0，整场比赛的高潮都在最后时刻上演。先是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齐拉奇在右路加速越过了对方的后卫，接着传球在禁区内，斯文松把球铲进，多特蒙德打破了僵局，第80分钟取得进球。虽然在进球之前，多特蒙德在抢球的过程当中有犯规的嫌疑，但最终这个球裁判是判了有效。目前是多特蒙德1-0领先。过了5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变成了2-0，角球开出，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多特蒙德2-0领先于不莱梅。两个进球分别发生在第80分钟和第85分钟。但是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不莱梅队非常顽强。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的时候，赖斯在禁区外一脚远射扳回一分，现在比分是变成了1-2，这样这场比赛就还有悬念。伤停补时阶段，不莱梅队开出任意球，由菲尔克鲁格头球扳平比分。多特蒙德队两球领先的局面下，最后时刻被对方连扳两球，这场比赛双方战成了2-2。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英超的赛场。本轮英超呢最大的重头戏当然是利物浦对阵领头羊曼城这场红蓝大战，这是一场强强对话啊，很多的球迷朋友们都非常的关注。最终呢，曼城是客场作战3-0完胜了利物浦，同时曼城也收获了新赛季英超的6连胜以及各项赛事的8连胜。
3: 英超的6连胜呢，让曼城主帅马雷斯卡这样的成绩呢追平了英超历史上新帅的最佳开局。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成绩单，但是马利斯卡自己也说了，真的没想到开局会是如此的完美。这个成绩对于曼城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尤其考虑到目前蓝月亮在场外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1: 没错，曼城现在在场外确实面临着非常巨大和严峻的考验。英超独立委员会裁定曼城114项财务违规成立，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啊，曼城很有可能会面临着英超史上最为严重的处罚和决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前提下，我们能看到马利斯卡的球队在赛场上依然展示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统治力和说服力，这是很不简单的。
0: 那对于进球功臣哈兰德来说呢，他的发言应该是代表着球员的心声。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专注自己所能掌控的事情，那就是踢出精彩的足球。可以看得出来，目前面临外部的巨大压力，曼城的球员们变得空前的团结，也正是因此他们变得很有战斗力。来，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这场红蓝大战。
2: 近期曼城因为财务违规而遭遇指控，成为了英超最大的新闻。在对阵利物浦的赛前发布会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围绕这一话题向曼城主帅马雷斯卡提问，而马雷斯卡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自己对于俱乐部的支持。
3: There is a process ongoing, and in this moment I completely trust the club.The reason why I joined this club is because I completely trust 100% the owner, the CEO, the sport director. Again, I trust the club. I completely trust the club in this moment, in the future, always. The players, they are relaxed. They are just thinking how we can beat Liverpool.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try.
2: 当两支球队走进安菲尔德球场，现场的球迷将掌声送给了主队，而将漫天的嘘声送给了曼城。利物浦球迷举着这样的横幅来讽刺曼城过去取得的荣誉，115指的正是曼城遭遇了115条指控，而曼城球迷则手持充气香蕉来支持球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87-88赛季，当时的曼城降入了英乙，但是球迷们却不离不弃，他们将球队的前锋瓦拉迪戏称为香蕉，并且将大量的香蕉道具带到了球场，从此香蕉就成为了曼城球迷的经典符号，表达着他们与球队一起抗争的姿态。这场比赛，利物浦队有多名球员受到伤病困扰，无缘登场，包括伊萨克、加克波以及索博斯洛伊都是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受伤。而曼城队除了福登红牌停赛之外，球队派出了全部的主力阵容，恩佐坐镇中场，而哈兰德依然是顶在锋线。上半场比赛，双方虽然互有攻守，但是创造出的绝对机会都不多。带着0-0的比分，双方进入了下半场的较量。下半场刚刚开场，赫拉芬贝赫在一次拼抢当中踩到安德森，被出示了黄牌，也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隐患。而利物浦主帅伊劳拉也对这张黄牌耿耿于怀。
4: I think the first foul of Ryan is never a yellow card, never. In this kind of games, just a stomp in the, I think in the big toe or something like minor. He doesn't even call the foul straight away. He leaves it go. I think Elliot Anderson does a couple of steps.
2: 这是利物浦的一次反击，小将库马斯的射门被多纳鲁马扑出，这是21岁的库马斯本赛季加盟利物浦之后的第一次首发，也能看出利物浦目前在锋线上缺兵少将的现状。这是赫拉芬贝赫外围一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赫拉芬贝赫在利物浦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紧接着这又是麦卡利斯特的外围施射。曼城队这段时间门前险象环生，主帅马雷斯卡果断地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恩迪亚耶，换上了多库，要在进攻端给利物浦队施加一些压力。而多库的上场可谓立竿见影，这一次的突破造成了赫拉芬贝赫的犯规，赫拉芬贝赫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利物浦队在比赛第62分钟不得不面对少一人作战的局面，比赛的天平也从这张红牌开始慢慢地向曼城队倾斜。此后多库在左边路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一次正是多库的突破为哈兰德制造了机会，哈兰德的射门打破了场上僵局，曼城队在客场取得领先。多库出场只有10分钟就间接帮助哈兰德打进了他本赛季的第6个联赛进球。哈兰德目前在英超的射手榜上也是独占榜首。

0: 紧接着这又是多库在左边路面对着利物浦队多名防守球员内切之后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了远角这是一脚世界波多库的出场扮演了替补骑兵的角色曼城队在客场2-0领先多库的这一次变向加起脚相当的果断主帅马雷斯卡也在场边对多库的这个进球表示惊叹这又是多库在左边路发动进攻多人之间的小配合谢尔基在利物浦的禁区内翩翩起舞将比分变成3-0曼城队锁定了胜局谢尔基的这一漏堪称点睛之笔随后他立刻前插非常冷静地扣过了弗林鹏完成了这次个人表演谢尔基高超的球商以及脚下技术在这个进球当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随后的比赛曼城队非常从容地将3-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他们在安菲尔德送给了利物浦新赛季联赛的首场失利而蓝月亮则拿到了联赛的6连胜一枝独秀独占英超榜首马雷斯卡带队兑现了赛前的承诺安菲尔德球场巨大的嘘声也没有阻止曼城带走三分
1: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noise because the noise will be with us probably in all the away game. We need to deal with that and also we need to make our noise and our noise is to win games like today.
2: It's about these times to stay strong mentally, stick together and do w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And what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s to play good football and to fight together because in the end that's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3: 欢迎回来本轮英超呢还有一场焦点战就是曼联主场迎战热刺的比赛不得不说呀曼联和热刺有点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了在这轮比赛开始之前曼联这边呢是5轮联赛仅积5分而且还遭遇了3轮的不胜那对于热刺而言他们的心理滋味应该会更难受一些因为前5轮他们是一场未赢深陷降级区的苦恼
4: 所以难兄难弟对于胜利都极为渴望但是遗憾的是打成了1-1这个平局对于双方来说又都不解渴尤其是主场作战的曼联他们在对手被罚下一人的情况底下没有能够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取得胜利这也让红魔球迷呢相当的失望
3: 是的现在曼联主帅卡里克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信任危机不过呀据英媒报道曼联的高层啊还是选择信任卡里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球队的比赛胜利基础之上所以对于卡里克而言他迫在眉睫的就是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赶快来缓解自身的压力
4: 本周中红魔还会在欧冠赛场客场挑战马竞这对于球队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是一场硬仗而对于卡里克来说也确实又是一道坎儿有消息说呢俱乐部可能会在11月的国际比赛日之前再来评价他的整体的执教表现所以实际上留给卡里克证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5: 当福克森爵士左腿佩戴着护具右手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进球场赢得了曼联球迷的热烈掌声这是在曼联与热刺赛前发生的一幕虽然最近福克森爵士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但他仍然多次来到球场观战曼联对阵热刺开场2分钟门将拉门斯出现了失误好在他随后用扑救化解了险情也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曼联新援巴莱巴这场比赛是坐在替补席上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进攻乏力双方是战成了0-0这是下半场的比赛蒂莱曼斯把球打进但是这个球库尼亚在为他传球之前皮球的整体早已经出了底线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巴莱巴替补登场迎来曼联首秀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库尼亚和姆伯莫之间的配合库尼亚助攻姆伯莫进球曼联终于是在主场领先于热刺1-0热刺队本赛季在英超当中还没有取得过胜利而曼联队的成绩也不理想此前也只取得过一场联赛的胜利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热刺队连续2个大飞铲

0: 飞向了卢克肖，这也惹恼了卢克肖。卢克肖冲上去一把推倒本坦库尔，本坦库尔用头回击卢克肖，双方的球员在场上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卢克肖之前是受过严重伤病的，这一次本坦库尔的动作确实是有些大，但好在并没有碰到卢克肖。卢克肖随后报复，本坦库尔在回击。主裁判对参与了冲突的范赫克和卢克肖都出示了一张黄牌，而对本坦库尔出示了一张红牌。本坦库尔由于报复动作头顶卢克肖被罚出场外，热刺队现在是十人作战。但是十人作战的热刺队却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这是托纳利把球传向禁区，索兰克在门前轻轻一蹭，皮球入网，双方战成了1-1。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曼联队总是无法把握住人数上的优势，在人数占据优势的时候，最后取得的战果反而是不理想。曼联遭热刺中场绝平，老特拉福德球场内响起了嘘声。
1: You would have heard the reaction at halftime and at full-time, boos from the fans.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and can you understand it?
2: Yeah, listen, it's not nice. It hurts a lot because I care a lot about this club and the supporters, of course. Sometimes you could say too much because then it overspills a little bit. But I understand the disappointment. You know, we're all disappointed. I totally understand that. Couple of things here or there, like I said, it could have felt a lot different. The reality is what it is, and we've got to accept that, and we've got to get back to winning games.
0: 阿森纳在主场迎战利兹联，在国际比赛日期间，本赛季阿森纳队的新援在走路表现非常出色的措里斯受伤，将缺席一段时间，这对于阿森纳队的进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相反利兹联队在多次的反击当中却制造出了威胁。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十分钟，利兹联队率先得分，进球的是贾斯廷，古德蒙松在左路的传中，阿森纳队防线上非常的空虚，贾斯廷把球打进，这样利兹联队在客场意外的取得了领先，1-0。在国际比赛日归来之后，可以看得出枪手的很多球员现在都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连续的四场国家队的比赛确实让球员们感觉到了疲惫。阿森纳队在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这是本怀特送上的助攻，卡拉菲奥里破门，阿森纳队将比分扳为1-1。卡拉菲奥里现在越来越有带刀后卫的风采了。在扳平比分之后，阿森纳队进行了换人，换上了廷贝尔、哲凯赖什和吉马良斯。巴西国脚吉马良斯也是本赛季阿森纳重点引进的球员。当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正是吉马良斯破门，为枪手反超了比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次配合进球的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马杜埃凯提前就已经高举双臂庆祝进球了，在他高举双臂的时候球还没有进，也许马杜埃凯认为这样完美的配合最终必须要换来一个进球。阿森纳队2-1领先，阿森纳队是艰难的反超了比分。这场比赛当中，萨卡拥有大量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赖斯在狭小的空间内展示优异的技术，可惜这次进攻最终没有能够打成。阿森纳上轮比赛是输给了布莱顿，随后经历了国际比赛日，在国际比赛日之后，这场比赛阿森纳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完成了逆转2-1战胜利兹联。
3: We weren't pleased about what we did against Brighton.And today was the opportunity to put that right. And the context took us to the probably most difficult one to really prove if we are made of something that is special and unique. And we certainly reacted in the manner that we expected.
0: 切尔西队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切尔西队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球队是大开大合，很多的比赛当中

他们的进攻是可圈可点，但是球队的防线上千疮百孔，因此切尔西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却令人眼前一亮。比赛刚刚开始一分钟，他们就通过闪电战破门，帕尔默带球突破之后助攻给了老将亨德森，亨德森进球，切尔西队1-0领先。

0: 26岁的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状态出奇的好，只过了一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的又一波攻势到来。亨德森把球转移给左路相对空虚位置上的罗杰斯，罗杰斯原地摆腿射门将球打进，球在入网之前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变线，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一方面要看一看罗杰斯有没有越位，再一方面要看一看在中间有没有越位位置上的球员在蹭到球。观看之后，主裁判是宣判进球有效，这样切尔西队2-0领先。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再一次通过闪击战破门，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30秒，切尔西队就将比分扩大为3-0，内托完成了助攻，让佩德罗进球，切尔西队在两个半场一开始都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更是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闪击战，切尔西3-0领先。最后的比赛当中，伯恩茅斯队在第51分钟扳回一分，进球的是埃万尼尔松，另一个角球的机会在门前形成了乱战，埃万尼尔松破门，目前伯恩茅斯是1-3落后。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切尔西队再下一城，又是来自于若昂佩德罗的进球，切尔西队现在是4-1大比分领先，这次是左路的进攻，若昂佩德罗梅开二度。当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获得任意球，帕尔默虚晃一枪，老将亨德森打出了完美的弧线，非常精彩的进球，亨德森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除了两个进球之外，亨德森还有一次助攻，从球门后的角度来看，这脚弧线确实是太完美了，太令人舒适了。帕尔默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张图片，认为亨德森简直是罗纳尔多。切尔西5-1打胜伯恩茅斯。赛后亨德森还透露出了这脚完美任意球之后的小故事。
1: First question is, how did you get Cole Palmer off it? Was that just seniority?
2: We've been working on it in training for the past week or two, to be fair. Morgs wasn't too happy, but when we got there, he said, go on then. And Cole said there was which corner we're celebrating when you score. So I said they wanted it right there and then put it in, thankfully. So I'm thankful for Cole and Morgs to let us have it.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西甲的赛场。本轮西甲领头羊巴塞罗那继续高歌猛进，他们主场3-0完胜赫塔费，同时啊也豪取了联赛开局的8连胜，而8连胜这样的成绩也已经追平了队史在开局取得的最长的连胜记录了。
4: 皇马本轮也赢了，他们是一球小胜比利亚雷亚尔，但是这场比赛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维尼修斯原本曾经打进一球，但是主裁判在回看视频回放之后呢，不仅把这个进球取消了，还因为在进攻过程中维尼修斯有拉扯对方头发的暴力行为，将他红牌罚下。
3: 没错，那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有可能维尼修斯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而被追加停赛。要知道啊，西甲的下轮将会是国家德比，那如果维尼修斯真的被追加了停赛，从而错过了这场国家德比的话，对于皇马而言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4: 皇马主帅穆里尼奥也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因为毕竟一向说话犀利，他也不希望自己在发布会上的表达再捅出什么娄子导致自己停赛，如果错过国家德比的执教，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西甲赛场。
5: 皇家马德里本轮坐镇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队，本场比赛在锋线上穆里尼奥派出了姆巴佩、居莱尔和迪奥曼德的组合，本林厄姆也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两名后腰则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这是开场仅仅第7分钟来自于姆巴佩的一脚打门。上半场的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比赛维尼修斯替补登场，登场之后他在左路的表现非常活跃，外脚背将球传给了远端的迪奥曼德，迪奥曼德这脚凌空打门，皮球最终是放了高射炮。迪奥曼德在本场比赛之前还没有收获他代表皇马的处子进球，这次库尔图瓦扑出了盖伊的射门。这是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

0: 无效。
1: 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他提示主裁判这是一个好球，并不越位。主裁判最终确认进球有效，迪奥曼德终于收获了他代表皇家马德里队的处子进球。议员先生迪奥曼德终于迎来了他在皇家马德里队的里程碑的时刻，通过慢镜头来看，确实他并不越位。迪奥曼德这场比赛成为了皇家马德里队的关键先生。比赛进行到第七十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突破，可以看到维尼修斯已经在高速的插上。贝林厄姆一直在观察小熊的跑位，这一次维尼修斯将球打进。但是就在这个瞬间，就在维尼修斯和穆里尼奥都在庆祝进球的时刻，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判，在进球的过程当中，维尼修斯有犯规的动作。
2: Esta jugada pertenece a la misma fase de consecución del gol.
3: Perfecto. Con una amplia izquierda de terminar a Pepe. Perfecto. Ale, Juli, para mí voy a arreglar con falta y roja para el 7 del equipo local, ¿vale?
2: Recibido.
4: Recibido, gracias.
1: 主裁判在亲自回看视频之后，决定取消了进球，并向维尼修斯出示了红牌。通过视频回放，确实维尼修斯有明显的拉扯对方头发的动作，维尼修斯很有可能会遭到追加的停赛。要知道两周之后就将迎来万众瞩目的国家德比，维尼修斯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冲动的动作而在国家德比当中无法登场。比赛第77分钟，古拉西奇做出了一次极限扑救，挡出了姆巴佩的射门。比赛的最后时刻，黄色潜水艇也有机会将比分扳平，但是库尔图瓦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1-0战胜了比利亚雷亚尔队，他们有惊无险全取三分。领头羊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迎战赫塔费队，赛前传奇球员佩德罗在这里为比赛开球，这也是属于他的告别时刻。上周三，佩德罗是正式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传奇的球员生涯。巴塞罗那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是凯歌高奏，豪取7连胜，排在积分榜的榜首。开场仅仅2分钟，戈登就打入了他代表巴塞罗那的处子进球。这个进球也充分展现出了戈登灵动飘逸的球风。戈登本赛季在巴塞罗那融入的相当不错，在此前的西甲比赛当中已经送出了多次助攻，这一次终于打开了他的进球账户。在弗里克的麾下，巴塞罗那的多名新员都有着不错的发挥。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塞罗那在前场对对手展开了逼抢，断球之后，这次换成了另一名新员热苏斯的表演时刻。热苏斯首发之后就有进球斩获。赛后热苏斯也对媒体表示，他非常适应在巴塞罗那的生活，巴塞罗那的控球风格也跟他非常的适配，加盟巴塞罗那一直是热苏斯的梦想。上半场的比赛30分钟，巴塞罗那取得了2球的领先优势，场边的弗利克振臂高呼。巴塞罗那在西甲的7场联赛当中打入了恐怖的31球，而这场比赛他们也在继续他们的进球盛宴。这脚远射并没有威胁到加西亚所把守的球门。下半场比赛，比赛的节奏依旧牢牢地掌握在巴塞罗那的手中，这脚威胁射门来自于达尼奥尔莫。比赛第73分钟，亚马尔又秀出了自己精准的脚法，亚马尔将皮球传至中路，昆代要做的就是将皮球轻轻地碰进对手的球门当中，昆代轻松破门，将比分改写为3-0。巴塞罗那8轮西甲联赛打入恐怖的34个进球，场均4.25个进球的恐怖攻击力，这就是势不可挡的巴塞罗那。在弗利克的帐下，巴塞罗那每个位置上都有2到3名出色的球员，这也保证了他们的整体水准。亚马尔错过了一次好机会，最终巴塞罗那3-0战胜了赫塔费。赛后巴萨全队与迎来100场里程碑之战的马丁合影留念，对于球队来说这是完

0: 天。
1: I think today was very important to score the first goal very early, so it gives us also again confidence because normally it's not easy after 3 weeks break to come back. And everyone at the moment, you can also feel that we have a great atmosphere in the team. So everyone plays for the team, everyone gives his best for this team.
2: 马德里竞技本轮在客场挑战阿拉维斯，西蒙尼在攻击线上派出了乔纳森·戴维、卢克曼、巴里奥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的组合。开场仅仅六分钟，来自于阿拉维斯队的一脚大门稍稍偏出。比赛第33分钟，马竞队的格里马尔多和戴维做出了精妙的配合，格里马尔多左脚的射门帮助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取得领先。赛后西蒙尼也是表扬了格里马尔多，这名边后卫展现出了出色的攻击能力，这次他和戴维之间精妙的配合转化为了进球。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马德里竞技队的门前屡屡遭遇险情，幸亏有奥布拉克精彩的两连扑力保球门不失。比赛第46分钟，阿拉维斯队的马丁内斯摔倒在了禁区当中，主裁判向勒诺尔芒出示了黄牌，并且判罚了点球。通过慢镜头来看，这是一次正确的判罚。勒诺尔芒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抱摔动作，阿拉维斯队有机会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将场上的比分扳为1-1。博耶稳稳地将点球命中，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比赛第59分钟，安赫尔·佩雷斯飞铲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主裁判第一时间向他出示了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提示这有可能是一个红牌动作。
3: Alejandro, mira, observamos como el jugador del Alavés se tira con los tacos por delante a una altura donde puede causar daño a su jugador adversario. Ahora me gustaría que tú la valoraras.
4: Venga, me la suelta que la tengo parada, por favor.Perfecto, llega un poco antes, ahí taco, es alta, tiene la pierna estirada, me doy con brujo grave y roja.
3: Recibido.
2: 主裁判亲自回看视频之后，决定改判红牌，将安赫尔·佩雷斯罚出了场外，这是一次正确的判罚。比赛第87分钟，罗梅罗头球绝杀，帮助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全取三分。替补登场的巴埃纳精妙的外脚背传球，在传球的一瞬间，罗梅罗并不越位。最终凭借着罗梅罗的中场前的绝杀，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全取三分，他们在客场2-1战胜了阿拉维斯。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西班牙球星佩德罗。上周三呢，39岁的佩德罗官宣退役，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佩刀归鞘，岁月流风，这位巴塞罗那的王朝以及西班牙王朝的代表性球员啊，以后他在赛场上驰骋的身影将会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6: 对于佩德罗来说呢，佩刀这个外号实在是太恰切了，他总是能够在球队需要的时候拔刀出鞘。在欧冠决赛、欧联杯决赛、欧洲超级杯、世俱杯决赛这样的重要场合，他都曾经有过进球，也是名副其实的关键选手。
5: 没错，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写满了荣誉，还有很多人啊称他是冠军收割机。现在呢，他的身上保持着一项记录，是整个世界足坛还没有一个球员能够超越的，那就是他是唯一一个赢得过世界杯、欧洲杯、欧冠、欧世俱杯、欧联杯以及欧洲超级杯这些冠军的全满贯球员。
6: 是的，那么佩德罗呢，不仅是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都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同时对于，切尔西、罗马、拉齐奥的球迷来说，也都是俱乐部的传奇了。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佩刀总是用他的勤勉实现着一个又一个的进球，也书写属于自己的印记。
7: Todavía hoy recuerdo el ruido. Miles de personas en la grada y un chaval de Tenerife de 20 años esperando en la banda, justo allí.
8: Pedrito con ese dorsal 33.
7: Ese día entré a un campo de fútbol y abrí la puerta de otra vida. En ese momento era imposible imaginar lo que vendría después.
9: 未来会发生什么？在诺坎普的这一刻已经给出了答案。本轮巴萨与赫塔费的赛前。佩德罗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为比赛开球，身上

还是那件熟悉的巴萨17号战袍，号码的上方写着谢谢，那场面隆重温馨又令人思绪万千。就在比赛前一天，巴塞罗那俱乐部在诺坎普为佩德罗举行了退役仪式，很多梦三时期的队友哈维、布斯克茨、普约尔、迪亚哥等都到场为他祝福。他在巴萨时期赢得的所有奖杯陈列在那里，讲述过往，熠熠生辉。对于39岁的佩德罗来说，一段奔跑的旅程正从记忆远处慢慢接近。2004年，17岁的佩德罗从特内里费来到巴塞罗那，在天才云集的拉玛西亚开启了全新的历程。拉玛西亚人来人往，优胜劣汰。佩德罗在那些从拉玛西亚完成巴萨首秀的球员当中，已经算年龄相对大的了。他在20岁时，在07-08赛季对莫尔西亚的比赛中替补埃托奥登场，迎来巴萨一线队处子秀。那时他球衣上的名字还是佩德里托。佩德罗是幸运的，仅仅在巴萨的第二个赛季，他就跟随球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瓜迪奥拉的率领下，巴萨在08-09赛季夺得西甲、国王杯、欧冠三冠王。虽然佩德罗在那个赛季出场不多，但也是球队中重要的轮换球员。随着09-10赛季的到来，佩德罗开始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他在赛季前的西班牙超级杯中建功，打入自己巴萨生涯的首粒进球，也最终帮助巴萨2回合击败毕尔巴鄂捧杯。欧洲超级杯对阵顿涅茨克矿工，佩德罗替补登场后，在加时赛中铲射破门，巴萨在创造神迹的路上继续前进。2009年最后一项冠军的角逐，巴萨在世俱杯决赛中对阵拉普拉塔大学生。替补登场的佩德罗第89分钟打入了关键的扳平比分进球，把巴萨从失利的边缘拉了回来。他们最终通过加时赛逆转获胜，成就了2009年度六冠王的伟业，那是世界足坛第一支完成六冠王神迹的球队。瓜迪奥拉动情落泪，这支人称梦三的球队书写了不可思议的历史。佩德罗也在这一年创造着属于个人的历史，他先后在西班牙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欧冠、西甲、国王杯和世俱杯中取得进球，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同一自然年6项不同赛事中全部取得进球的球员。与此同时，佩德罗屡屡以替补身份建功，也是他职业生涯初期的独特属性。在瓜迪奥拉帐下，佩德罗并非主力，但凭借敏锐的门前嗅觉和勤奋不惜体力的跑动，逐渐成为巴萨梦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10-11赛季欧冠决赛，佩德罗为巴塞罗那首开纪录，在温布利球场，巴萨又一次在欧冠决赛中击败曼联，捧起欧冠奖杯。可以说，佩德罗是巴萨当之无愧的福将和大场面先生。在2015年欧洲超级杯中，佩德罗替补出场，在加时赛完成绝杀，巴萨5-4击败塞维利亚夺冠，那是他巴萨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和最后一个冠军奖杯一起载入史册。在巴萨一线队的7年时间，佩德罗留下了321次出场、99粒进球的辉煌数据，赢得了包括3次欧冠和5次西甲在内的共20座冠军奖杯。在巴萨的那段辉煌时期，同时映衬着佩德罗在斗牛士军团的黄金岁月。2010年，他开始入选西班牙队，对波兰的友谊赛中，佩德罗收获了自己斗牛士军团的首粒进球。而以巴萨梦三为班底的西班牙队，在2010年首次捧起大力神杯。佩德罗在世界杯上5次登场，其中在决赛中首发登场。2012年，佩德罗随队出征欧洲杯，西班牙队实现卫冕。可惜，佩德罗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都没有进球，他奉献两。

0: 次助攻，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他随西班牙队收获了两座重要的国家队冠军奖杯。在25岁的年纪，佩德罗已经成为俱乐部和国家队重要赛事的大满贯球员。2015年夏天，佩德罗离开了效力多年的巴萨，远走英伦，加盟切尔西。他以稳定的进球率赢得了切尔西球迷的信任。他在切尔西夺得英超和足总杯冠军，又在18-19赛季欧联杯决赛伦敦德比中打入一球，切尔西4-1击败阿森纳，捧得欧联杯。凭借这个冠军，佩德罗成为足坛历史第一位夺得世界杯、欧洲杯、欧冠、欧联杯、欧洲超级杯和世俱杯的球员。那时，在他职业生涯以来参加的各项赛事决赛中，已有9球进账，再一次印证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大场面先生。在切尔西效力5年时光，佩德罗还曾留下过蝎子摆尾的进球神作，他以3座冠军奖杯为自己的蓝军生涯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之后，佩德罗转战意甲，在罗马队短暂效力一个赛季后，他在拉齐奥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那时的佩德罗早已卸下了年轻时佩刀的尖锐利刃，转而展示着自己最从容的足球风格，游刃有余之间，尽管年华老去，他依旧能够取得非凡的进球，依旧享受着足球带给他的喧嚣与平静。上赛季结束后，已近不惑之年的佩德罗同拉齐奥的合同到期，他最终在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告别。
1: Hoy vuelvo donde empezó todo para cerrar una etapa maravillosa. Siento que es el momento. Gracias a mis compañeros, lo mejor no han sido los títulos, habéis sido vosotros. Gracias a los clubes que me abrieron sus puertas. Gracias a los entrenadores que confiaron en mí. Gracias a las aficiones por tanto cariño. Y gracias a mis hijos, a mi familia y a mis amigos. Gracias, fútbol, por hacerme tan feliz.
0: 佩德罗说，谢谢足球让我如此快乐，球迷们当然也要说声谢谢他，他让热爱足球的人拥有了无比美好的回忆时光。他是朴实无华、勤奋低调球员的代表，他是双脚技术均衡的前锋，是人们心目中最好的佩刀。他从未站在聚光灯的中央，但耀眼的大满贯光芒也从未离他远去。39岁，佩刀归鞘，卸下荣耀，记忆里永远留下了刀锋闪过的光芒。
2: 佩刀归鞘，记忆永恒。在此，我们祝愿佩德罗退役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10佳进球，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以上就是今天天下足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在7:30呢，体育频道将会为您送上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直播，两个中国选手王新宇和王新宇将会进行较量，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 最后要提醒各位，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是下周一晚上的6:30，我们到时不见不散，再见，
0: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都
13: 正常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网球赛事。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是这项赛事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到中央球场来关注今天晚间时段安排的第一场焦点之战，是我们的一场德比之战，由王星宇来对阵王希宇。刚刚王希宇已经是进场了，现在正在进场的是王星宇。两位球员同岁啊，都是2001年出生的，因为他们的名字这个读音非常的接近，所以很多观众也叫王左和王右。因为王希宇他是左手持拍啊，王星宇他是右手持拍。古力娜扎作为这场比赛的挑边嘉宾，我们武汉网球公开赛的中央球场也能够容纳15000名观众啊，今天的上座率也非常高，都来关注王星宇和王希宇的这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
1: We have heads or tails? What do you want to choose? Heads. Tails.
2: Heads.
1: Heads. Perfect. Heads it is. Go for it. Tails.
2: Receive.
1: Can we have a photo, please? Okay. Over here, together.
0: 赛前的合影留念。王星宇和王希宇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位在国际赛场上以前交手过3次啊，在上一届这个全运会的赛场上，两位也有过一次交手，作为他们最近的一次交锋啊，当时王星宇是2-1啊战胜了王希宇。这两位确实非常的熟悉，我记得在全运会那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之后，王星宇战胜了王希宇，他也表示两位这个关系都非常好，因为从小一起是成长起来的，所以彼此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在面对对手表现的时候从不吝啬对对手的这种赞美。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我们武汉网球公开赛的中央球场，两位能够享受比赛，都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来对阵波汉科娃。这次两位在签表是位于1/4区啊，在这个1/4区当中的大号种子选手是科斯丘克。中国选手郑钦文在昨天晚上拿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之后，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选择了休息和调整，所以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赛后也表示说，希望明年能够以一个最佳的身体状态啊，回到武汉网球公开赛。王希宇是2001年3月28日出生的，身高1.82米。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91位啊，大家也都知道他在去年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在这个赛季也是从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状态保持的不错。另外王希宇在整个打法上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他比赛的节奏把握的比以前要更好，在底线的这种击球的合理性啊，比之前要成熟的多。他职业生涯最高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第49位。 王希玉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是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在半决赛她是2-1战胜了伊埃拉，在决赛是战胜了她的前辈张帅。王欣瑜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39位，最高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30位。王欣瑜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最佳战绩是2024年，当时她是打进了4强，在半决赛是输给了郑钦文。王欣瑜的比赛节奏啊特别的丰富，他的反拍的切削啊，包括他现在会主动的运用放小球和上网，在底线他是一位偏平击的进攻型的球员。王欣瑜是右手持拍，王希宇是左手持拍，所以这场比赛在线路上的争夺也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武汉网球公开赛是 WTA 1000的赛事，但是这块场地相较中网它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它属于是一块快速的硬地。这是实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王希宇在这个赛季重新复出之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是打进了16强，也创造了他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王欣瑜啊，他在2023年的美网、2024年的温网和2026年的澳网都是打进过16强。这场女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啊，马上就将开始。在中网的时候，王欣瑜是第二轮输给了英国选手卡塔尔。王希宇是持外卡啊，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也是在亚运会结束之后他参加的第一项这个单打的正赛。我们也通过比赛的开始来看看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率先展开的是王欣瑜的发球局。

0: 上来王旭的接发球啊，想抢攻这个二发，尝试没有过网。
1: You want them to put it down? I'm gonna ask for it. Yeah.
0: 因为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第一场球啊，第一场单打的比赛，所以也需要适应一下这个这张球场的情况。

发接会是这场比赛一上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两位选手底线能力都很强，也各有各自的底线特点。

一上来王新宇这边的一发还没有发进，哦，王新宇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发球的状态比较一般。嗯，这位是郑赛赛啊，他一直跟随着王新宇啊，是他团队的成员，也是王新宇的教练。嗯，这个二区外角的一发发进之后啊，很快速的得分。其实两位球员在这样的套路当中，比赛的得分会比较多啊，都是凭借比较开的发球落点去结合下一拍的抢攻。

王新宇的这个接发球回得非常深，回到了王新宇的脚下，所以在击球点比较靠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斜线没有分在界内，这样的话王新宇需要面对一个破发点。

两位一上来都是想去积极的抢攻。其实王新宇一上来自己的发球状态有很大的起伏啊，但是王希宇也在适应王新宇的发球。

这个球接的还是比想象当中的要更深一些。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底线的多拍啊，更多的是通过前几拍看看谁能够率先抢攻上手。第二个破发点，

哇，这门球王新宇的高压打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王新宇他也是一位双打的好手，他拿到过巴黎奥运会的混双的亚军啊，并且他也拿到过大满贯的双打冠军。高压打得不错，挽救破发点。

哇，这个左手对右手，有的时候这种线路就是大开大合的。这是王希雨非常强势的一个正拍的制胜分。关键也是他通过那个反拍的对角线啊，拉开了王希雨的底线的站位。

王新宇是一上来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最终还是被王新宇给破发了，自己一上来的发球局失手。比赛的第一局，两位球员还是都要找一找这个状态，但是你能够看到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两位选手，他们彼此之间啊太熟悉了，所以比赛一上来的第一局这种策略性还是很强的，没有说太多试探，我把这个球球稳接到底线的深处之后去进行底线的这种多拍，而是选择从发球和接发球包括发完球之后的下一拍开始直接抢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希宇啊，全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

刚才王新宇这个反拍回的球回得很深。其实在这场球的对抗当中，王新宇的正拍对角线强烈上旋会去干扰到王新宇的反拍啊，这是躲不开的一条线，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谁能够率先发动。

哦，可惜了。王旭的一个压反打正，然后来到前场的凌空，没有打准球。这个发球局开局也不太理想啊，0-30。

是一个追身的一发。刚才王旭在衔接正拍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有点太轻了，所以被王新宇的正拍给打到了脚下，破发点。

刚才王希雨的这个衔接的非常好，这个正拍的出手非常果断啊，这是在面对破发点的时候一个非常果断的正拍的衔接出手，挽救破发点40平。

这个球王新宇在底线迎上来抢攻了这个上旋球，是一个强点的反拍出手，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现在比赛慢慢的有了底线的多拍，

好发球，确实比赛一开始王希雨的发球状态要更好。这一局目前是有一个 ace 球，有两个发球值得。

哇，这分球打得真精彩！这是王新宇在底线打了一个防守反击，通过一个挑高挑了一个对角线，这个球的落点挑得太好了，没有让西宇这边的进攻给连贯上，顺势上来之后打了一个反击。因为武汉网球公开赛的这块场地啊，属于快速硬地，其实从这个打法上来讲，王新宇是会在这样的快速硬地场上能够发挥出来更强的这种进攻性啊。哇，漂亮，正拍的分点。王希宇也是在这场比赛一上来希望能够快速的去衔接自己的进攻，因为如果说这个场地弹跳比较高啊，场地相对比较慢的话，可以腾开手来去制造旋转，但是这块场地速度比较快，所以还是需要体现自己的进攻性。

这个二发还是很有质量啊，在二区的一个内角的高弹跳，王新宇还是没有抢上，这个球的旋转还是挺强的。这样，王旭这边是一破一保，2-0领先。从比赛的初始阶段来看，两位球员的状态还是都很饱满啊。现在王新宇需要提升自己的发球状态。

这个凌空虽然没有完全的打上啊，但是中路的这个落点，西域这边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球。

接发球直接得分。反派的一个接发球直接得分，非常大的角度，

两位底线的击球节奏都很快，王新宇这边也是压住了王旭宇的反拍。

这是比赛当中第一个主动的变化啊，一个主动的放小球，直接形成了得分。因为王旭这边站着离底线也比较远，观察到之后啊，放了一个往前的小球。

哇，这一局第二个 return ace， 这个反拍的接发状态非常火热啊，这个接发球的表现也在持续给王新宇的发球施压，40-30。有点着急了，因为这个球落点比较深啊，所以它距离这条直线的距离又比较短，所以这个直线的抢攻是有一定的难度。40-40，这其实是王新宇在手盘很关键的一局啊。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发的比较快。

这个球一直压制王希雨的反拍之后又给到了他的中间，这个落点和速度还是让王希雨比较难受，这样的话王希雨是顶住了压力啊，保下了这个发球局。

段的16强。王新宇是在年初的澳网打进16强，当然他的晋级之路战胜过奥斯塔彭科，然后在第三轮的时候2-0战胜了诺斯科瓦。从两位近期的状态上来讲，可能王新宇近期比赛赢的要更多一些，

两位球员等于都在这个赛季打进过大满贯的16强。画面当中的王希雨啊，是在法国网球公开赛，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很关键的一站比赛啊，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打进大满贯。

刚才王新宇是取得了关键的保发，接下来是王希雨的发球局。

其实王希雨自己第一个发球局保的也不轻松啊。目前两位的发球局压力都不小。

今天两位还是出现了一些没有打准球的情况，尤其是西域这边其实出现的这种情况要更多，这也说明了就这个场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面对一些脚下的球，你还想去抢点去打这个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王西宇今天整体的这个站位啊，击球点还是比较的靠前。嗯，看这个正拍对角线，只要角度拉开给上这个球内劲儿，其实能够压迫到王新宇的反拍。一发的进球率比较高，但是一发的这个落点不够开。王新宇逼出了破发点，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接发状态，其实两位在国际赛场上王新宇是赢了两场，王新宇是只赢了一场，但是最近在全运会的交手是王新宇获胜。

他这个二发发的非常好，球很跳，所以王旭宇想要站在场地当中去抢攻这个二发，没有抢上啊，不是自己接的不够好，而是王旭宇在这个破发点上还是很有魄力，这个二发发的质量很高。好发球，自己的发球状态依旧在帮忙，现在王旭宇是带出了局点。

这个球还是想要去进攻，反拍打到了界外，这样王希雨是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现在3-1领先。确实你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也能够愈发仔细的观察到两位球员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啊。王希雨的这个上旋要更强，尤其是他正拍的这个强烈上旋，

刚才这个球，王旭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但是在接完之后，他的跑动当中还是有一些卡顿，所以在连贯自己正拍的时候，有点没有连贯上。

王旭云这边救的已经是很顽强了，这个外脚的发球被王旭宇的正拍抓个正着，接了一个直线的很开的落点。其实两位虽然风格不太一样啊，但是面对这场比赛，两位打的都非常的坚定，都在坚定的去展开自己的进攻。

画面当中也是频繁的给到了王新宇的团队啊，也说明着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新宇这边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嗯，衔接的节奏很快。

这一局王新宇的一发的进球率提升了啊，相对来说这一局保的比较轻松，目前将局分追到了2-3。

这一次在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签表当中，老将张帅是在四分之一区，他的首轮对手是克鲁格，在四分之二区是王佐和王佑啊，西宇和新宇，然后在四分之三区是郭涵玉，是持外卡来参赛，他的首轮对手是科斯蒂亚，在四分之四区施涵是从资格赛打进了正赛，他在首轮将会对阵赛会的十三号种子伊埃拉。现在两位在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上表现得越来越稳定了，

这也预示着这个比赛的底线的多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虽然进入到底线的多拍当中啊，但是这个多拍的进攻性也都会很强，因为场地比较快，所以一旦缓板的话，说明你会在后续的衔接上非常的被动，可能很难摆脱。哦，这个球王旭是赶上了这个小球，选择了推身，脚下很快，也一直在准备着王新宇这边可能会放小球，然后追上之后的这个反应也很快啊，推身的选择很合理。亚运会拿到女单冠军，感觉还是对王旭这边在自信心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他的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啊。

哇，内角的 ace 直落四球爆发。这是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爆发效率最高的一局了。 Love Game 的爆发把首盘的局分带到了4-2，压力推给了王鑫宇。

今天王希雨在接发球方面啊，确实压迫感非常强，这个接发球非常的稳定，会给王希雨的发球局持续带来压力。

这个球被网带给拦了下来，这样也会让王新宇再次面对压力分。这反拍顶得真好。

一个直线的接发球，这样的话王希雨再次破掉了王新瑜的发球局，已经是来到了首盘比赛的一个制高点啊，5-2，接下来将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从双方的首盘比赛啊来看，王希雨这边确实是状态不俗啊，并他的这种状态是持续的，所以他在临场应该是给到了王希雨很大的压力啊，不能说王希雨这边打得有多么的不好，只能说王希雨现在的这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好，既能够打出这种很凶的球，也能够保持稳定性，现在就需要王希雨进一步去提升自己的状态了。来看一下王希雨的发球胜盘局，这场比赛两位还是打出了与他们之前的交手不同的内容。

30-0。一发的进球率，现在王旭是73%。

这个接发球，王新宇接的不错。运动员有的时候他两边的这种顺势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但是对于自己的中间，尤其是身高比较高的队员，对于自己的中间位，这种转会会稍微慢一点。

都是强点的出手，强点之后啊，加了很多的上旋。40-15，现在王希雨是带出了首盘比赛的盘点。

一发苍茫有尽啊，还是一发。这是王旭的团队。

这个球王希宇这边是往后退了，在后退当中的击球没有控制在界内。

嗯，中路的一个反拍的回球，这样的话6-2，王希宇是强势的拿下了第一盘，目前1-0领先王星宇。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现在这场比赛对王新宇来讲是强度很大的一场球啊，尤其是临场感受到了对手极好的状态之后，需要他快速去提升。尤其是发球的状态，其实他在首盘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并不低，也是超过了60%。但是王希宇的接发球还是给了王新宇这边很大的压力。第一盘一发的赢球率只有47%，二发的赢球率是50%。在发球的三项数值上，首盘比赛都是王希宇领先。现在王希宇确实打得很自信，很投入，也很从容，进可攻，退可守。哇，这个正拍打在界内啊，形成了一个制胜分，从而也带出了两个破发点。特别果断的出手。

在压力之下发了一个双误出来，这样的话，第二盘一上来，王新宇的这个发球局没有保住。观众对这两位中国球员都非常的熟悉啊，所以也都亲切的叫他们王左和王右，那名字确实是太接近了。两位过去的三次在国际赛场上的交手都是在硬地啊。2024年是在奥克兰，当时王希雨是2-1啊，决胜盘通过抢七获胜。哇，这分球，王新宇这边已经是很有压迫的进攻了，上网之后被王新宇的直线给破网了。

反派在被动的情况之下想要拉一个高球，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出界了两个球吧，还是挺多的。王勤瑜肯定会去展开进攻啊，在有机会的时候。哦，这个高压给打丢了。这个球其实王旭打的还是挺耐心的，没有说直接去打这个高压，而是打了一个反弹。

反派接得太凶。这是王希雨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他的发球状态依旧很好。

球发得太好了，这样的手感真的是越发越有感觉，跟第一盘一样啊，也是一上来一破一保把优势建立起来。王新宇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39位，最高的世界排名30位啊。王希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91位，最高的世界排名49位。

现在王新宇也是要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提升自己下一拍球的抢攻。

如果要给到对手中间的话，两位今天都会把这个球配送的非常深。如果想要去给两边，就要把角度分得足够开，

这个手真热。这个接发球，虽然是接了一个短球，但是这个短球会让王新宇这边很难处理。随后是一个正拍直线的破网。王希宇今天的状态真的太好，

王馨予要加油了。嗯，双发失误，也是因为二发会被对手抢，所以想把这个二发发的深一些，发的转一些，出现了一个双误。确实，今天王馨予在接发球方面表现得非常好，既有压迫啊，也很稳定，又是破发点。好的，凭借高质量的内角一发。随后自己的正拍来到场地当中快速分点，挽救了一个破发点。非常强势，非常流畅的一波进攻，正拍的对角线，正拍的

直线再去衔接一个反拍的对角线，这样的话王旭在第二盘一上来依旧是延续了第一盘的状态，现在是3-0领先王新宇。

对于王佐，也就是王旭来讲啊，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应该说今年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包括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他带着这样的成就之后呢，这种自信心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球员非常自信的去打球啊，这样会能够激发他们最佳的状态。现在这场比赛，王希宇通过表现将很大的压力推给了王新宇。大家都说网球是一项很孤独的运动，所以运动员内心的坚韧程度其实对比赛的影响很大。一发的进球率依旧是超过了70%。

哇，王旭这个球质很重啊，其实王新宇也在想办法通过防守当中的拉高球让王新宇去面对不同的课题去打这个高球，但是现在的王新宇啊，这个手真的是热的凉不下来。刚才他的正拍还在跑动当中打了一个 outside in 啊，通过强烈的旋转给兜进来了。哇，那脚的发球值得。王旭在给这场比赛提速。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配合场地当中的正拍进攻，直落四球。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这个 Love Game 的爆发都是来自于王希雨的发球区。第二盘的局分已经来到4-0了。

面对这个下旋反拍的击球挂网，王希雨这边的气势太盛，所以王希雨这边可能在私心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面对的对手状态实在是太好，

正牌进攻。

其实两位一旦进入到底线，王新宇这边更多的是突出他的快速和变化，而王希宇这边是重啊，他的球质很重，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也是拉了很强的这种上旋，这球是追着身体来的。这个正拍的回球下网了。现在这个王希宇不单单是在发球接发球，在底线上也是给了王希宇压力啊，所以王希宇只要是一有机会出手就想进攻，在一些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失误。吊短球，这球王希宇的站位比较靠后，这个短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因为今天在前几拍的这种压迫实在是太强，所以王希宇应该是第四个主动的放小球，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一局还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对方的球比较深，对方给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算是一种受迫失误。

接下来将是在这场女单第一轮啊势不可挡的王希雨的发球胜赛局。其实在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球员能够有临场这么棒的状态，真的是为他感到开心啊。只不过今天是我们一场德比战啊，但是作为这个运动员来讲，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需要有这一场极佳状态的表现，可能对他后续的比赛会有很大的帮助。来看一下王希雨的发球胜赛局。

这个球还是很赚。今天这场比赛，王新宇始终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样王希雨是带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这场比赛确实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进程还是要快很多，因为他们之前的交手很多次都是打到了决胜盘。这一局王希雨的发球状态还是有了些许的起伏，哇，欣赏到了王希雨的强势的正拍进攻，这个平击球对角线直接形成了一个制胜分。这个球过去还是有一点点轻的，王希雨的拍头速度很快，挽救了一个赛点。嗯，内角方向的发球值得，这样的话6-2、6-0，在这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对决当中，状态极好的王希雨是直落两盘战胜了王新宇，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确实在这场球，王新宇的状态极为的出色，应该是打出了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状态能够排在前几的一场球。祝贺王新宇，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走得更远。同样也要祝福王新宇，希望他能够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好了，各位观众，这时段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中网女子单打决赛郑钦文和米拉安德烈娃那场比赛的录像，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那第一盘郑钦文是后发球局的一方啊，后发的一方，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压力，这个有一个压力的发球局。

0: 球，好球啊！哦，啊，这个来到网前还是相当勇敢的啊。其实第一拍的截击截的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这个反弹球感觉是抖了一下手腕，因为太低了，在脚面下，顺势控了一个特别深的球。
0: 是的，

0: 打长了，嗯，这板球侧身以后想用正拍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稍微的长了一些，15-15。看看这一局一发能不能够有所提升。这个不应该啊，这个看来就感觉好像没有准备到这一拍。
1: 嗯，这个半场球是被米拉猜到了。
0: 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郑钦文的教练佩雷里巴，他的整个团队。郑钦文现在一发进球率36%。

0: 吧，在这个防反中的反手的直线一定要防一下，好几分了。
1: 嗯，
0: 就是看似被动的时候，他反手突然突一个直线，
1: 嗯，
0: 转被动为主动。
1: 嗯，现在郑钦文面临着连续的两个盘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嗯、这个高压还是挺有难度的，米拉这高压起得很深，
1: 是
0: 又是这种直上直下的高球，其实不好压、嗯、但是打的脚调得非常的快速、
1: 嗯、这个球挑得很高啊、嗯、也在这个发球线以后，我们看郑钦文在后退当中那个高压压的还是很坚决的，需要他再就一个盘点。

0: 球，好球，漂亮！
1: 关键的时候盯着正手打。
0: 嗯，这个安德烈耶娃的正手有时候他会有点就是偏软。他有的时候他会磕挡啊、下旋去防，
1: 对，他正拍有变化，但是呢、没有那么大，不像反手有那么大的威胁，
0: 对，他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郑钦文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刚刚那一分应该说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那几拍连续的进攻也是非常的强势，

0: 他的反拍好啊，你看他很多中路球，
1: 对，反拍的直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反拍主动变线的能力和在防守中。

0: 的第三个盘点。
1: 漂亮，
2: 球漂亮。
1: 观察到了对手正喷跑出去只能用削球的滑步，秦雯快速的来到了网前，
0: 两边呢角度拉得很开。
1: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确实已经很被动了啊，脚下不到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滑步的救球。郑钦文挽救了三个盘点在这一局当中。

0: 漂亮，
1: 好球啊！嗯，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二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然后便于自己接下来这一拍的衔接的进攻。那这个正手反斜线也是打得很利落啊，非常有信心的出手，举点

0: 二发内角，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50公里了。
1: 这局真的很长气势，
0: 没错，
1: 挽救了三个盘点。
0: 对，压力之下啊，郑钦文整个的底线呢毫不手软，该进攻进攻，该上网上网，该撕开角度该撕开角度啊。谢谢。嗯，这个反拍打长了。

0: 啊，还是想用自己的反拍在斜线方向去撕开角度啊。
1: 对，但是这个中路的反拍要想从中路撕开那么大的角度还是挺难的。
0: 嗯，现在米拉这个发球局也是面临到了压力，0-30，上来先掉了前两分。好球啊！嗯，抓住了对方正手磕挡防御的这一拍啊，这球就是看着磕得挺深的，但这个球没有什么威胁。连续三个破发点，

郑钦文在底线啊咬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啊，利用自己刚刚那个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这一套组合拳，啊，在直线的方向还是给予安德烈耶娃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板球打得很深很重啊。现在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第十一局啊取得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0: 上一个发球局郑钦文面对了对方的连续的三个盘点啊，最终他顶住压力完成了那局的爆发。我觉得爆发以后可能对于他整个自信心啊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提升。
1: 没错，然后在别人的发球局连下四分完成了破发。
0: 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

现在就是感觉郑钦文呢在今年的中网啊，包括他前两轮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底线啊这个多拍当中这个信心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稳定。好发球，外角的一发啊，平击的外角182公里的时速，

0: 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盘点，
1: 完成了第十局的保发以后，现在已经连赢了9分了。
0: 嗯，他是直落4分，破掉了安德烈耶娃的那个发球局啊，现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整场比赛呢耗时是51分钟，这一盘

0: 对，这个球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他正手呢还是拉的比较多，然后呢反拍呢再去把这个节奏加快。
1: 我真想说，现在从这几句看来，安德烈耶娃的正拍斜线带提拉的这种配球开始比前边增多了。
0: 是，
1: 他想通过这个正拍的上旋球的一个提拉，把青文拉到场外去，再组织进攻。
0: 对，青文在第二盘啊，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显得有点低啊，现在是38%。那好在现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还不错。
1: 在这种一发成功率的情况下，比分还能打得如此焦灼。如果能把一发成功率再提升一点，
0: 是
1: 可能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的压力也会增大一些。
0: 对，
1: 你保起自己的发球局就更
0: 顺畅，
1: 更顺畅，更稳妥一些。
0: 对。

0: 这个球再打正拍啊，被安德烈耶娃给猜到。
1: 对，因为安德烈娃有时候也打双打，所以他在这种底线破网的这个技术环节呢，看到对手上网了，他可能还是处理的方式还是更丰富一些。

0: 安德烈耶娃反拍也是想抢一个直线，接二发的时候想抢一拍。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掉到了28%。这是第二盘的数据啊。
1: 顺利的保发成功。
0: 4-4。接下来呢，这个压力呢就到了安德烈耶娃这一侧了啊。
1: 注意好一区的
0: 外
1: 角、
0: 内角。
1: 对，如果回球不太好回的话，可以先回中路深区。
2: 谢谢。

0: 姐妹。
1: 哇，姐妹！
2: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他以为郑钦文已经是救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能看到钦文也犹豫了一下，这个球也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控制。
2: 嗯，
1: 其实重心已经偏离了。
2: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是就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啊。

0: 太强了。
1: 嗯，非常惊人啊，
0: 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嗯，
0: 其实也像郑钦文赛后说到的，在中国观众面前打球，大家的支持给了他很大的能量。
1: 对，
0: 其实从美网一直到现在打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1: 是的，美网打了8场啊。
0: 嗯，这儿又是到了中网已经是第7场了。
1: 对，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比赛。Ace 现在是5-2，郑钦文第一盘有一个，第二盘目前也有一个。
0: 两个球员的角度撕的都很开，
1: 没错。
0: 现在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1: 哎，
0: 看能否出现破发点。
1: 看看这个二发啊，好
0: 球，好球。
1: 嗯，这个球相持当中，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呢感觉要去加力，
0: 对，他想加一把速度。
1: 对，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这样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
0: 用二发的旋转近身变了一个，没有
1: 追求球速，
0: 没有追求速度，而是发了一个变化。
1: 这球郑钦文接发也退得比较靠后，应该是准备对方的这个大力的一发。平分。

0: 哇，
1: 动能力很强。
2: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
1: 嗯，
2: 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郑钦文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就抓住每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破发点，
3: 哇，
2: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发得好。
1: 嗯，这种球就没有办法。
2: 嗯，二区啊 T 点附近的一记 ACE 帮助他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还是一发，
1: 还是要放一些重心在一区的外角。
2: 嗯，

0: 那今年呢，安德烈耶娃呢也成为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她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信心也好，抗压性也好，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好，也不可跟过往同日而语了。郑钦文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啊，
1: 对，
0: 拼尽全力，不停的在跑动。我们看这一分大范围的移动，左右，最后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对角线，这板球回得非常深。

0: 也超出了安德烈耶娃的一个预判，就没想到郑钦文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把球打得这么有质量。这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会给进攻球员带来的压力。
1: 嗯，这个就是郑钦文的能力的体现，他不光能打，他还能防，在防守中呢还能反击，这样其实是给对手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
2: Yes。
1: 这局的第二个 S。
0: 整场比赛的第七进 S， 这个一发刚刚那个 S 呢，190公里。
1: 嗯。
2: Let's

0: 现在呢，安德烈耶娃呢，确实啊，他不仅有一些场地的左右的这种调动啊，还加了一些这个往前球的这种配送。
1: 这种球能追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0: 球打得太强势了，
1: 嗯，
0: 非常难的一个这种上去直接打高压，也能看出来郑钦文很想拼下来这一局。
1: 是的，
0: 这一局的两个破发点其实都是安德烈娃最后是靠发 ace 来缓解的。
1: 双方第五次的平分。
0: 小斜线拉得太漂亮，把被动的局面一下就缓解了过来。
1: 没错，
0: 也能看到对体能的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前边六场恶战。
1: 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这样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反拍啊，这板球回球挂网，郑钦文呢终于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啊，双方争夺的尤为激烈，
0: 对，
1: 历经五个平分，那最终呢郑钦文不懈的努力啊，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防线，
0: 对，
1: 这样5-4。那郑钦文呢现在呢在第二盘领先，那稍作休息，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啊，郑钦文呢真的是用自己的拼搏，最终呢是拼出了机会，在底线不遗余力的奔跑和防守，其实也给安德烈耶娃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他有一个正手放短球没有过网啊，最后那个反拍的挂网。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0: 在一局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再来到自己发球局，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破发其实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能、啊、
1: 是的，一定这口气儿别松，
0: 是的，要顶住。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二发郑钦文还是想发一个高质量的二发、
1: 嗯、
0: 啊，发一个内角有一定的球速的保障，156公里，但这个球稍微发长了一些。
1: 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团队，
0: 嗯，
1: 一个技术教练，一个体能教练，一个康复教练。

0: 漂亮，啊，陈浩成，嗯，
1: 也是打向安德烈耶娃的正手。等到他这个正手的球出前以后啊，郑钦文抓住机会，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三阶也是啊，也是来自非常关键的这一局，这一个比分，30-30。接下来也是一个大分。
1: 好。

0: 去了。
1: 漂亮。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呢反拍呢顶了两板以后啊，尝试做一个直线的反击啊，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打长了，
1: 来到了冠军点。
0: 哎，

0: 再见 ，Ennis， 漂亮！
1: 郑钦文
0: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Ennis。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吃了两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祝贺，也感谢她。
1: 对，也能看到她很激动啊，流下了泪水，真的不容易。从肘伤受伤再到恢复这条路，可能自己付出了多少，只有她和她的团队最清楚。
0: 没错，在今年的美网，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从资格赛打起，带着周围人的质疑，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是满怀着信心和勇气，那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美网女单的8强。在美网再次起飞以后，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也是怀着更强烈的信心，更好的自信，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网，他也连胜7场，最终呢是拿下了中网的女单的冠军。我想这个冠军不仅对于他意义重大，而且呢对于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同样也是意义重大。我们说了，中网20届，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冠军。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双方在技战术层面的这个发挥和呈现。
1: 其实这场球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其实并没有说谁打得不好或谁打得好，只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郑钦文更打得更有勇气，更有攻击性，更坚决一些。而且今天在整场比赛中，我觉得很难得看到他的这种防守能力。他真的就像张胜老师说的，不遗余力地去救每一个球。然后因为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有解说他的比赛，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最后这个半决赛和决赛的状态，包括眼神，包括身体的肢体语言，让我看到了奥运会的时候那种自信，然后一直是提着那口气儿，在必每分必争的这个状态。
0: 确实啊，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也感受到了，就是郑钦文在场上呢，他的那种自信，而且呢，就是说他感觉到，就是说那种强烈的获胜的欲望，
1: 是的，
0: 就是他去追每一个球，去争每一分，所以我感觉就是无论是他赢了这一分还是输了一分，我觉得他场上的那种坚定的信念，就是想要拿下这个比赛的那种欲望，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对。打得非常的专注，
0: 也
1: 打
0: 投入，
1: 对，整个从眼神啊，从整个球场上的这个肢体语言的表现啊，
0: 就感觉在场上是一种非常忘我的那种状态，
1: 对，
0: 眼睛里面好像只有对手，只有球，别的一切都不存在。
1: 没错，其实在来到中网之前，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不管是感冒啊，还有他的肩部的不适啊，在来之前的也没有练很多的发球，但真是咬着牙一场球一场球的拼到了现在，觉得也很为他感到高兴。也是我们中国球员第一次能在本土的皇冠赛上拿到冠军。
0: 没错，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展开了正赛首轮的争夺。今天的一场焦点战当属晚上两位中国金花王昕瑜与王昕宇之间的对决。
3: 王昕宇最终赢下了比赛，晋级第二轮。
4: 王昕宇、王昕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昕宇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昕瑜则被称为王右。王昕宇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

0: 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新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新瑜今天的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新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希雨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
1: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从北京转战武汉的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罗娃在女单首轮比赛中遭遇3盘苦战，最终遗憾出局。
0: 亚历山德罗娃现世界排名第24位，本场迎战排名只比他低1位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此前两人有过4次交手，亚历山德罗娃3胜1负占据上风。双方首盘比赛一上来，亚历山德罗娃就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意愿，他在第3局就成功完成破发。尽管比分占据优势，但他有一项数据令人担忧，刚打到第4局，他就已经出现5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1次都没有。结果费尔南德斯在这一局就完成了回破。比赛一路来到盘末，第10局是亚历山德罗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这一局他发球状态下滑，不仅出现双误，还被对手接连打出高质量接发。最终费尔南德斯破发成功，6-4拿下首盘。第二盘亚历山德罗娃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同时减少5位失误，将比赛带入自己熟悉的底线对攻中。结果他6-3拿下第二盘的胜利，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费尔南德斯再度找回进攻手感，在接发球上表现强势，在开局取得破发的情况下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最终以6-3赢下决胜盘较量，晋级吴网女单32强。
2: 今天上午刚刚获得了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宣布，因为右肩伤病，她将退出接下来的武汉网球公开赛。郑钦文表示，她非常期待在家乡父老面前挥拍，但是过去的1个半月，她经历了美网、比利姐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她期待在明年的吴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吴网官方也表示理解并尊重运动员的决定。同时获得亚军的安德烈耶娃也因为日程更改退出了吴网的争夺。
1: 再来回顾昨晚的这场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创造了历史，她在女单决赛中击败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
2: 她也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即时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23位。
3: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她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1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

0: UTA 一千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二十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1: 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一千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谢谢大家。
2: 赛后呢，郑钦文在接受我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夺得今年中网女单冠军，是继巴黎奥运会女单摘金后自己又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
1: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千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避免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1: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3: 郑钦文在主场收获了自己第一个一千积分赛女单冠军，排名升至第23位。要知道，此前郑钦文的排名一度跌出前150名。
2: 一年浮沉，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泪水做印记，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此刻正是追梦好时节。
0: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4: 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这肯定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0: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

0: 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兹，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
0: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
1: 决赛也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对手他也很厉害，但是我前面六场比赛我也会觉得他有不一样艰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
0: 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泪水从来不是软弱的证明，它是低谷的印记，是坚持的勋章，是少年奔赴热爱最真挚的注解。翻过人生起伏山海，神兵小将郑钦文，此刻正是逐梦好时节。
2: 昨天的这场决赛可以说是观赏性十足。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郑钦文在中网决赛中的精彩五加球。
0: 第五球，网球场上从被动防守到一击制胜需要几拍？郑钦文告诉你，一拍足矣。第四球，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被安德烈耶娃拿到3个盘点，郑钦文再度展现大心脏本色，高质量一发正手斜线外加反手截击，郑钦文用这3板斧宣告逆转女王的逆袭正式开始。第三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就将安德烈耶娃牢牢压制在底线，但新科法网冠军的防守也是十分稳健。眼见一记记重拳无法攻破对手防线，郑钦文随即使出一招4两拨千斤，顽强如安德烈耶娃至此也只能望球兴叹。第二球，要想拿到中网冠军，高压下的控球能力必不可少。面对安德烈耶娃势在必得的斜线进攻，郑钦文的极限救球让对手都放弃了截击，但当网球不偏不倚落在线内，郑钦文得分的结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第一球，一记再见 ACE， 从低谷中涅槃重生的郑钦文，让我们共同见证中网新的历史的诞生。
3: ATP 上海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第三轮，赛会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连丢2盘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爆冷出局。
4: 两人在去年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阿尔卡拉斯2盘胜出。本场比赛西班牙人依然可以把网球打得赏心悦目，从过顶挑高球到主动放短球，阿尔卡拉斯从不缺少击球的创造性，然而本场他却缺少击球的稳定性。第十一局，阿尔卡拉斯在15-30落后的情况下，先后送出双误与正手直线偏出，遭到破发。局间休息时，阿尔卡拉斯念念有词，显然他对自己在关键分上的表现。

0: 但并不满意。与之相比，贝尔赫斯本场一发得分率来到79%，比阿尔卡拉斯高出13个百分点。第十二局，贝尔赫斯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一度破掉了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将比赛带入抢七。但抢七中小分战至4-4平后，西班牙人又在关键分上送出非受迫性失误。贝尔赫斯随即趁势以小分7-4赢下抢七，直落两盘爆冷淘汰了阿尔卡拉斯，闯进单打16强。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单打第三轮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选手鲁德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的勒纳钱，晋级16强。
2: 身穿浅色上衣的勒纳钱开场后状态非常出色，凭借炽热的手感，他不仅在底线游刃有余，在往前争夺中也占据上风。这次漂亮的正手放短和随后的这三记连续的高压球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但是经验丰富的鲁德把握住了关键分，在第十局对手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鲁德先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底线对攻拿到2个盘点。虽然勒纳钱成功挽救，但是随后鲁德利用自己的强力正手连续发动进攻，终于在3个盘点上成功兑现，6-4赢得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勒纳钱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前12局两人打成6-6平，来到抢七，勒纳钱一上来先拿2分，先声夺人。但是和第一盘一样，关键时刻更稳定的还是鲁德，他在双方3-3平之后稳健发挥，连得4分。而年轻的勒纳钱则接连出现失误，把胜利拱手交出。鲁德以7-3赢下抢七，大比分2-0晋级男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4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

0: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落幕，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冠军。
1: 比赛的第二局还因为时间过长而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
2: 王曼昱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昱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2个球变成了1人发1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1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昱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此前我们提到的轮换发球机制，一旦启动就要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于是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昱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尽管球一直能上台，但因为王曼昱连续回球成功的拍数到了13拍，头号种子拿到了这一分，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昱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她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昨天赛后的王曼昱表示，对自己本届赛事的整体表

0: 表现感到满意，这个冠军也是来之不易。
1: 最后一分打完之后，我感觉一方面感觉自己也力竭了，而且也是最后一分感觉可以啊，就是终于打完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次比赛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打完亚运会之后，整个人还是身心都是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前面采访的时候说的，就是既然选择参加，我觉得就一定要打好。这个也是马导在赛前动员给我们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提，包括在打的过程中也一直给自己这样提要求。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能够不去松劲儿，然后不去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我觉得也是让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到最后一关，然后赢下比赛的很重要的一环吧。
2: 除此之外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也在昨晚结束，中国选手在四个项目中收获三项冠军。
3: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决赛采用七局四胜制，每局先到七分者获胜。除了决胜局要赢两分之外，前六局在六平之后一球定胜负。U15 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杜涵静对阵日本选手松岛美空，对手的哥哥松岛辉空是本次比赛成年组男单冠军。本场比赛，杜涵静在先赢三局的情况下被追到了3-3，决胜局一度4-6落后。关键时刻，杜涵静果断出手，连得四分，8-6赢下决胜局，获得了 U15 女单冠军。
4: 当时就想着就是豁出去了嘛，就拼一把，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然后，包括自己当时想是自己是中国队的，就也给自己一种信念，一种力量嘛。然后就是技战术的话，就是也就是自己站住了吧，然后打也挺坚定的，就想到就去做。
3: 随后进行的 U15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崔子俊4-1战胜了队友陈一舟，获得了冠军。
5: 总体来说赢了的话，可能还是心情还是开心吧，但是还后面还需要再接再厉吧。然后总体来说还是感谢队伍对我的付出，给我的机会。
3: U19 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唐以仁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4-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科尔曼加利耶夫，获得了冠军。
6: 其实跟他打就是要准备连续多板嘛，其实不管是在处理前三板上吧，就是要占据优势，但是打起相持来今天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坚定往前站，敢于跟他对抗嘛，然后最后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3: 此外，赵王琦2-4不敌日本选手高森爱央，获得了 U19 女单亚军。
0: 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2: 第32个赛季的 CBA 联赛将持续优化赛制和规则，集中推进联赛一体化改革，执行升降级制度。
7: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
8: 2026年是 CBA 公司成立的第10年。2026至2027赛季是 CBA 公司获得中国篮协授权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第10个赛季。新赛季 CBA 将是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明年4月将举行 CBA、NBL 联赛升降级附加赛。CBA 联赛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支球队和 NBL 联赛前两名球队将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后，将获得下一赛季 CBA 联赛的准入评估资格。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共设46轮，季后赛采用3-5-5-7赛制，比赛数量较上赛季均有明显增加。外籍球员规则方面，新赛季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最多注册6人次。2027年全明星周末将于明年3月5号至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进行，这也是全明星周末首次落户西北地区。今年10月16号，新赛季 CBA 联赛将正式打响，揭幕战将在上海九市与深圳马可波罗之间进行。
2: 昨晚中超第27轮上演一场保级大战，
0: 武汉三镇客场战平辽宁铁人，错失缩小分差的机会。

场最后时刻，身穿红色上衣的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判罚点球，但 VAR 介入，辽宁铁人球员邦本一玉拉人犯规在先，点球被取消。比赛直到第85分钟才打破僵局，辽宁铁人获得前场任意球，邦本一玉的射门被挡出，陈彬彬禁区外凌空抽射，打进一记世界波，帮助球。

0: 但仅仅过了两分钟，辽宁铁人球员禁区内出现低级失误，洛泰抓住机会将球打进，为武汉三镇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平局也让武汉三镇依然落后辽宁铁人四分，排名倒数第二，处于降级区。
1: 另外一场比赛，大连英博客场以4-0大胜青岛西海岸。
2: 其中，大连英博外援阿奇姆彭上演大四喜。
3: 本场比赛如果大连英博无法取胜，那么成都荣城将提前夺冠。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英博迅速进入状态，他们在第7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大连英博中场附近断球形成转换，阿奇姆彭单刀机会挑射破门。本赛季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未尝败绩，但本场比赛他们的效率远不如对手。他们本场完成12脚射门，仅有2次射正，进攻不利，防守端又送上大礼。第70分钟，张成栋出现失误，将球停给了阿奇姆彭，后者轻松破门。4分钟后，青岛西海岸禁区内犯规，大连英博获得点球机会，阿奇姆彭操刀命中。中场前，阿奇姆彭连过2人，再入一球，上演大四喜。最终，大连英博4-0取胜，终结青岛西海岸跨赛季15场主场不败。而本赛季联赛冠军的归属仍需等待。
2: 昨天，2026年全国女子水球冠军赛在福建省贵安游泳训练基地开赛，共有包括中国女子水球队在内的10支球队参赛。
1: 中国女水在完成了亚运会夺金任务之后，以赛代练，保持高强度的竞技状态，以备战世界杯。
4: 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女子水球队摘得金牌，拿下亚运5连冠。回国后，不同于以往的休赛调整，中国女水全员来到福建贵安游泳训练基地集训，现在又以原班人马参加了冠军赛。很显然，在所有参赛队中，他们的实力最强，但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参赛能让队员们的竞技状态不回落，保持比赛手感。
5: Next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is in December. After this, in December in Portugal, and it's World Cup, and then we have to prepare that very well because we want to be in the top 8 in the world. Thing was good. They start with a very good intensity, going very very fast in contra, and I'm very satisfied.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eam. Yes.
6: 因为后面的任务接踵而至，打完这个比赛，我们有短暂的几天的休整时间，然后通过在后面艰苦的备战，准备下一个比赛周期的到来。
4: 说起亚运会，吴志宇和坐在上海一队教练席上的李文华、葛伟清当年也都是中国男子水球队的成员。吴志宇和葛伟清还获得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金牌。如今他们都扎根水球执教，担当起培养年轻选手的重任。
7: 我的这个亚运会的历程应该是中国男水就是跌到谷底然后再爬起来，这个经历吧，等于是金银铜牌，我是想拿3金啊，可惜不如我愿，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对于我来说，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经历，其实对于中国男水来说也是很好的经历。我们从亚洲的第3名能够爬到亚洲冠军，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段经历来激励现在的男水队员吧。
4: 上海水球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国家男女队中也有不少优秀运动员来自上海，教练组也都怀揣着向国家队输送后备人才的目标，为中国水球事业夯实人才根基。
8: 我们总是想把年轻的队员打好基础，然后一批一批的给国家队输送新鲜的人员，给国家队教练去挑选。所以我们也是以高标准去要求他们。
7: 我们培养运动员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最终进入国家队，能够为国家效力。所以我们想办法扩大后备人才，扩大人才库的厚度的话，可以让国家队可能选才会更从容一点。
1: 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今天在广东惠州开赛。
2: 一群15岁到17岁的跆拳道青年选手展开激烈较量，各级别冠军可授予运动健将称号，各级别2到4名可授予1级运动员称号，

0: 这让小将们充满动力。
1: 比赛设置了男女各十个级别，共有29支队伍的400余人参赛。首日比赛共进行了5个级别的较量，男子59公斤以下级决赛在广东队陈尹谦和江苏队陈长佑之间展开。开局10秒左右，红方陈长佑中段率先得分，随后青方陈尹谦以高位击头换颜色。比赛最后十几秒，双方上演激烈的得分大战，陈长佑以18-12赢得首局。第二局两人都变得十分谨慎，谁也没有得分。最后时刻，双方在中段接连得分，红方陈长佑压哨出界，受到双倍处罚，双方战成4-4。最终陈长佑凭借优势判定获胜，并以总比分2-0获得冠军。
2: 在这个决赛当中，相比前面几场打的话，感觉状态变得更好了，放得更开了，然后抓点也清晰了很多。然后这个对手是我第一次碰到他，相比前面几场的话，就是都是已经打过的对手了。然后呢，打之前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3: 我觉得对手牵得很快，很硬朗，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还有后面我追分的时候，对手的拼打转换感觉也比我更优秀，就全方面比我感觉更高一阶，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对手。

0: 英超第六轮昨晚迎来了一场重头戏，曼城在客场以3-0战胜了利物浦，收获联赛6连胜。
1: 本场比赛利物浦缺少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双方在中场的博弈，红军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多次用犯规的手段来延缓对手进攻。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2分钟，赫拉芬贝赫吃到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3分钟后多打一人的曼城就取得了进球，多库内切后的射门被挡，哈兰德补射建功，曼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多库扮演了曼城的关键先生，他的突破让利物浦的防线难以招架。第68分钟又是熟悉的配方，多库内切打门，这一次皮球飞进死角，曼城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谢尔基接到队友传球后晃开防守轻松破门，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10人利物浦，以6连胜领跑英超。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甲第6轮比赛中，雷恩主场大胜欧塞尔，获胜的雷恩排在积分榜第3位。
3: 身穿红色上衣的雷恩队在第15分钟打破场上僵局，勒保罗接到队友后场长传，不停球直接垫射破门。10分钟后，欧塞尔将比分扳平，守门员大脚将球开至前场，阿切尔得球后晃过出击的门将打空门得手。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雷恩队再次领先，第53分钟，托马森禁区内头球破门。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雷恩又由替补出场的迪亚打进2球，最终雷恩主场4-1战胜欧塞尔。本轮另一场比赛，马赛客场挑战特鲁瓦，第50分钟，哈里特接队友边路传中打破僵局，马赛客场1-0领先。伤停补时阶段，马赛获得一粒点球，阿古杜利将点球罚进，马赛队最终2-0客场带走3分。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第2回合的正赛争夺，
2: 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也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4: 首回合较量中，驾驶53号赛车的德比斯因在排位赛中摔车，发车位置靠后，最终取。

0: 得第六名。第二回合较量，法国人从第三位发车，起跑后进入领先集团。第十圈时，赛场因事故出示红旗，比赛被迫中断。二次发车后，德比斯一度掉到了第十位左右，但是他在后程展现出了极强的调整能力，连续完成超越后来到第四的位置。随后排名第二的雅马哈车手在过弯时冲出赛道，德比斯顺势升至第三，并将这个名次保持到了终点。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赛事，此役过后，德比斯车手积分榜积291分，落后第一名73分，领先第三名57分，提前一站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1: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晚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甘位出发 ，F1 生涯首次夺得了这一站的冠军。
2: 上周末早些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拿下了新加坡站冲刺赛的冠军，本场正赛他再度头名出发。发车后，同样是头牌出发的勒克莱尔对维斯塔潘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荷兰车手还是在一号弯守住了自己的头名位置。接下来的十圈，勒克莱尔一直在紧咬维斯塔潘，不过滨海湾并不是一个利于超车的赛道，勒克莱尔也没能对身前的维斯塔潘造成太多挑战。从第十一圈开始，维斯塔潘逐渐拉开了自己的领先优势。除了头名的争夺，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的进站策略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的焦点。在第十九圈，作为当时前七名中唯一中性胎起步的车手，汉密尔顿第一个进站并换上了软胎。而当比赛来到第三十九圈，虚拟安全车第二次出动时，汉密尔顿却没有进站。软胎的大量磨损也让他在之后的比赛被勒克莱尔、安东内利、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超越，第三名出发的英国车手最终落到了第六名。赛后，汉密尔顿承认了是自己决定的进站策略，他也为此向车队道歉。最终，维斯塔潘从比赛开始领跑到了比赛结束，他也就此收获了个人第一个新加坡大奖赛正赛冠军。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名，

0: 再来展望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34岁的刘翠青和领跑员陈胜明搭档3年，从步子对不上到一起创造纪录。
1: 他们靠的是两个人一根10厘米的绳子跑成同一个节奏。

0: 走进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的室内田径馆，你会很容易看见墙上挂着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是刘翠卿和她的领跑员陈胜明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的夺冠瞬间，以及赛后举国旗庆祝。当时她是在女子100米 T11 级项目上以12秒的成绩摘得了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刘翠卿34岁 T11 级，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她都跑，里约2金，东京2金1银，杭州亚残运会3金。200米的世界纪录24秒36在他的名下，这些成绩没有一场是他看见的。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先听见掌声，再听见成绩。现在的他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每周6天严格按照教练的训练计划来执行。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伤病总是伴随着身体。刘翠卿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住自己的训练水平，同时还要把伤病带来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力争把最好的状态留在赛场上。
1: 因为主要是现在出了一个意外，就是七分受伤嘛，所以打乱我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阶段来说的话，我就是以伤病为主嘛，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以我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做到我当时能承受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2: 我感觉他在心理层面是完全

0: 是满分的，但是在那个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可能还是伤病，好在这段时间恢复的情况还不错，但是还没有达到他身体的最佳状态。
1: 刘翠青看不见发令枪的烟，但他听得见。跑道上的一切都是信号，教练的口令，绳子的摩擦，领跑员的脚步。今年十月，他第五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跑道。最后的备战期重点有两处：起跑之后的衔接和最后三十米的掉速。一天几十次，一次几十米，改一个动作，他要把同一句口令听上很多遍，身体才会认。他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跑道上，领跑员陈胜明2023年开始和他搭档，两个人之间连着的只有一根十厘米长的绳子。刚搭档时，两个人的跑法对不上，他频率快，步幅小，陈胜明正好相反。最后是陈胜明改变了自己，把自己的节奏改成他的节奏。现在绳子上传过来一点力道，他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0: 有点负重的，这个向前向前的感觉一下出来了，很好，再做一个啊，再做一个，我们不用这个，我们就平跑了，60、100就用平跑了。
2: 对，无论是这根绳子他给我的，或者说我给他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就无论是在赛场上也好，训练上也好，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是给彼此的一个安全感，就
3: 我感觉。他对我来说，因为是盲人运动员嘛，对我来说是眼睛，是个方向，是个信任，是个安全。
2: 那我是帮助他，然后他在帮我提升我的思想，你知道吗？
4: 提升什么思想？轻轻地说一下吧。
3: 因为毕竟我跟他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我把他当小弟弟吧。平时的话训练出来，我就以他为主，因为毕竟年轻人嘛。我现在很年轻，就是训练上呢，我会更加尊重他，因为他那种新的训练手段嘛，我会更加尊重他，以他为主。
1: 这次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刘翠青报了 T11级女子100米和200米项目，对于自己的实力，她有着满满的信心。
3: 对手的话，国内也有挺厉害的，国外目前还就是亚洲还好像还没有出现吧。我觉得他我是有信心，就看我身体状况。最有经验嘛，因为毕竟我也比了好多年，比了好多届亚残运会了。
0: 我们没有去给运动员设置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那个在训练计划里面我们是有的，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1: 今年是刘翠青进入到国家队的第16个年头，她自己的目标已经放到了2028年洛杉矶。对于自己的爱徒，胡导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0: 思想的稳定性方面，对事物的认知方面是非常高的，悟性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她这种广西妹子这种吃苦耐劳的那种劲头啊，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啊，在比赛场上那种霸气啊，是很多运动员不具备的。他实际上是具备了一个非常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1: 发令枪响之前，他会先听，听陈胜明的声音，听那根绳子的动静，然后登上起跑器。
3: 我觉得是一种自豪感，因为每次进到场地的时候，当主持人念到 China 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很自豪。我感觉能代表祖国参加比赛，我感觉是种荣幸。
5: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总结中国军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
6: 中国队在花样游泳项目上取得6连冠，这是由于平时功夫下得足、下得深，比赛时才能取得好成绩。
7: 在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上，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乒乓球女团6连冠。两天之后，花样游泳开赛，主教练张晓欢既受到鼓舞，又有些紧张。 他希望中国花游队也能交出完美答卷。
8: 昨天看那个女乒的决赛，刚好他们也是第六次蝉联。哎，我说跟我们花游一样，我们如果再能蝉联，我们也是第六届，我们也很希望，很羡慕。啊，我跟他们还说呢，我说，特别希望我们的基地也能够蝉联这个冠军。
7: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首次夺冠开始，中国花游队已连续五届亚运会蝉联冠军。花样游泳属于打分项目，想要取得好成绩，既要队员发挥得好，还要赢得裁判认可。再加上本届亚运会最强对手日本队是主场作战，中国队在赛前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8: 特别希望我们的队员要做最困难的准备。我们也一直给运动员强调，我们要做最困难的准备，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仅仅，是想要取得好成绩，更多的我们是一次奥运会前特别重要的练兵。
7: 中国花游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本届亚运会是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重要的练兵，全队上下高度重视。在率先进行的双人项目中，中国队派出了今年世界杯取得五枚金牌的徐慧妍，搭档队友林彦君出战。
9: 我们就是想通过水印敦煌这套动作，然后更多的传递中国的元素，然后把中国的元素带到那个世界的舞台上，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7: 双人项目共比两天，分别进行双人技术自选和双人自由自选比赛。林彦君、徐慧妍演绎的《月影舞者》与《水映敦煌》两套作品，不仅技术难度在各队中最高，而且两人的发挥也最出色，赢得裁判们的一致好评。中国队的两套作品总共得到640.3576分，最强对手东道主日本队仅得到601.5566分，比中国队低了将近39分，其他对手的分差更大。最终，中国队林彦君、徐慧妍组合以明显优势赢得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金牌，这枚金牌不仅为全队开了好头，也让教练组对接下来的重中之重集体项目比赛更有信心。
10: 我觉得今天他们俩就是确实是发挥得特别好，而且也算是我们觉得这段时间以来发挥最好的一套。这教练这方面也是会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这套动作一定要拿出自己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实力，你们自己的风采。其实对手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其实你们就是好样的了。
7: 如果说双人项目胜在实力，那么集体项目，中国花游队除了展现出强大的自身实力之外，还有对作品呈现的高标准与极致追求。亚运会集体项目共包含集体技巧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和集体自由自选三项比赛。其中，中国队的自由自选作品《时间》是全新创编的一套动作，亚运会上迎来第一次亮相。为了这次亮相，中国队在平时训练中狠抓细节，精益求精，就是希望这部新作品在呈现时一鸣惊人，不仅能够赢下比赛，赢得胜利，更要赢得各方好评，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进一步奠定信心。
8: 其实这一场的紧张程度远高于之前的两场比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是中国队的全新作品《时间》这套作品第一次亮相，我们希望我们用良好的这个完成来提升我们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艺术印象分。
9: 首先我觉得紧张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八个人更多的是在去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这套新作品带给所有人的一种感受。我们在家里基本上现在一堂课可以从早上8点一直练到下午5点，然后就一直泡在水里，然后我们这套动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穿了100多套成套。
8: 在这一次比赛中，可以说我们也拿出了浑身的解数，然后也把难度吊起来了，也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在大赛承受压力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能够完成好。
7: 最终，中国队自由自选作品《时间》得到全场最高的299.2117分，加上此前技巧自选与技术自选两套动作的得分， 中国队总共获得857.5084分，并以35分以上的显著优势力压第二名日本。

0: 队摘得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金牌。中国队实现了亚运六连冠，并一举完成对六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全部金牌的包揽。中国花游队不仅在亚洲赛场持续领先，而且通过日复一日的钻研与不断创新，收到了显著成效，取得优异的成绩。亚运会结束也是新征程的开始，中国队集体技巧自选作品《秦俑魂》与集体技术自选作品《悟空》完成了谢幕演出，全队将继续创编新作，充满信心迎接洛杉矶奥运会的到来。
1: 每一次比赛的这种收获其实都是对我们艰苦训练的一个特别好的鼓励，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但是我们每一次我都跟姑娘们说，我们要把之前赢的全部都忘掉，我们从零开始打。通过这次比赛，我相信他们也更加自信，更有战斗力。我很开心看到新人的成长，看到这个团队的成长。
2: 中国马术队本届亚运会派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天气、马匹、场地、经验都成为了比赛的变量。
3: 中国队最终收获了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学费。
4: 台风过境，亚运马术三项赛原本3天的赛程合并成2天，老将孙华东的马匹受伤无法参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人邵涵和束玉颖需要承担更多压力。
5: 还好吧，其实主要为了让团队更强，就让自己更强，专注好自己吧。我跟队友也是这么说的。
4: 上届亚运马术三项团体个人双金得主华天，在第一天的盛装舞步中搭档马匹妙吉祥发挥出色，在场地障碍中零罚分完赛，个人总分暂居第一。新秀邵涵和束玉颖人马组合发挥正常，只是在场地障碍的后半程，在时间压力下都出现了打杆的情况。
6: 到后面我感觉我和马都有点着急了。
4: 团队比赛成绩是4-3，但中国队只有3对人马参赛，没有容错空间。第一天战罢，中国队总分暂居第四。第二天的越野赛需要追赶分数。我们这支队伍经验尚浅，舒玉颖和邵涵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我认为他们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成长的空间。当然，外界不要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待。风雨又至，让越野赛出现更多变量。中国选手舒玉颖与马匹热身后，飞快地冲进赛场。他告诉我们，速度快是这匹马的特点，它手小，雨天缰绳容易打滑，不好控制。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在发生一次巨跳之后，急于追赶时间的束玉颖因速度太快被判危险骑乘，被取消了比赛成绩，他的第一次亚运之旅因为操之过急戛然而止，中国队退出了三项赛团体奖牌的争夺。好在华天顶住压力，零罚分完赛，收获个人金牌。而他的从容抗压其实也是从摔倒开始的。我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曾落马。是的，这项运动看重长期发展，看重抗挫折能力，要学会吸取教训，展望未来。经过这几周和这两位骑手的相处了解，我毫不怀疑他们具备优秀的品格与特质，能够坚持下去，未来在这项运动中取得出色的成绩。盛装舞步团体和个人是中国马术队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另两个小项的比赛，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2岁，其中18岁的顾展昭、21岁的于佳怡和吴越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上届团体亚军成员中只有饶佳怡一人继续参赛，结果他们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亚运盛装舞步团体金牌。而这一天刚好是花好月圆的中秋。
7: 舞步的第一块金牌请当月饼吃掉吧。
4: 中国队的于佳怡和饶佳怡以资格赛第一和第二闯入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绎的决赛，为此他俩都精心准备了音乐，但百密一疏。
8: 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场地比较小，它不像这种有舞步围栏，我们就是一个20×60米的，然后就不需要从外面再跑进来。然后昨天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教练建议我稍微往原定的那个点前面一点再举手播音乐，因为要大一圈嘛。

0: 但没想到还是有点，还是比音乐快了。
1: 为了等待音乐，饶佳怡临时决定多走一圈再入场，结果
2: 我绕了一圈又迟了，所以我后面就是第一个伸长快步的时候就失去平衡了嘛，那是唯一的，整场唯一的，其他的状态太棒了。
1: 尽管饶佳怡和马匹木法沙演绎了一套高难度动作，但她还是以微弱的劣势获得铜牌，年轻的队友于佳怡摘得个人银牌，冠军归属韩国名将南东宪。在颁奖仪式上，饶佳怡一直在抹眼泪，她不能原谅自己的一念之差。
2: 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呀，不行，我原谅不了自己啊，我原谅不了自己。
1: 饶佳怡说，过往比赛场地没有围栏，所以临场步伐都好调整，这是第一次碰上有围栏的场地，多走一圈也没能跟音乐合上拍，一念之差让这位亚锦赛冠军与亚运个人金牌失之交臂。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提问饶佳怡要如何跟自己的失误和解。
2: 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的，但是这是体育的一部分，这是我应该去学习的一部分。我觉得学习和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让我的心更沉淀。我觉得这次也确实学到很多。
1: 两金一银一铜，中国马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成绩喜人，但亚运会马术的比赛级别远低于奥运会，备战洛杉矶，年轻的中国马术队需要更多耐心、韧劲儿和历练。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新闻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3: 再会。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短池世界杯赛的转播。这项赛事来到了第二站，比赛地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事。在这项赛事当中，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采取报名成绩分为快慢组直接来进行决赛的方式。下面准备登场的就是参加快组赛事的10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东道主运动员萨马德。卡米拉·萨马德2011年出生，还是非常的年轻。中国澳门选手郑颖芝，这位队员呢也是曾经参加过亚运会的赛事。伊梅娜·齐图尼，这位运动员来自阿尔及利亚。二道的是代表俱乐部参赛的法蒂玛·阿尔卡拉莫娃。七道严新慧，来自新加坡的游泳好手，同样也是刚刚结束了亚运会的比赛，加入到短池世界杯的跑站当中。二道小库窝加，来自日本，这位运动员呢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啊，他在中长距离项目上也是具备不俗的实力。常默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在六道登场。常默涵在上一站赛事里面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收获了铜牌。艾比伍德，这是英国的名将，同样也是在第一站赛事当中登上领奖台。报名成绩第二快的是这一组在二道登场的于依婷，2000

2005年出生的小鱼，在第一站赛事当中表现非常的突出，100米、200米、400米混合泳都是登上了领奖台，200米个人混合泳还刷新了亚洲纪录。艾伦·沃尔什这位爱尔兰的选手，他的报名成绩最快，4分22秒97。

在上一站的比赛当中，于婷是游出了4分24秒09的成绩。紧跟着来到下一站的赛事，各位连续作战的队员呢，都可能会积累一些疲劳。

需要再次确认没有干扰之后，选手们才会重新登上出发台，准备开始比赛。

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从过往的成绩及表现来看，今天参加比赛的十位选手当中，二三四五六的这几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成绩比较接近，在过往的包括长尺的赛事里面也曾经有不错的发挥。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的排位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武道的于一婷，蝶泳也就是第一百米是于一婷非常特长的泳姿，目前在五十米过后，于一婷和常默涵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于一婷可以算得上是劳模型的选手啊，在上一站的比赛结束之后，马不停蹄地加入到这场比赛当中。而在世界杯的跑站赛事之前，他也是刚刚在亚运会的整个六天的赛事里边完成了非常辛苦的一个赛程，兼项多，成绩好。现在蝶泳的游程已经结束了，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艾比伍德是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位选手呢，基本上也是在上一站赛事里面排名比较靠前的运动员，像于一婷上一站的比赛获得第一，艾比伍德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常默涵。来到仰泳的阶段，目前于一婷和常默涵仍然是保持领先的，于一婷的领先幅度要大了很多。从上一站比赛来看啊，于一婷的个人能力的储备还是非常充沛的，哪怕是来到了赛季将近末端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有打破亚洲纪录的表现游出来。在仰泳的第一个五十米结束之后，我们感觉到常默涵在这个泳姿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所以在第三个二十五米的时候位次略有下降。目前呢是于一婷排名第一，小库窝加第二，艾比伍德排在第三位。而在这一个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艾比伍德和小库窝加又更换了互相的排位。艾比伍德是一个仰泳见长的混合泳专项选手，所以他往往会是在比赛当中仰泳有比较抢眼的表现。常默涵还是排在第四的。现在于一婷截止到上一个转身位置是比艾比伍德呢要快了四秒多。由于在前程，也就是在蝶泳这个环节里面，于一婷创造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仰泳呢也没有太掉下来，所以在自己并不是那么擅长的这蛙泳当中，仍然是可以保持领先，而且个人的能力啊还是相当的充沛。目前两位中国选手是排在第一以及第四位，蛙泳的游程即将要结束。来到自由泳的环节呢，于一婷仍然是非常擅长的，目前他和艾比伍德之间差了2秒94。进入到最后一百米的游进，各位运动员看起来这个疲劳的程度都还是比较强的，完全是需要靠意志力来帮助自己坚持到最后。常默涵的位次再一次有一点下降，于婷仍然排名领先，小库窝加是排在第三位。还剩最后五十米，目前于婷和第二名艾比伍德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3秒，领先第三名3秒半以上。第二名和第三秒之间的差距啊还是非常的接近，银牌的竞争仍然比较激烈。还剩最后25米，于一婷仍然保持领先，于一婷将要锁定这枚金牌。中国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银牌的较量仍然在继续。来到终点，中国选手于一婷继上一站之后再次将要登上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领奖台。获得第二名的是艾比伍德，他和第三名小库窝加之间的成绩差非常的接近啊，只有0.1秒多一点。这场银牌的较量也是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米。中国选手常默涵也已经完成了这一项比赛，最终名次是排在第5。
郁怡婷今天的完赛成绩4分27秒09，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也使得选手们看起来会略微有些疲劳，毕竟从亚运会、短池世界杯的第一站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站赛事，每一项赛事连接的都是非常紧密的，像于婷这样尖项又比较多的选手，肯定还是在体能上包括心理上都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短池世界杯赛在本赛季举办的第二站，上一周呢完成了该项赛事的第一站的角逐，是在阿塞拜疆来进行的，下一周还会有第三站的赛事在哈萨克斯坦。吕怡婷、艾比伍德和小库沃加获得了这一站赛事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前三名。下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个项目在今天早些时候已经进行了预赛，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十位的选手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这个赛季非常新颖的一个赛制的更新和变化。从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决赛的名单呢是开放到了10个人，中国选手王谷开来23岁的运动员今天将在九道登场，亚历克夫·格尔基这是俄罗斯的运动员，在这个赛季的十月初俄罗斯的游泳选手是被开放了参赛的所有的权限，他们在短池世界杯赛的参赛热情也还是非常高涨的。特雷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卡特迪伦，一道是来自瑞士的选手柏林蒂埃里，克里斯尼科夫这是俄罗斯的名将加入到这项赛事当中，他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克里斯尼科夫呢实际上保持着短池以及长池的5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六道是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萨姆先科。三道，爱沙尼亚选手特里本佐夫，今年已经32岁了。五道，艾萨克·库珀。虽然只有22岁，但是在短距离仰泳方面还是具备非常的实力。下面是晋级成绩最快的彼得科茨，来自南非的选手，同样也是22岁。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克里斯尼科夫在2022年的时候游出的22秒11。他的同胞科尔涅夫曾经游出了22秒23的成绩啊，也是在上一站的时候刚刚游出来的，跟世界纪录还是比较的接近。对比以往的重要赛事来看，这个项目前三名的及格线起码是要来到22秒5以内。世界纪录保持者正在集中自己的精神，准备这一枪好好的发挥。在上一站比赛里面，克里斯尼科夫的表现只能算是一般，排在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中国选手王谷开来在屏幕的最下一道，九道。王谷开来呢，也曾经在亚运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比赛开始，五十米的比赛，尤其在短池里面，途中游的部分非常的简短，几下划手就已经来到了转身位置。来看一下排名，科尔涅夫现在领先世界纪录，科茨是排在第二位的。看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有没有选手有机会去重塑世界纪录，来到终点。南非选手彼得科茨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游出了22秒09的新世界纪录。科茨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后程发力啊，前程他的排名只是咬住了领先的科尔涅夫，在最后的时刻非常棒的一个抢道边的技术帮助自己成为了新的世界纪录拥有者。获得第二名的是俄罗斯运动员科尔涅夫，这位选手呢在前程游出了10秒84的分段成绩，也是优于世界纪录。 真的是相当精彩无与伦比的一场男子五十米仰泳的比赛啊。开场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开足马力，把自己的频率加到了最快。科茨呢，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尤其是在转身之后后25米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今天的这场比赛总体的竞争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是来到了22秒50以内，科茨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2秒09，获得冠军。两位俄罗斯选手科尔涅夫以及萨姆申科是获得了第二名以及第三名，中国选手王谷开来拿到五十米仰泳的第八。
1: We are cooking on gas, as they say, Tashkent.
0: 精彩的比赛继续，在这一比赛日的第二个单项就已经有新的世界纪录诞生，让我们对后面的赛事啊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方面，加入到决赛的分别是九道周新阳，今年只有16岁。

第一道是俄罗斯的选手达利亚特罗菲莫娃。 八道吕越，中国选手2006年出生， 间接成绩1分58秒32， 这位运动员呢也是短距离自由泳和短距离蝶泳的好手。 杜恩科切，这是南非选手， 间接成绩1分58秒01。 迪恩斯加入到比赛， 这位新西兰选手今天将在7道登场。 弗里亚·科尔伯特，这位队员呢在上一站赛事当中 出现在了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名单上。 布鲁克林·道斯赖特， 加拿大选手今年23岁， 晋级成绩已经来到了1分56秒加。 何诗蓓，中国香港运动员今天将在3道登场。何诗蓓也是加入到这项赛事之前呢刚刚完成了亚运会的征程，中国香港的名将也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范雅琪加入到比赛， 今年只有15岁的小姑娘， 跟另外的两位队友一样啊，都是来自浙江。四道是晋级成绩最快的佩普洛夫斯基，这位选手呢在上一站赛事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几位重点关注的运动员分别是何诗蓓在3道，范雅琪在5道，吕越在8道，以及周新阳在9道。这位是迪恩斯。

比赛正式开始。200米自由泳的赛事在短池当中，选手要完成四个来回的游进。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呢，实际上她参加世界杯跑站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也曾经在世界杯赛里面刷新过亚洲纪录。在50米的位置，何诗蓓是排名领先的，范雅琪排在第7，吕月和周新阳排在第9以及第10。由于这个赛季呢，还有短池世界锦标赛将在年底的时候来进行，所以尤其是中国队的选手啊，还是有更多的热情去参加世界杯短池的分站赛，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运动员去积累短池训练以及比赛的经验。短池这项赛事虽然看起来跟长池相比只是泳池缩短了一些，但是游程的方式包括对于技术重点的要求还是有一些不同。短池的运动员呢，还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转身的技术以及倒边的技术。现在150米过后，何诗蓓仍然排名第1，佩韦罗斯基是排在第2位，范雅琪的排位已经上升到了第5。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何诗蓓应该算是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他在上一站赛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游进方式，在开场阶段就树立领先，一直保持到最后。来到终点，中国香港运动员在今天的赛事当中1分51秒02的成绩，比上一站的表现还是要更加的优秀一些，蝉联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何诗蓓呢，也是在上一届的短池世锦赛上拿到200次的金牌，亚运会当中同样也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封后。其他中国选手的表现分别是范雅琪获得了

第四名，吕越拿到第八，周新阳位列第十。

到第四。下面即将进入到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竞赛单元。法国运动员马尔尚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1分48秒88，这也是在24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上游出来的。来看一下加入到这场角逐当中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卢克巴尔在9道，05年出生的中国运动员何雨博在第一站比赛里面也同样参加了这项赛事，获得第7名。陶冠南作为一个仰泳的好手，也是加入到了混合泳的角逐当中。伊利亚·鲍罗丁，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今年23岁。意大利的名将拉泽蒂，在上一站的赛事当中呢，他也是登上了领奖台。二道是卡尔森·福斯特，在今天的这项赛事当中，美国的卡尔森·福斯特也是奖牌甚至是金牌的有力竞争者，毕竟在短池世锦赛里面他就是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六道杨森，荷兰选手刘易斯·克莱尔伯特在3道，新西兰运动员，今年27岁。西恩·卡萨斯也是美国的名将。芬利·诺克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在第一站比赛里面诺克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在短池的世锦赛里面啊，像芬利·诺克斯、卡尔森·福斯特以及西恩·卡萨斯这几位选手呢，他们实际上对于奖牌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充分的，甚至在短池世锦赛当中也常常是携手登上领奖台。两位中国队员陶冠南跟何雨博在今天的赛事里面分列0道和8道。

比赛正式开始。2万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选手按照蝶泳蛙姿的顺序，每一种泳姿呢是各游50米，也就是一个来回。由于增加了转身的次数，所以水面上，也就是途中游的部分啊，被极大的压缩了。这也使得在以往的长池赛事当中，途中游、水面游能力更强的运动员，在短池里面他未必会仍然取得好的成绩。相反，一些技术细节比较细腻，尤其是转身出发更优秀的选手，在短池当中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成绩。目前巴尔是排在第一的，卢克巴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也曾经有非常好的表现，在第一站当中这个项目登上领奖台。现在已经半程了，卢克巴尔排在第一，卡塞斯排在第二。蛙泳这个环节也比较容易发生名次的变化，目前是有将近有差不多4位选手啊，仍然是处于金牌的竞争行列当中。

0: 中，两位中国运动员陶冠南和何雨博排位呢相对靠后。进入到最后50米，卢克巴尔仍然排在第一位，卡萨斯排在第二，诺克斯是排名第三的。进入到自由泳，卡萨斯呢会非常的擅长，包括卡尔森福斯特啊，这也曾经是代表美国队参加接力项目。第一个25米之后，卡萨斯就已经超过了卢克巴尔，现在来到了第一，诺克斯是排在第三的。啊，看一下名次还有没有变化，来到终点。前卡萨斯获得了冠军，卡尔森福斯特在最后几米的位置猛烈地提升了自己的排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将站在铜牌领奖台的是芬利诺克斯，获得前三名的各位选手呢，他们不但是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有非常好的表现，同时在短池世锦赛24年的短池世锦赛里面，也都是在混合泳项目上有奖牌的斩获。除了先卡萨斯之外，我们看到从第二名一直到第五名的成绩还是非常的接近，都是在1分52秒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参加男子50米蛙泳决赛的各位选手即将登场。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属于土耳其的运动员萨科奇，他在2021年的短池比赛当中游出24秒95的成绩。中国选手秦海洋，秦海洋呢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分列在了9道，他也是短池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科斯金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加入到赛事当中，8道是特鲁宾，伊格尔特鲁宾代表俱乐部参赛，今年只有21岁。叶格尔巴霍尔

0: Alexander Shigalov。赫尔加洛夫来自俄罗斯的队员将在七道来参加这项赛事，晋级成绩26秒61。
1: Into Conda Group。
0: 科恩·德赫罗德。
1: In six, Kirill Pigoda。
0: 六道普利戈达，俄罗斯的名将今年已经30岁了，在短距离蛙泳，尤其是50米这个长度呢，非常的有竞争力。三道是维贝尔蒂。
1: In five, Kaspar Kobo。
0: 五道科尔伯，来自荷兰的名将，在此前呢长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杰出，来看一下他的短尺游得如何。迈克尔胡利，这是南非选手，胡利在上一站比赛当中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1: This is the men's 50 meter breaststroke final。
0: 秦海洋将在九道登场，这晋级的位次啊稍微有一点悬，看是否能够上演编道奇迹。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除了秦海洋之外，像俄罗斯的选手普里戈达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上一站拿到第三，对于目前的状态也是有一定的说明作用。

男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秦海洋果然个人的能力还是非常强啊，跳出发的入水点仿佛都要更远了一些。作为一名身材非常高大的运动员，他在游五十的时候频率加得很快，极大的压缩了滑行时间。转身的位置，秦海洋是排在第三的，狐狸排在第一，普里戈达排在第二，看看有没有加入到领奖台的竞争。来抢道边，节奏还是非常好啊，狐狸在最后时刻是率先冲到了终点。这位南非选手今天游出了25秒67的成绩，他在第一站里面啊就获得了第二名，第二站的比赛又更进一步。这位是银牌得主普里戈达，今天游出了25秒82。秦海洋还是非常的接近啊，跟科尔伯彼此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02，屈居第四名。肉眼确实几乎难以分辨，秦海洋跟科尔伯的奖牌之争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厘米。下面比赛的时间来到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王浩宇跟刘耀杰顺利的晋级。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诞生于2021年，当时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查尔摩斯游出了44秒84。但我们要说的是上一站的比赛，就是上一周，俄罗斯的选手科尔涅夫游出了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来看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格里涅夫，来自俄罗斯的队员将在9道，他的同胞库库什金出现在0道。刘耀杰来自中国山东的选手，今年19岁，他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位俄罗斯队员晋级成绩都是47秒63。短距离自由泳的名将王浩宇同样也是在亚运会的比赛结束之后加入到短池世界杯的参赛。

阵容当中。在亚运会里面，王浩宇的主要任务是男子四乘一及四乘二接力的赛事，都是帮助中国队拿到金牌。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辛普森，在他之前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迪伦卡特已经登场了。盖伊布鲁克斯来自南非的队员，今天将在六道参赛，晋级成绩47秒45。三道麦克沃伊，澳大利亚的名将，在这个赛季最惊艳也是最令人称赞的表现出现在3月份的中国公开赛上，当时他是刷新了尘封已久的男子50米自由泳长池世界纪录。随后的麦克沃伊也是多次表示把自己的训练重点放在了50米以及100米自由泳方面，50米自由泳是为自己的单项，100米自由泳呢则是为了提升整个澳大利亚接力队的表现。晋级成绩最快的是科尔涅夫，在上一周游出了平世界纪录的成绩。可以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啊，主要竞争的焦点将会集中在三道的麦克沃伊和四道的科尔涅夫身上。麦克沃伊今天的速度优势可能会出现在第一个50米当中，这位选手的爆发力更强一些，相对来说速度的耐力会偏弱一点。刘耀杰和王浩宇两个人分别在8道和1道。

一百米的比赛流程还是比较快的，选手像这样的冲刺表现持续两个来回就要完成了。转身的位置，麦克沃伊排在第一，科尔涅夫第二，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的成绩差只差了0秒12，麦克沃伊前程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再次转身，现在过半，麦克沃伊追逐着世界纪录线，世界纪录查尔莫斯在2021年的时候游出来，来到第三个25米，感觉科尔涅夫的后程还是能力更厚实、更扎实一些。麦克沃伊仍然领先，进入到最后25米的冲刺，看麦克沃伊是不是能够保持到最后，感觉有一点点疲劳了。科尔涅夫冲上来了，来到终点，并列成绩。澳大利亚选手麦克沃伊和俄罗斯运动员科尔涅夫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同时到达终点，45秒24。两个人将要分享冠军的荣誉。中国选手王浩宇名列第六，刘耀杰第八个道边。跟上一周做对比的话，科尔涅夫的成绩虽然看起来是稍微有一些回落，但是像平世界纪录甚至是接近世界纪录的表现都是非常极限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很难一直保持。科尔涅夫这位队员的后程冲刺能力确实很强，最后25米他是抹平了和麦克沃伊之间的成绩差距，同时到达终点。这样有两位选手将要共同站上最高领奖台，麦克沃伊和科尔涅夫都游出了45秒24，分享冠军的荣誉。格雷涅夫同样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获得了第三名。王浩宇和刘耀杰最终名列第六以及第八。下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立陶宛的名将梅鲁迪特曾经在2013年游出1分2秒36的世界纪录，此后牙买加的老将阿特金森呢两次平了这项纪录，却没有能打破，还是非常的接近。加入这场角逐的分别是尼卡·戈敦，俄罗斯的选手在九道；艾米卡尼，南非队员在零道登场，今年22岁。梅德尔。一道，加斯帕德。比利时的选手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出1分6秒13。下面登场的是七道选手，来自荷兰的斯豪滕。这位队员是一个200蛙为主项的选手，所以在100蛙里面他的速度耐力优势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制约。阿菲莫娃，这也是俄罗斯的名将了，今年已经34岁，他的个人标志就是习惯戴一个亮粉色的泳帽。下面是三道的队员，来自加拿大的安格斯齐库诺瓦，俄罗斯的选手，今年21岁，同样在200米蛙泳上啊极有竞争力。下面是四道的麦克沙利，爱尔兰的选手。麦克沙利呢在上一站比赛里面就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拿到银牌的是齐库诺瓦。两位选手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泳道相近，分别在四道和五道。
这是麦克沙利，这是一个上肢能力特别强的女运动员，所以她的滑手的效果、抱水的效果特别好。而齐库诺娃呢，是另外一种技术风格。蛙泳这个项目确实技术比较的复杂，环节很多，所以每个人都会选择适用于自己的技术，

二四年的短池世锦赛，当时唐坚廷是游出了1分2秒38的成绩，非常的接近世界纪录，获得了冠军，只和世界纪录差了2秒。在第一个50米回程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麦克沙利稍稍领先一些，加斯帕德排在第二，吉利亚佐娃是排在第三的。麦克沙利的频率仍然还是加的比较快啊，这位选手的上肢能力确实很强。现在齐库诺娃的排位已经冲上来了，麦克沙利排名领先，齐库诺娃排在第二，吉利亚佐娃排在第三位，加斯帕德跟他非常的接近。目前水中的身体位置来看，麦克沙利稍稍领先一些，齐库诺娃紧随其后，有多位运动员具备登上领奖台的可能。来到终点，麦克沙利夺冠，齐库诺娃获得了银牌，两位选手加斯帕德和斯豪腾在最后时刻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排名，并列获得第三名，冠军成绩1分4秒25。从这个成绩的表现来看，只能算是一般。今天这场角逐的总体水平还是相对有限的。如果对比这场决赛的各位选手的今天的成绩和两年前的短池世锦赛相比，后者前七名都是要快于今天的冠军，也就是说今天的麦克沙利游出的1分4秒25放在短池世锦赛上啊，连前六都进不去。

这是女子100米蛙泳的最终成绩，爱尔兰选手麦克沙利获得冠军，俄罗斯选手齐库诺娃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有两位，分别来自比利时和荷兰。下面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男子200米蝶泳的比赛。日本选手本多登在2022年的时候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分46秒85。然而这位日本的选手呢，也是在亚运会之前因为一些场外事件遭到禁赛，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亚运会，自然也无法出现在短池的世界杯赛事当中。九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布杜贾巴罗夫。阿格兰年科，这是俱乐部运动员，今年只有18岁，将在零道登场。意大利的选手拉泽蒂再次登场，拉泽蒂在此前呢也是参加了混合泳的赛事。加拿大运动员本洛文，捷克达尔格伦，这位选手的身材非常的高挑。拉本多曼，二道的加拿大选手，晋级成绩1分58秒59。克莱伯特，新西兰选手，今天也是第二次登场了。中国运动员陈俊儿登场，陈俊儿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上一站赛事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100米蝶泳同样是封王了，50米蝶泳获得了第3名。米纳科夫，这是秦俊儿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需要重点关注的选手之一。4道的小方萨，小方萨在上一站比赛里面就跟陈俊儿展开了金牌之争，获得了第2名。

各位选手在入水之前，个人的热身习惯都稍微都有一点不一样，但总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适当的激活自己，同时不要使得肌肉变得紧张。男子两百米蝶泳的角逐正式开始，中国选手陈俊儿在三道。开场的时候，陈俊儿就跟上一站一样啊，第一个25米就冲出去，更早的去确立领先的优势。目前陈俊儿的分段成绩是优于世界纪录的。这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日本选手本多登游出的1分46秒85，也是保持了一段时间了。赛会纪录呢，由加拿大的选手伊利亚哈伦游出1分48秒46。目前在半程的位置，陈俊儿还是排名第一，小方萨排在第二位，多曼排名第三。

陈俊儿还是在调整自己的节奏，目前在每一个转身之前啊，那滑手都是要稍微的飘一点儿。目前陈俊儿、小方萨和拉萨蒂排在前三位。陈俊儿和小方萨彼此之间又是临到上一场又竞争了一把，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两人肯定是极度去戒备对方的。两个队员都已经在加频率了，来到终点，陈俊儿已经没有再继续换气，1分49秒98，中国选手陈俊儿在这场比赛里面卫冕成功，小方萨拿到了银牌，拉泽蒂这是意大利的混合泳好手获得铜牌。今天的陈俊儿完赛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49秒98，这是唯一一个游进1分50秒以内的队员。这一站的比赛，陈俊儿也是多个项目啊都有爆相，看看是否能够复制在上一站当中非常亮眼的表现。中国和日本选手之间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最后，其实从一入水，两个人就密切关注对方的位置。陈俊儿再胜一筹，卫冕成功。这个项目呢，也是在这一比赛日最后一个竞赛单元，陈俊儿获得了冠军，小方萨拿到银牌，拉泽蒂获得了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短池世界杯赛乌兹别克斯坦站这一比赛日的转播，各位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

0: 韵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给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
中京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中级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中级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中级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中级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中级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风杆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

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啊。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5米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95米，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95米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了。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
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修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啊，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跳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米04。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米99，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中级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中级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米25。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啊，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啊，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4。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4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2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

0: 出手，
1: 哇，直接投出界。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看一看这一托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米19，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米46排在第一位。今天哇、哦、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头也没有成绩啊，80米30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啊。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奥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头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头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失误了。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中级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横杠高度在5米60。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米20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米60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米95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米20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米12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2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米95，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3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
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哎呦，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

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六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里斯六米零五，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六米二零。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

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呵呵呵，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啊，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刷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0: the rabbit on for you.
1: Yeah, we will. That's it. Good.
2: 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利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他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有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的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

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布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宾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1000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整体的这种色彩的
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他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啊，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宾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0: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二百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哇，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啊，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那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

到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儿。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沙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米09。

有没有机会上七米。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啊。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中级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个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蕾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

0: 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Anya Max，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档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科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科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坎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0: set。
1: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2: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1: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触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

挺起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恩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恩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5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恩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恩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1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了。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

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的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的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时候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他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2个赛季从伯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了。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2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

马尔特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博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博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科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里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博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博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博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呦，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

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维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维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伯茅斯的左边的塔弗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
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

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啊，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福登，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菲尔福登回给胡桑。

桑诺夫确实面对卡弗涅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哇漂亮，塔弗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弗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弗尼也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卡弗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

构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福登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嘛。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维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哈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

托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

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米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恩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恩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恩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恩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恩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恩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

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

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

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点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格芒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德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那些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的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3个支撑点。

谢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博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谢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博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敲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谢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的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的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帮博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
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中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这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茅斯的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哈哈，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

打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国王毛瑟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塞维尼尔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在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的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利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特拉姆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塞维尼奥在伯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

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德马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耶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特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就是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三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萨姆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的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

下半场比赛有3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里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雷尼奥，1-2，不强突了。快投过来，直塞，有没有用？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拉迪奥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是真不容易啊！格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奎尔斯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伯恩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伯恩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队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的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制住。格里利什、切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

埃皮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博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小线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啊、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好球，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
1: 对，
0: 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

0: 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段伟林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得漂亮。
0: 这个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这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

0: 现在球队那天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文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智霖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的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这场胜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这场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
0: 这
2: 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方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的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

0: 在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智霖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度多样努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对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啊，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

0: 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

0: 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年未来。射手终结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射手决绝。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定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球员全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不

0: 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1: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1: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人太阳网，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为了 CBA 进入本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达伟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打中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

0: 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的四万九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

0: 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1: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1: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那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意大利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嗯，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萨达德罗尔，前方他们持球权，终结前的线，掷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是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哦，这球给盖掉，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2: 还是守联防。
3: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2: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3: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

0: 来助攻给吕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打得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

0: 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啊，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又变回了丁人。
0: 虎德门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虎德门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虎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的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

0: 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进，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

0: 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哇，
0: 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0: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
0: 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 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可能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
1: 24分的分差，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
1: 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是，以真化境了。对，以防是真防不了。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立勇伟，谢立勇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嘛，
0: 还是换刘铮啊？因为
1: 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对。
0: 这个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 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

0: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2: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2: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2: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2: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2: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2: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2: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2: 是
0: 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江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

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

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Tony Ahmad.
1: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赛恩。这头66.38米。

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等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米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米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米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米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

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纪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如果70.99米，让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范克林肯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5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

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

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爱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段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并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

0: 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Set。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

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呢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

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麦卡锡和鲁道夫。第一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

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达尔给冲击的，看纳达尔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的。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On your marks.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

可能呢，今年的九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白鹿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是在第九道。第八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创造的这个成绩。
拉巴特。

0: 院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小球员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战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看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

0: 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Oh, okay. It's
0: all right. 81.34。看看沃尔科特，小将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

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然后没有逆转的可能了。那么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像1000米的

之后，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两分半或者两分四十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他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阿尔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

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

局各射出六支箭，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的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
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
土耳其对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

0: 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

0: 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呢，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十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

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

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

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二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一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

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2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伯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2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布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2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

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二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3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的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
最终这场比赛的

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两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比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

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燕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艾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升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个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1: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的呢还特别舒服。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的，好的。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1: 对，
0: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很好，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拓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2: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1: 直接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
1: 好嘞，各脚各脚后跟儿。
0: 哦，各脚后跟。

0: 很少、嗯、哦，好嘞好嘞，
1: 在两边
2: 看起来、那个、
0: 哦，在两边啊，
1: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洗
0: 哦，好，我做好准备了，
2: 好，
0: 一
3: 二，哇，
2: 好，
1: 皮皮开，
0: 哦皮哦，
1: 一下就皮开，
0: 这，
1: 对，啊，
0: 有点难度哈，
2: 有点难度，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哇，很双手，很双手，
2: 觉得都有难度，
0: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需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叔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2: 确实好，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啊，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啊，
2: 好，
0: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是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对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气，还原吸气，对，发力呼气，对，很好很好，整个背来发力为主，手臂来协助，对的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啊，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3: 对，
0: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3: 对，
0: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对对对对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架姿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3: 加油
5: 加油啊！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身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小雅，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排球教学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排球实用场景最常用的三种滑步、并步以及交叉步的使用方法。其实排球看似手在打，但是高手们都知道，脚下快了，球就变慢了。首先我们介绍准备姿势。准备姿势是一切运动的开始，我们双脚开立，手置于胸前，膝盖微屈，我们的重心放在前脚掌上，随时准备启动。准备，回来，准备，回来。下面我从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准备，放松，准备，放松。滑步一般用于处理短距离的一些接球。首先我们在准备姿势的基础上，朝我们的左边，回来，放松，准备，滑步，回来。大家注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保持重心稳定。下面我们用侧面展示一下。准备，移动，回来，准备，移动，回来。并步一般用于前后左右比较短的，需要向斜前方或者是后方。我们还是在准备姿势的基础上，往前，回来，往前，回来。我们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并步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重心不要1.3、1.9的这么移动，我们重心保持在一个一样的距离上来。准备，移动，回来，移动，回来。交叉步在排球场景中用于拦网或者长距离的移动。首先准备姿势，我们先往想移动的外侧脚移动，一、二、三，回来。下面我们连贯做一下，准备，走，回来，侧面，准备，走，回来。大家注意，在拦网的过程当中，如果想增加我们交叉步的一个长距离和爆发性，我们一定要把髋关节的力量用上。启动脚要蹬，右脚要迈啊，往我想去的方向迈，交叉过来，一步比一步大，这样才会有距离有爆发。跑步用于防守中追远距离的球，或者是在攻守撤位想要打调整球，他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冲力，把弹跳以及爆发力提高。我们现在演示在防守当中用跑步的追球，没有什么技巧，迈开你的大长腿加速，准备。训练中为了增加追球的难度，我们可以先让队员靠我们起点近一些，来，准备，好球。在所有的排球脚步移动当中，记住一句话，脚比手快，你就是高手。我们也设计一款小游戏，可以在平时热身中加进去，比如说教练规定并步或者交叉步。 OK， 还是拿着球准备姿势啊，我的抛球的目标是我的正前方，我要移动过去接我同伴抛的这个球。我们现在用交叉步，准备，走，回来，不要太高。好，你来用一下并步，两个人注意，不要只管你抛，你要管你这个球同伴好不好接，加油。两个人喊着点儿，

0: 节奏啊，节奏。这个游戏能移动到他们的脚步训练，并且能够让他们用余光来观察对手的一个抛球，因为咱们排球是集体项目，团结协作很重要。今天带来排球移动的训练，大家多加练习，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你的脚步快了，球就变慢了。排球看似手上攻，关键全在脚步中。全身动起
1: 来。今天呀，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泡沫轴完成的主动灵活性的练习。那我们都知道啊，泡沫轴是非常好的针对于我们肌肉僵紧的放松的工具，它能够提供非常出色的滚动支撑。那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特性，让我们的胸椎，让我们的肩部获得非常舒适的主动灵活性的提升。好了，我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动作演示。首先您需要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垫子啊，它要足够的厚，因为我们需要全程跪在上面。我们跪在垫子上，向脚跟方向坐，稳定住骨盆，找一个合适的泡沫轴放在您的身前，用我们的双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相对。好，现在我要推出泡沫轴，同时身体向下俯身，延长我的脊柱，感觉整个人都长高了。我的手在往前长，我的坐骨在往后长，我的胸椎会出现适度的反弓，实现伸展。好，呼气回，我们要完成十次。吸气，注意试着把双耳埋到咱们的双臂之间，去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伸展。呼气拉回。好，同样也要保持我们的核心稳定，向后坐，向前推。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同样的起始位置，换成单侧，用我的右臂放在泡沫轴上，左手撑地。现在我要用我的右手推出，同时向左旋转，用我的右侧的腋下去向地面下压。呼气回，我的胸椎会做一个伸展，同时还有一个旋转，再加适度的侧屈。感觉到我的右侧的腋下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能够特别好的呀，去缓解久坐呀、团缩的这个体态给我们带来的肩颈的不适啊、胸椎的僵紧的动作，这个练习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支撑，左手放在泡沫轴的正上方，整个我的背是打直的，推出延长，吸气，左侧腋下下压，收回。吸气延长，好，呼气收回，用我的左耳去找我的左上臂，回。我还可以把我的右手抬起来，往后拉来，去增加更多的旋转。呼气，感觉到我整个的人是一个延长长高的状态。好，最后两次。好，我们针对于脊柱，针对于腋下都进行了动态的拉伸，现在我要针对于我的胸和肩，我们需要把泡沫轴放到身体的右侧，让它斜大概45度。好，我的右手的手掌压住泡沫球，左侧稳稳的支撑，向我的右上方推出，同时用我的右肩前侧向地面下压，我的人会有一点向左转。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右侧的胸部还有我的右肩的前侧会有一个舒服的一个拉伸，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动态的拉伸。那久坐圆肩驼背啊，我们的肩前侧啊都是一个扣着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去缓解这个紧张的一个练习。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一样手掌下压，斜上方推出，我的左侧向地面下压，人微微的向右旋转，感觉到我的左侧的胸部和肩的前侧有非常舒服的牵拉感。哎，我们注意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出现任何的疼痛，要以有舒适的牵拉感为宜，千万不要

产生任何的疼痛。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现在需要把泡沫轴垂直放在身体的前侧，重心前移，双手撑在肩的正下方或者稍微靠上一点。这个时候我需要确保我的掌根到同侧膝盖的距离长于泡沫轴，泡沫轴呢这样才能在我的身前滚动起来，转起来。好，现在我撑好，用我的右臂稳定支撑推地，保证我的脊柱处在一个中立位，不要出现这种情况。要收下巴，把上胸椎撑起来。好，稳定住，左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朝向自己，左手向右侧推出，稳定住我的腰椎和骨盆，通过胸椎的旋转来带动泡沫轴的横向的滚动。好，如果您在这儿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保持腰椎跟骨盆的稳定，或者您感觉到腰有一些不好受，您可以试着向后坐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助于骨盆更好的去保持稳定。好，我们完成十次之后换到另外一侧，左手撑住，右手向左侧推出，我的右肩外侧找向地面。现在我可以感觉到胸椎的旋转，一个舒适的拉伸，同时我还感觉到我的右肩后侧有非常非常舒服的牵拉感。好，我们完成最后一次动作，呼气回。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一套泡沫轴的使用方法啊。如果您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支撑在四足支撑的位置，所有的动作也可以在墙面完成，请您跟着我一起练起来，动起来，咱们缓解久坐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

后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 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 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 那要么你吃的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 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将会出现4到6摄氏度的降温，重庆中部、云南的东部局地有大雨，云南东北部和西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南部局部区域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天气，出行时请大家备好雨具，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贯穿十一黄金周，在北京举办的两项重磅国际赛事，中网和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给体育迷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虽然两项赛事已经在上周末圆满收官，但是他们的热度仍在延续。
1: 没错，那在中网夺冠创造历史之后，郑钦文呢昨天也在社交媒体上捧着奖杯登上长城的照片，留下了属于中国网球的高光时刻。王大球迷呢也是纷纷留言送上祝贺。
0: 郑钦文的突破呢确实是属于高光时刻了，他收获了自己第一个1000积分赛女单的冠军。 WTA 官方也更新了世界排名，郑钦文的排名已经升至第23位。要知道此前低谷期的他一度跌出了前150名。
1: 同样在北京举办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也让女单冠军王曼昱重回巅峰，她收获高额积分，在昨天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
0: 没错，上个月王曼昱呢就曾首次来到世界第一，随后呢因为就赛时积分到期滑落

0: 第二位。本次主场成功卫冕，他再次实现排名上的突破。
1: 再次恭喜两位中国运动员，希望属于中国体育的喜悦继续延伸，鼓舞到更多的人。

0: 展开单打正赛首轮的争夺。亚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得主中国金花王希雨以6-2和6-0击败同胞王欣瑜晋级第二轮。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中国小将施涵继续给人们带来惊喜，她苦战三盘逆转击败赛会13号种子近来人气颇高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收获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正赛胜利。吴网女双首轮赛会6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继续进行，单打第三轮的较量，赛会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连丢2盘，0-2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爆冷出局。随着阿尔卡拉斯止步男单32强，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兹维列夫则提前锁定了 ATP 年终男单世界第一。2026年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12号在深圳圆满结束。首次参加南山大师对抗赛的于洋一凭借突然死亡加赛幸运战胜丁立人获得冠军。王浩在3-4名决赛中战胜孔祥瑞获得第3名。
1: 昨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展开了正赛首轮争夺，焦点战呢当属晚上两位中国金花王欣瑜与王希雨之间的对决。王希雨最终赢下了比赛，晋级第二轮。
0: 王希雨、王欣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希雨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欣瑜则称为王右。王希雨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欣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欣瑜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说破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欣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希雨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这是王希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首场正式单打比赛，取得亚运会的成绩之后，王希雨变得更加自信。
2: 对我信心上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吧，然后要真的去相信自己每日的训练，然后更加坚定的去进行每一拍的击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亚运会的半决赛呢，王希雨战胜了人气选手伊埃拉，而在昨天的无网赛场，菲律宾新星呢短时间内再次输给中国选手。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小将施涵逆转赛会13号种子，继续着他的黑马之旅。
0: 施涵世界排名217位，他从资格赛打起，连续挑落2位种子选手晋级无网正赛。正赛首轮，施涵迎战世界排名第19位、近来人气颇高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虽然施涵以4-6输掉首盘，但他的心态并未受到影响。
3: 第一盘输了之后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毕竟对手是亚洲一姐，现在的亚洲一姐，然后而且他是前20，比赛前我已经做好了输得很惨的准备，所以第二盘我上场的时候我只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发球局大胆发球，然后尽可能的为他制造困难。
0: 第二盘第7局，面对第二个破发点，施涵接发球主动进攻，将对手调动至场地外侧，迫使其回球变浅。而当球回到他这边时，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用了几个小碎步调整，就轰出一记大角度的反手制胜分，本场比赛首次破发。随后施涵连保带破，以6-3拿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 决胜盘，诗涵继续保持主动，面对伊埃拉落点刁钻。

0: 的进攻，他连续挥出高质量的挑高球化解攻势，还能迅速转守为攻，打出制胜分，在第二局就完成破发。此外，施涵这一盘的一发得分率达到 81%， 这帮助他将第二局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6-3再胜一盘，大比分2-1逆转伊埃拉，首次击败了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并收获了自己的 WTA 1000赛正赛首胜。中网首轮，施涵在苦战三盘之后输给了郑钦文，小姑娘表示那次交手经历让她受益颇多。
1: 其实我那场球我打完下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打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我第三盘完是因为我可能体能有点跟不上，然后也非常祝贺钦文姐能拿到中网冠军。我昨天还在跟我教练开玩笑，我是不是名誉亚军。然后今天我可能就做出了一些调整，因为也是打到了第三盘，然后我就更多的跟对手周旋，不要打得那么着急，在看到机会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2: 昨天的其他单打种子选手方面，赛会15号种子意大利选手保利尼直落两盘战胜了捷克选手贝莱克，晋级32强。
0: 身穿深色裙子的保利尼现世界排名33位，贝莱克世界排名30位。首盘保利尼率先进入状态，他三度破发，建立起5-1的领先优势。尽管随后贝莱克连保带破，将比分顽强追至5-3。不过第9局，贝莱克两记精彩的背身回球没能阻止保利尼兑现再点，保利尼以6-3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贝莱克率先破发，取得了3-1的领先。不过随后保利尼稳住状态，连赢3局，并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晋级下一轮。赛后采访中，在上届比赛中打入4强的保利尼表达了继续进步的渴望。首轮比赛我还算满意，说实话我上周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打出更高的水平，能晋级下一轮，拥有继续比赛的机会真的很棒。去年无网让我很难忘，我打出了很高的水准，我希望今年也是如此，能够一场比一场进步。很感恩我又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2: 女双赛场呢，赛会6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了拉姆斯登帕诺瓦，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
0: 身穿黑白色比赛服的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曾联手拿到今年的温网女双冠军。昨天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英国选手拉姆斯登与郭涵玉的老搭档帕诺瓦。首盘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两度破发，以6-4获胜。第二盘，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在第4局率先实现破发，取得3-1的领先。第9局，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没有给对手机会，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结束比赛，从而直落2盘获胜，晋级16强。本场比赛过后，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门票。
2: 今天是无网正赛的第2个比赛日，来了解一下中国网协球员的赛程。
3: 今天郭涵玉和张帅将上演本届无网单打正赛的首秀，分别对阵12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以及美国选手克鲁格。本届无网多名球员退赛，签表多次更改，张帅首轮的对手也经过了2次更换才确定为克鲁格。昨天赢球的王希雨今天将参加第2轮比赛，他将在中心球场晚间的最后一场比赛迎战持外卡出战的斯洛伐克选手波汉科瓦。另外在双打赛场，汤千惠、徐一凡在首轮比赛对阵跨国组合麦克纳利、曾丽美。
2: 无网和中网两项 WTA 1000赛无缝衔接，中国的网球迷们大饱眼福。伴随着郑钦文夺冠，2026年中网上周末圆满收官。而在办赛方面，经过20届比赛的积累，中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网球界人士的肯定和称赞。
4: 中网是我们全年实战1000级别赛事中的一站，在过去

0: 的二十年，中网成长很快，场地条件和赛事服务都是一流的。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间，观赛的球迷增长得很快。现在，中网已经成为我们每年的赛事中办得最好的之一。中网在设施、服务和新技术应用上还在不断提高，这无疑会增加球员在这里的舒适感，使得他们能更好地享受在这里的比赛时光。中网在2009年把比赛场地移至现在的国家网球中心，这无疑使这个比赛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使得中网在场地条件上跻身同级赛事的一流水准。每一年前来参赛的球员都称赞中网的进步。中网还将计划修建新的球场，这无疑会让未来的参赛球员更好地感受到一流赛事的一流服务。
1: 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继续进行，单打第三轮，赛会二号种子奥尔卡拉斯连丢两盘，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爆冷出局。
2: 两人在去年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阿尔卡拉斯两盘胜出。本场比赛，西班牙人依然可以把网球打得赏心悦目，从过顶挑高球到主动放短球，阿尔卡拉斯从不缺少击球的创造性。然而本场他却缺少击球的稳定性。第十一局，阿尔卡拉斯在15-30落后的情况下，先后送出双误与正手直线偏出，遭到破发。局间休息时，阿尔卡拉斯念念有词，显然他对自己在关键分上的表现并不满意。与之相比，贝尔赫斯本场一发得分率来到79%，比阿尔卡拉斯高出了13个百分点。第十二局，贝尔赫斯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一度破掉了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将比赛带入抢七。但抢七中小分战至4-4平后，西班牙人又在关键分上送出非受迫性失误。贝尔赫斯随即趁势以小分7-4赢下抢七，直落两盘爆冷淘汰了阿尔卡拉斯，闯进单打16强。赛后贝尔赫斯在摄像机镜头前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随着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止步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也就提前锁定了本赛季 ATP 年终男单世界第一。在本赛季先后将法网和美网男单冠军收入囊中之后，小兹维列夫再度书写历史，他成为了首位登顶 ATP 年终男单世界第一的德国人。与此同时，他也创造了一项纪录，兹维列夫成为登顶 ATP 年终男单世界第一最年长的球员。今天即将进行的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四轮比赛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迎来哈萨克斯坦名将布博利克的挑战。五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直落两盘淘汰了资格赛选手斯夫尔奇纳，顺利晋级16强。
3: 上一轮比赛，梅德韦杰夫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逆转晋级，此役面对资格赛选手来自捷克的斯夫尔奇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梅德韦杰夫一改慢热，在对手的第二个发球局就完成破发。随后一局，斯夫尔奇纳试图完成回破，但梅德韦杰夫顶住压力，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发球经受住了考验。在挽救两个破发点后，梅德韦杰夫完成保发。这局比赛也是斯夫尔奇纳首盘唯一的破发机会，此后他再没能逼出破发点。梅德韦杰夫用94%的一发得分率和稳定的底线击球，6-2拿下首盘。五号种子将这样强势的表现延续到了第二盘，精准的直线穿越，高质量的发球，大角度接发球直接得分。梅德韦杰夫持续保持压制，他三度破掉斯夫尔奇纳的发球局，以6-3再赢一盘，赢得胜利。全场比赛耗时仅1小时14分钟。 第三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挪威选手鲁德同样直落两盘，击败美国的勒纳钱。下一轮，鲁德将对阵四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

0: 此外，上届赛会冠军瓦舍罗0-2不敌美国选手保罗，止步32强。
1: 上周日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圆满落幕，赛事期间呢，国际乒联主席索林接受了总台的专访，他希望通过改革和规划，让乒乓球的未来更加美好。
2: 国际乒联和世乒联正在有序推进明年完整赛历的制定工作，4站大满贯和6站冠军赛将为球迷们呈现精彩的竞技对抗，同时还为年轻球员搭建了舞台，让他们通过低级别的赛事提升实力，有机会走上更大的赛场。双打世界杯也会在明年正式落地，为球员和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赛事体验。
3: 2027 will be extremely exciting.
0: 2027年确实是令人振奋的一年，不仅是因为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前一年，各支队伍每一名运动员都全力以赴提升自我，而且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我们和球员做了密切沟通，希望明年的赛历更加适合他们。不过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举办很多非常经典的比赛，让运动员的利益最大化。
3: Also, hopefully, will benefit the athletes.
2: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乒乓球的金牌数将变成6枚，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球拍类运动产生金牌最多的项目。自东京奥运会金牌数从4枚增加到5枚以来，乒乓球在奥运会中的受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索林，也期待更多的变革，让乒乓球的未来更美好。
0: 在高科技的帮助下，乒乓球比赛可以更好地展现给观众，包括我们的电视回放系统，乒乓球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这些我能感受得到。而且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我也会跟同事们说这些事儿。但我重申一遍，我们还会继续改革，确保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未来更美好。
2: 作为绝对的王者之师，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乒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索林在当选国际乒联主席之后，一直和中国乒协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也希望未来国际乒联、世乒联能够继续和中国乒协一起，共同推动世界乒乓球的发展。
0: 当中国运动员到世界各地去比赛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参与一些社会活动，走进学校和青少年一起打打球。我们想说的是，国际乒联还可以和中国乒协开展更多的活动，像训练营和年轻球员交流之类的，这些合作都是很好并且很有必要的。国际乒联需要像中国这样的乒乓强国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篮球项目，中国男女队都交上了一份充满遗憾的答卷，走过相似的历程，出现相似的问题，最终导致了相似的结果。从败局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期待着中国篮球重整山河之后的再出发。
4: 提起本届亚运会的篮球项目，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上看，都很难不让人叹一口气。队员们练得辛苦，观众们看得心累，而最后的结果却惨淡的有些心酸。如果将男篮和女篮的赛程变成两条平行线，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或许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相似的小组赛大胜，相似的四分之一决赛苦战，相似的半决赛败北。我们试图找到这些相似背后的原因。
5: 先看小组赛，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打出了高水平的表现，进攻传导流畅，防守对抗强硬。中国男篮3场小组赛投篮命中率为55%，位居所有球队最高。中国女篮在小组赛中同样没遇到什么困难，兵不血刃拿下泰国和印尼。2场比赛狂胜134分，姑娘们在内外线都展现了对手无法企及的强大统治力。
6: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包括今天，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2场比赛为主。
5: 转折出现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遇上沙特阿拉伯队，他们有着西亚球队标

0: 制性的凶狠对抗，同时还有高大中锋坐镇篮下。在强度提升之后，九人轮换的中国男篮被进一步消耗，最终廖三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得30分，帮助球队涉险过关。中国女篮也失去了小组赛的从容，对阵蒙古国女篮，开局松散的外线防守被对手抓住机会，首节出手实际3分，比赛一度陷入僵持。赛后主教练龚鲁明也在发布会中指出了开局慢热的隐患。
1: 虽然球赢了，进入前四，但是要打好后面的半决赛，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局，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吧？我们希望打好每一场比赛，对吧？我们希望我们队员的精神状态，对吧？技术、体能等等都能在这些比赛里边有个充分的体现。那么今天刚才说了，我们开局有点慢热了，对吧？这对我们准备后面的比赛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吧？我们希望提出来，让队员们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
0: 来到了充满遗憾的半决赛，中国男篮在体能方面出现问题，外线防不出去，内线抢不下来，在场上疲态尽显，被对手命中12记3分的同时，还抢下了18记前场篮板，第三节便早早崩盘。
2: 防对方反击快攻，给对方3分投得非常，因为日本队就是打法就是快攻，要去首先第一机会要从3分，我们开场3个3分。没有找到给对方空位机会，第二点就篮板球，让对方抢18个前场篮板。
0: 而中国女篮则同样倒在了3分球和篮板上，中国队全场被对手命中12记3分，同时在具备绝对身高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女篮依旧被对手拼下12记前场篮板，外线防守和篮板保护的失常表现，最终导致男女篮双双无缘决赛。
1: 对方前场篮板球，我是12个。
3: 对方前场是偶尔是12。
1: 整个局面上看，我们打的没有对方积极，也打的没有对方主动，对吧？我们强调了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控制三分。上半时做的还不错，对吧？给对方投中3个，下半时呢，给对方投了9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0: 说到这里，或许有些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在小组赛中，两支球队一马平川，但当比赛强度提升后，队员们的体能和专注力纷纷开始报警，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上的迟缓与精神上的疲惫，思想跟不上，身体跟不上了，这句话是队员们淘汰赛状态的精神概括。
4: 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对，
0: 除了因疲劳导致的体能与防守问题之外，篮板球和投射的失常也成为了男女篮本次兵败的主因。于是我们不禁反思，在日常训练和战术安排中，投篮训练是否与实战相结合，篮板保护是否具有整体性，战术被破解时是否具备充足的应变能力。联赛反复改革后，能否为国家队有效输送可用之才，这样的问号或许还能提出很多。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不完美，最终化为成绩上的不圆满。
1: 亚运会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夺冠，对吧？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努力，对吧？虽然留下遗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队员会很好的在这方面去总结世界杯和亚运会，对吧？他收获，对吧？完了呢，为下面的训练，对吧？改进的方向、目标，对吧？能提供一些依据。
5: 本届属于篮球项目的亚运之旅，只能这样带个遗憾落幕了。但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否将这份遗憾转化为动力，总结为收获，或许才是我们当下最该关注的东西。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篮球的改变。
6: 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斩获2枚金牌在内的共8枚奖牌，依旧是领先印尼、韩国等强队。但是纵向对比可以看出，中国队的整体优势在缩小。
7: 这里是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呢，在我身后的场馆呢是激烈进行了足足10天的时间。那中国羽毛球队呢？

0: 最终是收获了2金3银3铜。那这样一个成绩呢，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依然是排名第一档的。但是相比于3年前的杭州和7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应该看得出中国羽毛球队的这种整个集团的优势呢，在不断的被侵蚀。运动员在抵达名古屋之后，对于女团，我们连续2届没有登顶的这样一个项目，是表现出了十足的这样的渴望。就包括说贾一凡在机场就喊出口号来，我要把我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的在团体赛中使用出来。
1: 因为前2届的时候我们在女团都只拿到了2名的成绩，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目标都非常的一致，想要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冠军。
0: 而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像王芷怡、像刘胜书、谭宁也将整个的队伍拧成一股绳，陈雨菲则是呢在二单，也就第三场这个位置上呢频频锁定胜局。最终呢，中国女队是凭借着3-0这样的大比分如愿登顶，这也是他们时隔12年之后再次斩获女团的金牌。
2: 团体赛不是某一个运动员的目标，团体冠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是我们一起去为之努力的目标。
3: 大家都觉得我们遗传压力很大，怎么怎么样的，我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压力换成动力吧，因为就像我们自己说的，不要去为了单项，在团体赛保守，我们就是拼一下这块团体金牌
4: 啊！每个人都做好了上场的准备，然后包括我们在打的时候，东明姐跟丫丫，包括他们千玺他们在下面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这个局势会要怎么打会清晰一点。我觉得我们都拧成一股劲儿了，那我们团队肯定是很强大的。
1: 非常爽，但是内心也是非常的煎熬，因为我们确实从8进4。打到现在每一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和艰难的，卯足了120分的力气来准备这个团体赛。
5: 我能作为最后这一个拿下关键分的这一个人嘛，就是也很幸福。其实大家跑向我的时候，就我能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像那种电影慢放一样，就是那种每个人就是非常开心的那种表情跟兴奋，其实就是让我就是记忆深刻。
0: 而男团的较量方面呢，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呢，则是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就包括说淘汰赛的第一场，他们一亮相跟韩国就打了一个3-2。而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是在2-0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遭遇印尼队的逆转。
6: 竞技体育最重要还是在场上赢球吧。我不管说自己在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觉得调整状态去赢下这个单项或者团体的每一分，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在5个单项的较量上呢，应该说中国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这里面呢，混双也是之前我们普遍预测呀，夺冠概率最高的冯彦洲、黄东萍，之前呢一直在公开赛阶段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呢，他们是在半决赛中呢被淘汰出局。而另一队混双的选手，相反，从第一场蒋志文、魏亚欣就遭遇到了险境，首局失利，第二局10-17这样的一个被动局面之下呢，去逆转拿下首胜之后，反而是越打越好，一直到了决赛当中呢，也是以2-0战胜了印尼组合，这也是蒋魏组合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而且第一次凭借个人的表现，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让嘹亮的国歌在体育馆奏响。
7: 中国人能飞吧？这确实真的是在我后面飞来飞去，然后我觉得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同伴。
6: 相比过去，我更加坚定了吧，包括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去自己这边去担当，去扛起这关键的这一分嘛。
7: 我觉得我也变了吧，我变厉害了。
0: 男双的这个竞争呢是异常激烈的，这里面既有印尼的两队组合，也有像在过去的2个赛季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势的韩国世界第一的徐承宰和金元昊。梁伟科广场呢，包括在这个夏天之前都一度传出来了两个人这种状态的低迷，甚至要拆队。他们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之下，先是新德里的世锦赛登顶，首次摘获金牌，那么来到了名古屋之后呢，也是从非常磕磕绊绊的处境当中越打越好。他们呢是连续的过关，只是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惜败给印尼的第二男双。
8: 这个夏天的状态，我觉得是完全支撑得了我们进入奥运会，去冲击奥运会的这个

0: 奖项，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还充满信心，
1: 还是想努力再坚持下去吧。我觉得像我们技战术的趋势上面，我们什么都能打，特别是后面改了15分，可能对我们的运动寿命可能会更加长久吧。我觉得
2: 亚运会呢，也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奥运周期中间的中继站或者是加油站。那通过这一次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理智而冷静地看出呢，中国队在过去的20-30年世界羽坛一超多强中一超这样一个位置呢，已经慢慢松动了。这里面呢，我们既可以看到像印尼他们在以法汉乌迪拜拉为代表的新的一批男单的快速的崛起，而同时像韩国队这次他们的男单都有非常超水平超预期的表现。那同时还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度，它不只是男线，它的女线青年赛少年赛的人才梯队培养上已经展示出了非常雄厚的实力。而这样一个客观的情况，让我们应该既肯定过去的这种努力，同时呢也要更加审慎地去完善梯队培养的建设。就像中国羽毛球队在之前曾经提出的那四个字一样，快、狠、准、活，最终是以这样的活的方式让中国羽毛球队人才培养上能够不断地有源源的活水。那同时呢，也能够让中国队在未来世界羽坛的竞争当中能够生龙活虎。
3: 亚运会冲浪、帆船比赛分别在日本爱知县太平洋长滩和蒲郡海洋游艇港举行。中国队最终冲浪获得了一枚银牌，帆船夺得了3枚金牌。其中，女子冲浪运动员杨思琪、男子水翼帆板运动员毕坤成为两个项目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人。
4: 杨思琪，
5: 加油！
6: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置冲浪项目，与奥运会设项完全相同，为短板冲浪。出生于2009年的杨思琪，今年仅有17岁，但她已经成为中国女子冲浪第一人。杨思琪以动作男子化著称，水感好，动作具有爆发力和较大的幅度，很具观赏性。巴黎奥运会，杨思琪并列排在第9名，书写了中国冲浪运动员的奥运首秀成绩。亚运会上，由于前些天浪况微弱的原因，把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放在了同一天进行。当天气温降低，阴雨连绵，海水的温度更加低，对于参赛运动员的体能和意志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但杨思琪顶住了压力，晋级到了最终的决赛。但在决赛中，杨思琪没能碰到好的浪，差了些运气，最终负于日本选手，收获银牌。
7: 有点遗憾，因为金牌其实是我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目标，但是因为浪况变化特别大，早上浪很好很大，现在就浪变得很扣，然后没有什么好浪，所以说对我来说是有点遗憾的。
6: 杨思琪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9岁之前甚至没有见过大海，但机缘巧合之下，他接触了帆船运动，进而转向冲浪。9岁接触冲浪，13岁参加世界大赛，15岁拿到奥运资格，杨思琪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冲浪比赛的运动员。一个真正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女孩，创造了中国冲浪运动的高峰。
7: 就是因为帆船转的项目，因为教练临时，因为这是新型的项目，在那个时候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让我们去接触一下冲浪，然后就这样接触起来了。
6: 毕坤出生于1995年，如今已过而立。对于水翼帆板这个既需要体能又需要判断的项目来说，在亚洲甚至于世界上，他都算是一名老将。2018年亚运会，他首次参赛就获得男子 RSX 级帆板冠军，扛起了中国男子帆板的大旗。3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他勇夺铜牌，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子帆板运动员。随后在杭州亚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毕坤更是毫无意外地夺得了水翼帆板冠军。本届亚运会，毕坤虽已年逾30，但从精气神上看丝毫不输年轻选手。比赛中他更是断层领先，最终夺金。
8: 首先这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吧，第一次是2018年，第二次是2023年，这次是在2026年的日本名古屋。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自己也是感。

0: 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的。
1: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年轻时还被大家称为小黑。光阴转瞬即逝，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成长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翻版的领军人物，肤色未变，初心未改，心态愈发沉稳的他依旧坚持在赛场，对洛杉矶奥运会有着自己的执念。
0: 虽然亚运会拿了三连冠，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但是自己的梦想还是在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能够再次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吧。
1: 毕坤多次提到，如果能顺利参加的话，洛杉矶奥运会也不是自己运动生涯的终点。虽然中国队后备人才大量涌现，但是他仍然想试一下2032年的奥运会。他认为他的翻板生涯没有终点。
0: 韩国选手，他已经有40岁了。这是第三名泰国选手，他是2006年的。其实我是1995年的，今年也有30岁了。但是看到韩国这个老将已经40岁了，再看着新生的力量泰国，我比他大10岁，他才20岁。我觉得在自己能不能冲击第四届，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也希望能够参加第四届的亚运会。
1: 亚运会的比拼对于毕坤来说就是吹响了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的号角。明年1月份，他将参加在巴西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再加上之后1年多的备战，毕坤希望再次冲击奥运会的领奖台。虽然是老将，但毕坤的技艺仍在不断提升，每一场比赛他都在打磨自己的心智，他希望能在大海上一直看到自己的番号，中国队一号。
2: 再来展望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在跑道上胜负有时只差0.04秒，这背后是中国残疾人田径项目短跑组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用科学的尺子重新丈量每一毫秒，用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重新定义公平。
3: 在短跑跑道上，成绩的提升早已不再靠感觉，靠的是数据。摄像机、传感器把每一次起跑、每一段加速都拆成可以反复推敲的数字。
4: 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们通过这台设备的话，我们主要是想那个，因为这个设备里面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精准的把运动员100米整个过程每10米的那个通过的瞬间，你每10米你的速度水平，你什么时间达到最大速度，你最大速度的那个保持的时间我们可以测出来。另外你在100米的后程，你大概是在什么距离减速了，
5: 让绑上腰带。
3: 当这些数字被摆在一起，胜负有时只差肉眼看不出的距离。
4: 但主要是来自世界赛场，这种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像东京残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刘翠青，他在200米决赛的时候，实际上那一枪他已经是东京残奥会的，他个人在残奥会的第11枪。我在终点，我在东京那个国立竞技场的100米的终点，我就看着他和巴西的运动员同时冲线，我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最后他俩的差距是0.04秒，所以0.04秒的话，好在我们在平常训练里面，我们翠青的话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会完整的做出一个冲刺动作来。正是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冲刺动作，所以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3: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训练，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4: 因为这个在短跑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尽量把我们的要求做到最好，你才能在比赛里面决胜毫厘。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的话，一定要有科学的数据。

0: 据，有这个数据，我们在训练里我们该加强哪一块，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可以心中更有底了。
1: 而这份对精度二字最较真的态度，并不是到了赛道才有的，他最早是从跑道上另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写下的一根引导绳。
0: 当然那个环比这个大，比这个大，两个手全部都会插进去，这样给到运动员的力就非常非常大。英国运动员很壮很绑，那就拽着那个运动员跑。我当时就跟国际残奥会提出来了，说这个不能这么干，残奥会你比的是运动员，绝对不是比引跑员。
1: 要让公平的标准真正落地，光有规则还不够，还得自己造出这根绳。
0: 为什么现在这根绳子是中间有10公分？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给运动员去拉呀拽呀，那种给力没那么大。另外有两这个球，这两个球的话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清晰的分辨它没有缠绕在一起。后面就2017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把我的所有的主张都在会上跟世界各国的教练员、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官员，我很清晰地表述出来。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们所有人同不同意这位来自中国教练的这个意见？所有都同意。
1: 把10厘米的标准推到毫秒的赛道，中间隔着的是同一种较真。
0: 2018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引跑关于盲人引跑绳的新规则，剩下来的就是要生产。我当时在会上我也提出来了，我来自中国，特别我们的训练基地就在东莞，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有这个能力未来来做这个引跑绳。回来以后我们有通过了有1.5年的研发，这里面你别看一条这样的小小的绳子，纯手工的19道纯手工的工艺。
1: 无论东京残奥会上的1/4秒，还是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标准，中国残疾人跑道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可测可算可复盘的科学训练。当精度成为日常，领奖台上的毫厘差距早在平常的每一组数据里写就。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2026年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昨天在深圳圆满结束。首次参加南山大师对抗赛的于洋一凭借突然死亡加赛幸运战胜丁立人，获得冠军。
4: 冠亚军决赛中，本次比赛等级分最高的丁立人和于洋一成功会师，这场巅峰对决，两位顶尖高手在4盘快棋的争夺中杀得难解难分，全部战和。接下来到了惊心动魄的突然死亡加赛，经过抽签，于洋一在突然死亡加赛中直白先行。战斗中，于洋一下得积极主动，一度获得胜势局面，但随后丁立人凭借经验抓住机会扳平局势。可惜终面时间消耗殆尽的丁立人最终在第53回合超时告负，遗憾失利。这样首次参加南山大师赛的于洋一凭借突然死亡加赛幸运夺冠，丁立人收获亚军。
5: 下得很艰苦吧，3天，然后每天都是高强度比赛，像突然死亡这种赛制就是真的很残酷。其实下到这个最后，我觉得已经这个精神和态度已经超过了胜负了。我觉得
4: 3-4名决赛中，上届亚军王浩迎来新科亚洲冠军孔祥瑞，最终王浩以2.5比1.5战胜孔祥瑞，获得第3名，孔祥瑞名列第4。
3: 第4届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韩国棋手申真虚和卞相一分别击败各自对手进入决赛。
6: 昨天的半决赛成为韩国棋手之间的内战，其中申真虚与李智贤一战，直白的申真虚继续稳定发挥，前半盘不断给对手施压，导致李智贤为了求稳不断小心翼翼地补强自身，结果被申真虚抢得先手。

0: 展开攻击，最终李智贤被迫认输。另外一盘比赛在卞相一与申明俊之间进行，本局执黑的卞相一大局明确，不拘泥于局部得失，通过几次果断的弃子掌控了局势，最终逼迫对手为抢关子而招致大龙被屠。这样两位韩国棋手申真虚和卞相一就会是本届烂柯杯的决赛。
1: 近日，2026全国翻播版锦标赛暨全国青年翻版冠军赛在四川汉源进行，参赛运动员在如诗如画的汉源湖美景中御帆前行，良好的风力条件让运动员称这里是东方的加尔达湖。
2: 风之源、水之源、山之源，此为汉源湖。汉源湖是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的一片人工湖，湖水主要来源于贡嘎雪山的冰雪融水，湖周群山环抱，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致。一年四季，湖面风力一般在下午起风，持续且稳定，有山有水有风，这是举办高水平帆船翻板赛事的必要条件。水翼翻板这样的奥运项目以往都是在海中举行，此次中国帆协经过认真考量，最终决定将比赛放在汉源湖举行，因为这里的水域和风力已经完全达到国际的赛事标准。
3: 汉源被誉为山之源、水之源、风之源，素有潘西阳光第一城、东方加尔达湖的美誉，四季风力稳定，风源充沛，风向规整，力争举办更多的国家级和世界级的水上运动赛事。
4: 就我通过我们的考察也是感受到，像汉源湖其实跟像意大利加尔达湖这种著名的国际的这个帆船比赛的这个赛场其实非常的相似，包括它的起风的成因它都是相似的，都因为独特的这种地形啊、山的这种气候来导致的很好的一个风力条件。
2: 意大利的加尔达湖风力强劲稳定，举办过多场世界级帆船翻板赛事，很多中国运动员都曾在那里参赛，说明水翼翻板项目只要条件允许，在湖中举行完全没有问题。四川虽然是内陆省份，但是这里诞生了第一位中国的翻板奥运冠军殷健，他也是从四川的湖泊中开始训练翻板。此次全新的尝试意味着中国帆协能给运动员提供不同环境的比赛条件。
4: 这真的是首次水翼翻板这个项目的全国比赛放到湖里面。当然放这种项目，因为它独特的这个水翼翻板的器材的特殊性嘛，那它其实对于风力要求、对于水域的面积的要求都会有非常高的要求。
5: 这里风起来的时候跟加尔达湖确实非常相似，然后阵风啊，阵风的这种硬度啊是比较像的，但是加尔达湖也有很多的山，所以风摆那些都是比较相似的。
2: 奥运项目水翼翻板由大海走入湖泊，给运动员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这对于国家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在很多技术细节上也大有帮助。
1: 由中巡赛和欧洲 HP 巡回赛联合认证的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上周日在三亚结束，来自荷兰的范德维特以两杆优势夺冠。
2: 本场比赛是中巡争夺世界积分以及欧巡争取 DP 巡回赛名额的关键比赛，前三轮过后，荷兰球员范德维特取得三杆领先优势。决胜轮中，他状态依旧出色，在第四到第六洞连抓三鸟，以33杆完成前九洞。转场过后，他又在第12洞抓鸟成功，将成绩提升到低于标准杆23杆。而西班牙球员托雷斯则给了领先者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在16和17洞，他连续两个超长距离推杆都神奇抓鸟，将差距压缩到了2杆。关键时刻范德维特稳住局面，没有出现失误，最终以68杆完赛，总成绩低于标准杆23杆，获得冠军。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的目标就是赛季结束时处于积分榜前15位，去争夺 DP 巡回赛资格。现在我朝这个目标又迈出坚实一步，我非常高兴。
1: 2026年中国垂钓达人赛上周末在山东日照的5连线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竞钓大师和钓鱼达人们在青山绿水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较量。
2: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支队伍，共118名选手参加，其中包括了23位竞钓大师以及数十名钓鱼圈的网络达人。2天的比赛分为3场进行，比赛形式为手杆钓混合鱼重量积分赛，每场比赛各分区鱼获最重的队伍积

0: 一分。比赛一开始，复杂的舆情就给大家来了一个下马威，但随着比赛的推进，水底的饵料不断堆积，再加上水温逐步升高，舆情也变得越来越好，有的队伍甚至钓获了25.3公斤的巨型鲢鳙。由一级竞钓大师米航领衔的快意江湖垂钓二队，最终以22.4公斤的总重量及5分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1: 因为今年一年我也没打比赛，几乎我们团队啊全部在外边钓这个黑熊回国鲢鳙。我们根据这个饵料的状态以及上饵的手法，还是相对来说啊比较专业一些的，因为我们天天钓啊。
2: 来看几条简讯。
0: 上周末。2026年鄂州梁子湖全国铁人三项系列赛事在湖北鄂州梁子湖区圆满收官。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人才选拔与大众参与，搭建起多层级铁人三项竞技平台。昨晚 ，CBA 联赛新赛季浙江浙商证券篮球队出征仪式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举行。新赛季，球队发布了全新赛季口号“雄狮领航，浙正辉煌”，就此吹响了新赛季 CBA 征程的号角。上周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南部赛区在广西南宁上林县开赛。来自上海、浙江等九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参赛。赛事持续8天，前5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上周日，2026年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西藏林芝市落幕。本次赛事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48支队伍参赛，设精英组、漂流艇、绕标赛、传统牛皮船竞速赛等7个竞赛项目。
2: 又到了健康早间操的时间，今天我们来跟着王岩教练学习通过跨步走来提高心肺功能和下肢力量。
3: 长期的做这种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跨步走啊，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4: 对对，运
5: 动的是全身的。
3: 对，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要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啊，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是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
4: 哦。
3: 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2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2: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6: 北京晴，8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2到14度，沈阳多云，2到17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银川晴，8到21度。

0: 西宁晴，2到17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成都晴，18到28度；重庆阴，21到26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晴，10到23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昌晴，21到31度；杭州晴，19到28度；福州晴，23到32度；南宁晴，23到34度；海口晴，23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12点半为您带来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崇左城市赛段的比赛。
2: 晚上的8点钟呢，将为您带来 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第四轮的比赛直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五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